环顾岩洞，这里面有张天师的石刻法像，殿内有三皇石像，雕刻精致非常。这里还有明代书画家岳飞书写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浮石刻，以及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所书的欧阳修《醉翁亭记》的木刻等。每一样事物都极具文物艺术价值。我不由得想到，当年张大千先生来到青城山中，就是在这天师洞的接待厅中用的第一顿晚餐吧。道长摆出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青城山道家秘酿洞天如酒为大师接风，大家把酒诗书，言谈之间大千首肯了为青城山上的清宫画花蕊夫人像。花蕊夫人是五代十国时蜀后主孟昶的废贵妃，可谓一代才女。张大千先生在离开青城山时，将自己手绘的刻石向花蕊夫人与手绘的石刻图麻姑像以及天师像的纸本留了下来，着实为青城山中增色不少。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青城山之旅。出了天师洞，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必须趁夜晚来临之前下山去，要不就赶不上最后一趟发往成都的班车了。留宿都江堰势必会影响我接下来的行程安排，所以只能放弃上清宫了。虽然那里是张大千先生在青城山居住作画的地方，抬头朝山上望去的时候，竟然发现一只白色的鸟朝上清宫的方向飞去。我知道在这山中是有白色的乌鸦存在的，我也知道当年有一位樵夫就曾经把自己遇到的白乌鸦敬送给了张大千先生，先生为表感激，当场赠给他自己亲笔画的秋牡丹图。后来张大千就以这只白乌鸦作为模特，画了好几幅姿态各异的白乌图，白色的乌鸦是非常珍惜的。青城山人说要百年才会出一只，能够看见的人都是有福气的人。不知道出现在我视野里的是不是一只白色的乌鸦，难道它正飞往上清宫去寻找它曾经的主人吗？不过是种美好的想象，但是我却极认真地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那只白色的吉祥鸟。如果这世界果真可以演绎神话，我愿小鸟能见到它亲爱的主人家，一代绘画大师张大千。山路上依然是空旷寂静的，暮色又更是为它平添了一种神秘与玄机。我的心中满满的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下山。或许正是这样的信念支配着我，让我这个方向感极差的人竟然如若走在熟悉的平地，下山的速度要比上山快了许多。我感觉到自己是在飞越过那些石台阶，就连走惯山路的小贩和道士都被我甩在了身后。先前要抬我上山的轿夫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冒了出来，但他此时的速度却不及我了，不一会儿他就落在了我的身后好远好远。路过山中小卖部的时候，有几个店主喊我住在山里，我顾不上理会他们，只能边跑边冲他们摆摆手。其实心里对着青城山还是留恋的，如果不是时间紧促，也许我真的会留下来，留下来见识见识上清宫中奇特的圣灯现象。据说每逢雨后天晴的夏日，夜幕降临之后，在上清宫附近的圣灯亭内就可以看见山中亮光点点，闪烁飘荡，忽生忽灭，多的时候成百上千，山谷一时灿若星辰。相传是青城山的神仙们朝贺张天师时点的灯笼，其实是蜀山之中磷氧化燃烧的自然现象。不知大千先生是否也曾经亲历那样奇妙的景观？这样的问题是再也没有了答案的。青城山中只有这凉凉的风吹来，走出山门时竟然发现回成都的最后一班车还没有开走。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车厢里竟然有一对年老的孪生兄弟，他们都留着一模一样的白白的长胡须，戴着一模一样的圆框眼镜，穿着一模一样的对襟布褂子。这让我不得不再一次想起了张大千大师的自画像中，不就是眼前的这对老兄弟的模样吗？ 啊，看来这巴蜀之地孕育出的人，就连模样也都神似呢。青城山之行即将结束于这趟车的终点站，然而对一代绘画大师张大千先生的了解，这还仅仅只是个开端。一座山，一个人，一段伟大的艺术成就，这就是青城山和张大千的渊源。而那其中深藏的某些故事，与我都是想要去探究，想要用尽一生去追寻的。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提起作家迟子建，相信大家对他并不陌生。

他的长篇小说有《树下》《晨钟响彻黄昏》《群山之巅》等，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清水洗尘》《木月牛栏》，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作品，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这本书是迟子建的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这部小说以候鸟迁徙为背景，讲述了东北一座小城里的浮尘烟云。从1986年在人民文学发表首部中篇《北极村童话》，到2018年出版这部《候鸟的勇敢》，30多年的时间里，迟子建共发表了50多部中篇，他们的体量多是3-5万字，但这部中篇有8-9万字，成为迟子建中篇里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迟子建生于东北，大兴安岭、黑龙江和北极村是他的创作坐标。在过去的作品中，他善于描写东北的世情百态、风土习俗。这部《候鸟的勇敢》没有明写东北，但里面的小城世界分明有深刻的地域烙印。漫长的冬季、刻板的规范、顽固不化的人情社会等，都和真实的东北十分相似。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小说。在失落的故土，作家迟子建聚焦了一批小人物。小说名为《候鸟的勇敢》，表面写候鸟，实则写人事。歌曲《候鸟》中唱道，勇敢的候鸟往南飞，跨过千山的重围，天空再黑有你伴随，也会从容地面对。小说中，妇人秋老与庄如来平日作威作福，有一天却突然发病，疑似与候鸟有关。于是候鸟活动区域的管护站和娘娘庙被隔离，当地官员派专人前去防疫。可蹊跷的是，送检生物样本的检测结果并未分离出禽流感病毒，二人的病情与候鸟毫无瓜葛。但此事在瓦城迅速演变为传说，候鸟成为百姓心中的正义使者。瓦城是小说里的地理坐标，这座城披挂着现代城市的外衣，市民的观念却遗留着农耕社会的影子。可以说，瓦城是东北城市的一个缩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人情网络。许多人绞尽脑汁寻求后门，也有一群人守着自己的小圈子，忍受岁月的风化。那么，迟子建回头望去，写这样一座城市，留下一个伤感的结局，是要声讨故乡吗？也不是。迟子建无意做简单的赞颂或声讨，他认为没有故乡就不会有我的写作。但是喜欢一个人会爱之深责之切，喜欢一个地方同样如此，因为深爱那片土地，它光明背后的阴暗一面也越来越引起我的注意。迟子建写一个谎话连篇的环境，是为了呼唤真实，写瓦城存在的道德败坏，意在点出善的可贵。所以候鸟的勇敢探讨的是生命的价值问题，生命如何有价值，一个人怎样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小说的主角是张黑脸和德秀师傅。张黑脸在候鸟自然管护站，自从11年前被老虎吓呆后，感知自然的本能提高了，但对世俗生活的感受和判断力却直线下降。德秀师傅是一个苦命的人，他是松雪庵最年长的尼姑，曾经嫁了3个丈夫。德秀师傅欲念与现实遭遇的矛盾，成为小说的一条主线。张黑脸，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物，却热爱生命，尊重德秀师傅。二人从相遇、相识、相知到无法克制，度过急流。德秀师傅感受到许久没有的温暖，但这层关系又加重他的负罪感。反倒是张黑脸一脸真挚，几次扬言要娶德秀师傅。
在瓦城，他拥有难得的勇敢和真诚。也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便暴风雪来临，也不想抛弃受伤的东方白鹳。但是更多人负有保护候鸟的责任，却对候鸟的死活漠不关心。候鸟成为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甚至他们监守自盗，吃食候鸟，再用谎言遮掩。迟子建通过刻画这些人，反衬张黑脸和德秀师傅的品质。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一束穿透阴霾的微光，将孤独剖解成发光的星辰。当琴声漫过耳际，恍然看见

无数个自己站在记忆的十字路口，那些欲言又止的如果，那些被岁月揉皱的约定，都化作玻璃上的霜花，剔透却触不可及。最痛的清醒是终于读懂，所谓我们并非互相填补缺口的拼图，而是两棵各自扎根却共享风雨的树。当副歌撕裂夜幕，我终于与自己和解，原来所有遗憾都是通向完整的裂缝。

有时觉得自己像一块被生活压扁的蛋糕，甜腻的奶油裹着现实的苦涩，吞咽的每口寂寞是地铁站台上咬碎的叹息，是加班后凉透的速食面，是社交软件里未发送的晚安。我们都在消化着时间的碎屑，用咀嚼掩饰对孤独的恐惧。当电子钟吞噬了黄昏，当便利贴淹没了星空，

那些被碾平成字节的情绪，在副歌的裂缝里渗出温热的光。原来最勇敢的生存，不过是把明天揉成小团，就着咖啡，一口一口咽下所有锋利与温柔。

0: 继续播，没有吃哦。
1: 废话只能开在一天。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原来有些人的痕迹早已渗入生命，像空气里悬浮的微尘，在阳光倾斜的瞬间突然显现。我们总以为时光会卷走所有刻痕，却不知那些共同仰望过的星光早已在血液里生根。当副歌响起时，才惊觉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往后的每一帧生活都成了他的投影，在空荡的房间里反复折射，把孤独照得透亮。

人生最残酷的莫过于在等待中耗尽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爱，没勇气追的梦，总想着等以后，却不知命运早已在倒计时。歌词里还没见过永恒就要遗忘了，像一记闷棍敲醒浑噩的人。原来时光是无声的贼，偷走胶原蛋白，也偷走热血。我们总以为来得及，却在日复一日的拖延里，把鲜活的愿望等成标本。或许该撕掉所有等下就好的标签，此刻就去淋雨，去犯错，去拥抱。毕竟春天不会等花准备好才来。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5: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的家，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深夜耳机流淌出熟悉的旋律，回忆像潮水般涌来，泛黄照片里并肩看过的星空，便利店玻璃上

重叠的手掌印，所有以为模糊的细节都在副歌响起的瞬间苏醒。最痛的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告别，而是某个平淡午后街角飘来你们曾合唱的歌，那句未说出口的别忘记我突然哽住呼吸。时光的皱褶里藏着无数平行宇宙，某个时空的我们或许正笑着走过滂沱大雨，把潮湿的青春晾晒成永不褪色的晴空。

烟火绚烂后坠落的灰烬，何尝不是我们捧在手心舍不得吹散的遗憾。情话在唇齿间氧化成严厉，反复腌渍着结不了疤的伤口。歌词里摇晃的旋律像深夜未关紧的水龙头，滴答着被时间冲淡的甜与苦。原来最残忍的温柔是让所有来不及说的再见，不敢拆的信封，都在情剑起落间凝成琥珀，即封存刹那的永恒，又让所有未完成的故事在寂静中震耳欲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们齐家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点儿？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4: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早上学十五。
5: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

0: 我的名字
1: 逗你玩，
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秋来鼠被七猫死，窥瓮翻盘搅夜眠。闻道狸奴江树子，买鱼穿柳聘闲禅。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啊，挺有意思，说的是什么事呢？说的是啊，这个诗人家里闹耗子，以前呢应该是养过猫，可是这猫啊因公殉职了，这个老鼠呢就特别的猖狂。这诗人呢听说邻居家的猫咪生了一窝小猫崽儿，就想呢抱一只小猫过来养。这猫呢在我们中国古代就特别的受欢迎，尤其是文人雅士送了两个昵称，一个是狸奴，一个是闲禅。小楼个人呢其实也是非常喜欢猫，我的个人的这个社交工具啊，这个头像用的就是猫咪。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定场诗呢一般都跟节目内容会有关系，既然是说到了猫，节目一上来还是继续为您选播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那今儿呢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叫做八猫图。这段作品呢如今在舞台上表演的并不是特别多，而这三位表演者也是各具特色，分别是马静博、王宝同和阚泽良。其中呢阚泽良先生也是一位单弦名家，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播出过他的作品。咱们闲言少叙，请出这老三位给您表演这段八猫图，咱们共同收听。
0: 您在这干什么呢？
4: 说相声啊。
0: 哦，您说相声
4: 啊。
0: 干脆我出个主意得了，这回我们哥俩啊，帮您说一回。哎，对，咱仨人来一段，哎，怎么样？
4: 哎，这倒不错。
0: 哎，
4: 你们二位要帮我说一段，
0: 帮您说一段，
4: 帮我说一段什么呢？
0: 说相声啊，
4: 说相声
0: 啊。
4: 你们俩人会说吗？
0: 相声有什么呢？
4: 这话可不对。
0: 怎么
4: 相声有什么？
0: 这有什么呀？
4: 这里头是大有深沉呢。
0: 哼，有什么深沉呢？
4: 说相声起码您得掌握四门功课。
0: 哟呵，哪四门功课呀？
4: 说学逗唱会吗？
0: 怎么着？
4: 说学逗唱
0: 还能唱啊？
4: 能啊。
0: 你能唱什么？您
4: 啊，唱的很多呀。
0: 我们听听您能唱什么。
4: 我给你背几样。
0: 哎，听听。
4: 唱点什么叫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0: 嗯，
4: 七皮二黄大鼓小曲儿莲花落琴书快板靠山调。
0: 嚯
4: 啊，什么叫单弦啊牌子曲啊，那得样样精通。
0: 你听听。哦，单弦什么单弦插曲牌子曲你也行
4: 啊。
0: 要别的可不行。
4: 嗯嗯，
0: 要讲究唱单弦啊，什么岔曲啊，
4: 啊，
0: 也不论是现实的、传统的、写情的、写景的、创作的、改编的，
4: 嗯，
0: 不是跟您说大话、
4: 啊，
0: 我会个百八十段的。
4: 好、哦，
0: 我也会个八九十段的。
4: 啊？哎呀，嗑瓜子嗑出一臭虫来。
0: 你讲啊，
4: 什么人都有。你会就会吧，你跟我晃就是。
0: 表示会的多嘛，
4: 你也不怕大发劲会晃得掉了呗？
0: 我脑袋也太不结实了嘛。
4: 你认为你会个八九十段、百八十段，这就算新鲜了哈？
0: 哎，不敢说。
4: 告诉您，
0: 怎么着？
4: 不会个三百段、五百段的，别在这儿说话。
0: 哇，口气不小啊！
4: 嘿嘿。口气不小啊，这回啊你们也别说你们会唱，
0: 嗯，
4: 我也别说我会唱，
0: 怎么样吧，
4: 咱们三个人在这唱，
0: 对，
4: 好不好？
0: 咱三个在这唱，
4: 哎，
0: 咱比着唱，
4: 比着唱，
0: 倒看谁会得多。
4: 对，
0: 对，
4: 咱们仨人在一块唱，
0: 咱们仨人谁先唱？
4: 谁先唱那就得你们先唱。
0: 怎么呢？
4: 你瞧，都知道我会得多嘛。我就不能先唱。
0: 好、哦，
4: 我唱完了你们再唱，你们就没词了。
0: 好好好，
4: 先叫我欺负你们是不是？
0: 行啊，我们先唱。
4: 哎，
0: 咱俩谁先唱吧？
5: 咱俩我先唱。
0: 对，先听你的。
5: 听我的。
4: 你先唱啊。
0: 啊，
4: 你先唱，我可有句话说在头了。
0: 怎么？
4: 咱们唱的好的。
0: 当然好的了。
4: 哎，唱的新的，另外得唱我那不会的，要是我会的那个你们别唱。
0: 怎么呢？
4: 我经常唱啊，您都听听的都不爱听了，你们再唱俗了没意思
0: 啊。唱你不会的啊？
4: 对，哎，
0: 怎么见得你就不会呢？
1: 哎，对呀、
4: 啊、那是啊，
1: 我们连着唱了200多句，你告诉你会，我们白唱了。
4: 那不行、啊、那不行，那白唱了吧。
1: 就说呀、啊、
4: 你们唱，你们那一唱我一听，哦，这段是什么，下句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名字叫什么，这我得知道。
0: 哦，
4: 我得能接上来。
0: 接上来算您会。
4: 哎，
0: 接不上来嘛，那您就不会。
4: 那不会。
0: 好嘞，保证你接不上来。
4: 您一想，
0: 听着啊，
4: 这还有我接不上来的吗？
0: 来吧，你保证接不上来。听着啊，
1: 来。
0: 谢之武深山隐云双手相倾斜。
4: 哎，打住打住，
0: 怎么了、
4: 啊、别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0: 会？
4: 哎，
0: 叫什么？
4: 风雨归舟啊。
0: 下句呢？
4: 谢之入神山，引云峰受享清闲，本来时父亲饮酒。这段这臭接了。
0: 听懂了？哦，风雨归舟这段都臭接了。
4: 可不，打早就臭接了、
0: 哦、这回我唱新的。
4: 哎，
0: 我唱新的你就不知道是什么。
4: 新的？
0: 哎，
4: 唱吧。
0: 你就接不上来，
4: 你就唱，甭听
0: 的啊、哎、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
4: 好了好了，不要再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0: 会。
4: 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被旮旯低头不语，是俩眼出神。这段的名字叫思想问题。不要唱了。这个段子到我们那地方，3岁小孩都比您唱得好。
0: 好，这可不像话。这个啊，你会就会不得了吗？卖贴去你这行。
4: 不是我会啊，
0: 说便宜话呢。
4: 他不是我会，那3岁小孩都比您唱得好。
0: 好，再唱再唱。
4: 哎，怎么样？
0: 先甭说大话，
4: 还有吗？
0: 这回我再唱一段我自己编的。
4: 你
0: 哎，你再能接上来，从今以后永远不唱岔曲了。
4: 那好，那好，
0: 您再唱
4: 啊。哎，
0: 树叶。
4: 哎，得行。别往下唱了，这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4: 树叶吗？以树叶为题的插曲，就这路插曲到我们那个地方啊，1毛钱47段管交会。
0: 这也太便宜了。这个
4: 你说你在这还唱这干嘛呢？啊，1毛钱47段管交个会了。你
0: 怎么见得我唱以树叶为题的插曲啊？
4: 这不是怎么见得，你不是唱出来了吗？树叶吗？
0: 即使我唱以树叶为题的插曲、
4: 啊、
0: 那以树叶为题的插曲也太多了、
4: 哦、
0: 有树叶青树叶黄树叶高树叶长，你说我唱哪段啊？
4: 嗯，甭管它是青啊长啊，反正是凡以树叶为题的插曲我都会。
0: 都会
4: 啊？
0: 哦，你都会
4: 啊？就是全会。
0: 我没告诉你吗？
4: 啊，
0: 这段是我自己编的，你怎么会呢？
1: 哎呦，
4: 哦，你编的
0: 啊？
4: 你编的多少遍呢？我怎么不知道？
0: 我可气这人呢
4: 啊！
0: 你有能的往下接呀、啊？
4: 那你往下唱。
0: 哎，
4: 你可就唱啊！
0: 我听着，
4: 唱吧。
0: 树叶飘，树叶飘摇。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
0: 噔噔
4: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找个那街边铺的耗子把热闹来瞧，猪肉铺的耗子失了个德和乐，煤铺的耗子失了个大姑腰，找个那街边铺的耗子哈哈哈哈笑，大耗子追着小耗子跑，吓得那胆小的耗子往窝里闹。
4: 你干啥了？我倒霉我就找你这弦儿上。
0: 我跟你说，你跟谁？这是怎么了？这
4: 我跟谁啊？我跟你。
0: 我怎么的？我不就是弹弹弦吗？
4: 弹弦倒霉找你弦儿上了。你俩一头
0: 他也没唱出什么来，您怎么
4: 没唱什么啊？闹了半天你弹弦，你没听见呢？
0: 这不唱小插曲吗？

0: 带菜曲，
1: 带什么菜曲？
0: 什么菜曲啊？
1: 你没听他唱的吗？
0: 他唱什么了？
1: 他唱什么了？
0: 啊，
1: 他唱的那个耗子。
0: 这不没有的事情吗？他唱他的耗子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1: 啊，有什么关系啊？
0: 啊，
1: 我不爱听。
0: 这玩意儿我听得新鲜。你不爱听耗子？这
1: 诚心吗？
0: 我说
1: 没影的事。
0: 看他生这么大气，这怎么回事呢？
2: 他是这么回事
0: 啊，
2: 他这个人呢
0: 啊，
2: 素日不讲卫生
0: 哦，
2: 把那白衣服啊穿成灰的了，天天呢爱喝两盅酒
0: 啊，
2: 把眼睛喝得通红，有点胡子不多呀都扎实着，因为这个大伙给起个外号，
0: 嗯，叫什么呢？
2: 叫耗子。
0: 哈哈哈哈，
1: 什么意思？成心了是怎么的？这还有完没完呢？
0: 别着急，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嗨，谁没个外号啊？这外号要什么紧的？
1: 这些外号非得在这时候提。
0: 人家打耗子出耗子，这是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1: 啊，
0: 你也拦不住人家，是不是？
1: 我说我拦着来的吗？你这叫给我扣帽子，这叫。
0: 就说你。
1: 我说我拦了吗？
0: 你甭着急，
1: 以后谁要再跟我开玩笑，我告诉你，我真跟他急。没影的事情吗？
2: 这不算跟您开玩笑。
1: 怎么不算开玩笑啊？
2: 您这人呢太好多疑了。
0: 对了，
2: 哎，一提耗子就是您的。再说耗子那玩意儿多脏啊。
0: 是啊，
2: 您说您呢多干净啊。
0: 哎，您多干净啊。
1: 哎，
2: 连个跳子都没有
0: 啊。对了，您浑身上下连个跳子都没有。
1: 没有
0: 要有跳子呢就传染鼠疫了。
1: 那还是耗子。我这耗子都带传染的了啊！你看这个花样说的多可气啊！我这还乐呢，闹了半天好，带传染的，
0: 别往心里去，您。我说呀，咱也别往下搞了。
1: 哎，对对对对，
0: 干脆咱还接着唱得了。
1: 哎，那还接着唱？你怎么就胡出主意啊？
0: 怎么胡出主意呢？
1: 你说这要不是因为唱，能惹得起这么大事吗？
0: 嗨。咱唱是唱点有意思的嘛。
1: 别唱了，
0: 唱吧唱吧，
1: 没好的净唱的带耗子的，我不乐意听。
2: 说真的，哎，我要真唱点有文有点的，
1: 哎，那好，
2: 你也不懂啊。
1: 那不能那么说，
2: 你不懂啊，
1: 你这小看人，
0: 真是小看人。
1: 你说我会多少个？
0: 就说
1: 啊，
0: 唱你的，
1: 哎，
0: 人家能不懂吗？
1: 就是嘛，
0: 即便他不懂，我还懂呢。
1: 啊，那。这路人多可气，你说你这路人多可气，你这老是先捧后扒啊。我不懂吗？
0: 我这是激他让他唱
1: 是吗？
2: 哦，你懂啊。
0: 啊，
2: 就冲你懂我唱一段
1: 啊。
2: 就冲你懂。
0: 对，他唱
1: 我也懂。
2: 不一定，
1: 不一定。
2: 哎，不信你就听着。哎，我唱段啊。
0: 喜的是更甚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
1: 哎，别别别，要弹弦哈，别唱了啊，再唱我真急了啊。
0: 哎，
1: 你要再唱我站起就走，我不说了。
0: 哎，你为什么这回啊？啊，这唱的挺好吗？这
1: 什么挺好？什么挺好？
2: 我说你不懂吧，你不信。
1: 这什么词儿？
0: 这词怎么了？
1: 啊，喜的是更深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这什么词儿？啊，更深夜静，半夜都睡着了，我这耗子又溜达出来了。啊，
2: 这人呢？
1: 这还是耗子吗？啊，
0: 你问他是那么讲的、
1: 啊，
0: 太耗多心了。
1: 怎么？
0: 这段有文有典，你懂吗？
1: 有什么文典呢？啊，
0: 这段叫罗成托梦，
1: 这段可是
0: 讲啊，
1: 这段可是太迷信。
0: 哎，
1: 啊，
0: 刚开始您听着是迷信向的，
1: 头两句。
0: 哎，
1: 哦，
0: 往后您再听啊。
1: 哎，往后不迷信了。
0: 哎，你就往下听吧。
1: 哎，往下，啊，
0: 往后有意思的。
1: 不，我问您还迷信不迷信呢？
0: 你往后你一听你就知道了。
1: 这叫什么话？没说出口、
0: 哎。这叫好
1: 啊！
0: 这叫好，
1: 好吗？
0: 我唱的是《罗成托梦》。
1: 罗成托梦。
0: 您又以为我呀唱耗子呢？
1: 哎，别提这个啊！你看这人，我告诉你，又着我一句啊！哎、这是
0: 听着
1: 唱吧。
0: 喜的是更深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
1: 嗯
0: 啊。
2: 呀？
1: 这

0: 鬼猴
1: 住的是前窟窿炕中。
0: 住那地方
1: 啊？是住那儿
0: 啊？
1: 一炉坑，
0: 炉坑也住。
1: 嗯，对。吃的是残茶剩饭，不用人盛。
0: 哎，这鬼也吃饭。

0: 耗子成交了，这回
1: 这回我再唱点好的，唱完了保证叫您是哈哈大笑。
0: 真好的吗？
1: 得叫您高兴。
2: 哎，让你喜欢的。
0: 哎，是吗？
2: 哎，打心眼里喜欢。
1: 哎，有文有点。
0: 哎
1: 哎，有文有
0: 点。对了，你唱点有文有点的。
1: 哎，听这段啊。
0: 我爱听那个。
1: 哎，
0: 你别唱这个了。
1: 哎、没这个。
0: 哎呦，你唱点那好的，我这么大学问，是不是我爱听那个、哎、唱吧，
1: 听着啊。哎，碟碗拼巧，盆罐闪耀。
0: 啊，行行，
2: 听有优点呢。
0: 行行行，走吧走吧。我这还听呢，我讲什么有文有点的呢？就这个呀。
2: 这词句多文雅呀、
0: 啊。不怎么样啊，这个。
2: 怎么呢？
0: 啊，你没听他唱吗？
2: 嗯。
0: 碟碗拼巧，盆罐闪耀啊。这是黑了半夜，我这耗子上晚觉怎么听啊？
2: 这么回事啊？不一定这么讲吧。您这人，哎，你问问他，您太好多心了。
0: 干脆你们二位啊，
1: 别走别
0: 啊，
1: 您太好多心了。
0: 我
1: 太好多疑了。
0: 这不啊？
1: 这段多好啊！
0: 这好什么？
1: 有文有点呢。
0: 啊，这耗子上晚架子好什么？
1: 这段有文有点，你知道吗？
0: 有文有点。
1: 哎，这段叫纪晓棠大闹严嵩府，
0: 是吗？
1: 哎，
0: 这什么内容啊？
1: 他是这么回事
0: 啊，
1: 严嵩是明朝的奸臣
0: 啊。严嵩，对，
1: 这你知道吧？
0: 是知道。
1: 哎
0: 啊，
1: 那天是严嵩的生日
0: 啊，
1: 贺客迎门。
0: 嗯嗯，
1: 严嵩把他古玩玉器全拿出来了，
0: 哦，
1: 让大伙看。
0: 哦，
1: 纪晓棠最恨他。
0: 嗯嗯，
1: 那天他也去了。
0: 哦，
1: 在袍袖里揣了一只白毛玉兔。
0: 嗯，
1: 借着人多的时候把这只兔撒出来、
0: 啊、
1: 在多宝阁上上下这么一折腾，
0: 嗯，
1: 把严嵩的古玩玉器全摔了。
0: 哦，
1: 一时大快人心。
0: 哦，
1: 哎，这段叫纪晓棠是大闹严嵩府。
0: 哎，这倒是不错，不错，我就听头两句他别扭听。
1: 你往后听啊，
0: 往后听能好吗？
2: 过不了。
0: 哎、是啊，您来了。
1: 哎
0: 哎，
1: 碟碗拼巧，盆罐闪耀。
0: 就这句别扭。嗯，
1: 挺好的米面。被他偷到新湖的顶棚，被他搅，喂猫的剩饭不见了，常在那笼屉里边自自自叫，屋里没人到处跑，浑身上下无有杂毛。
2: 咯噔咯噔噔一咯噔，
0: 我你别弹行不行？您这是纪晓棠大闹严嵩府吗？
1: 我这是耗子出窝。
0: 哎，又来了不是？我说你们这二位是有点意思，编八造模的啊，一对一句的。你待会儿就唱，你这就不让我走。我看呢，我也明白这意思了。干脆这段我不能说了，你们二位唱吧。
1: 哎，
0: 这段节目啊，我等你们二位唱完了，我自己再来。干脆、
2: 哎、别你干嘛
0: 啊？我走啊。
2: 别走啊！
0: 我惹不起你们。
2: 不，你走那算什么呢？
0: 你就看这模样，哎，你就看这模样，气完了人呢，他在那儿，你呲着牙乐。哎啊，笑面虎，这叫
2: 您呐，别生气，你生了气干什么呢？
0: 我怎么不生气啊？
2: 哎，
0: 还不生气呢？
2: 我跟你这么说呀、啊，你也唱啊，你唱个好的，把他那气压下去，那多好啊！
0: 我也唱
2: 啊，
0: 我唱什么？
2: 哎，你不会的挺多的吗？
0: 啊，会的是不少啊。
2: 啊，唱啊。
0: 唱不了。
2: 怎么？
0: 啊，我一生气都忘了。
2: 你这什么记性呢？这是？
0: 啊，我这人就这么毛病，就怕生气。
2: 哎，没关系
0: 啊，
2: 你不唱也没关系。
0: 我不能，我就走。
2: 哎，别走
0: 啊，
2: 这回啊我替你唱一段，替你唱一段，唱个好的，把他那气儿给压下去，给你出出气。
0: 你有好的？
2: 当然了，唱个好的、哎、
0: 唱好的，
2: 把他那气儿给压下去。
0: 我告诉他，
2: 哎
0: 啊，不是啊，你呀、啊、没好的就别唱，听人家这位的。人家这位唱出来那真正是有文有点，错不了。你看那模样就
1: 好，听你的、啊、听你唱一段。
2: 来唱啊。
0: 好的啊，
2: 听着啊，
0: 你得细耳共听啊。
1: 戴帽升高，虎皮重桥。
0: 哎，不错吧。

0: 战标鞭打绣球发威扬，薛礼送炭，把梨花招，玉狮子就在怀中抱，最可爱乌云盖雪无有杂毛，
1: 冷个冷冻的。
2: 好了好了，别谈了。说来说来说来，
1: 不客气不客气。
2: 哎呀，休息一会儿吧。
1: 啊，没什么没什么。
2: 哎，你看，我就知道错不了，听见了没有吧？好不好？
3: 好，
2: 哎，好就得了，
3: 真好，
2: 跟人家学习学习。
3: 哎，真格的。
2: 哎，
3: 他唱这段叫什么呀？
2: 他唱这段啊？
3: 啊，
2: 他唱这段是那个，我也不知道。
3: 说了半天好，你还不知叫什么？
2: 啊，我也
3: 不知道，你得问问呢。
2: 啊，问问
3: 啊，你问问，
2: 给谁问呢？
3: 你问。
2: 得了，别逗了，你气了我半天，我给你问这个去啊？
3: 你问我也学习学习呀、啊。
2: 哎，您这态度还不错
3: 的。哎，
2: 您抱着学习态度，
3: 你问。
2: 哎，我给您问问。
3: 问问。
2: 你等着我啊。
1: 说累了啊？
3: 不客气。
1: 热不热？
3: 不热呢。
2: 说了半天，您唱这段
1: 叫什么名字？
3: 我这段啊，
2: 啊，
3: 叫《八猫图》。
2: 啊，对，对对对，八猫图嘛。
3: 哎，对对，
2: 对对，哎，这。行，太燥了，刚才轰的都不走，这回自个儿就走了。
1: 哎哎哎，给你问了，你别溜啊。
3: 这什么呢？
1: 这段啊叫八猫图。
3: 八猫图
1: 懂吗？
3: 怎么叫八猫图呢？
1: 哎，怎么没问呢？
3: 问问
1: 呢。哎，好，
2: 您这
3: 我喝
2: 这也摸摸了这个啊。
1: 你这段怎么叫八猫图啊？
3: 啊，
1: 就是八样上讲究上谱的猫。
3: 哦，对对，
2: 你等着啊。
1: 就是啊，八样上讲究的猫，
3: 够八样吗？
1: 那个没问题，再问吧。
2: 不是
3: 啊，
2: 你这够八样吗？
1: 当然够了。
2: 哎，我就知道够不了。
1: 人家说够八样。
3: 怎么就够呢？
1: 那个你自个儿问去吧。
2: 不，二位啊，离得那么远溜搜腿来了上这。
3: 哎，春哥的够八样吗？
1: 当然够八样了。
2: 啊，
1: 好，我数数你听听。
2: 对，给他数数。
1: 戴帽虎皮，金钩挂玉瓶，鞭打绣球，薛礼送炭，梨花玉狮子，乌云盖雪，正好八个花样吗？
2: 哎，整八样。
3: 哦，
2: 啊，
3: 哎，干嘛非得八个猫啊？
2: 是啊，
1: 因为这耗子太大了，一个猫吃不了。
2: 不吃我呀。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群口相声八猫图，其中的一位表演者是马静博先生。那马先生呢是马氏相声的传人，马三立先生的侄子。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请上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这两位老前辈给您带来一段情绪与健康。
6: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艺术水平很低，说相声说了58年了，比这个中青年演员的技术水平很差，应当向中青演员们学习，自己也是啊，有这个顾虑。你说跟人一块儿比赛说吧，真是说不过人家，唱吧又不会唱，啊，说吧又说不好，嗓子难听，长得模样又对不住你们几位。想不到我长这模样，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
7: 对呀，
6: 我怎么大了变这样？

0: 站着比别人不矮，躺着比别人不短，我有一技之长。
1: 嘿，
0: 岁数这么大，你说自己愿意，退休领导又不批，转业又没人要，转哪儿去？自己也考虑过能干什么，自己想想，确实是不行，啊，当个干部行吗？不行，当不了干部，水平太低，啊。改别的行业文化也不行啊，当工人是很好吧，当工人吗？没有技术，手艺全不会也不行，劳动没力气，当个售货员又不认识秤，干别的当什么？你比我强啊，
1: 啊，
0: 文化又有，精神又好。我真要到托您的福，我们仨人托您一人的福
1: 啊！是啊，都托我福，
0: 一分精神一分福嘛！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啊，
0: 对吧？
1: 对，
0: 谁说这句话？
1: 你这人都这么说吗？
0: 我精神怎么样？
1: 哎，你精神不错。
0: 哎，看看
1: 啊，你看看，
0: 你
1: 好，
0: 猴，
1: 你看什么？像个猴儿。
0: 哎，我给机会这个
1: 啊，
0: 不许说这个，不许拿人比猴，
1: 拿人
0: 看精神怎么样？
1: 啊，精神，
0: 你看，
1: 精神行啊。
0: 身体怎么样？
1: 哎，不错。
0: 身体，
1: 啊，
0: 比你怎么样？
1: 比我？
0: 哎，说吧，
1: 比我还差点。
0: 比哪点差？
1: 啊，
0: 先生，我先生，
2: 我先站着
0: 啊。我比你哪点差？
1: 哪点差？
0: 看看，评一评吧，大伙儿。
1: 对，
0: 看吧，
1: 再让大伙儿
0: 看看吧。
1: 你说是
0: 好吗？
1: 哎，你比身块
0: 儿，咱看看吧。
1: 比分量，你是比哪儿胖瘦体重？你比气色，哪样都比你强。
0: 胖
1: 啊，
0: 你肉多
1: 啊，
0: 没用。你以为哦，肉厚
1: 啊，
0: 肥，脂肪多，
1: 哎，
0: 肥好哈，
1: 啊，
0: 没人要。谁早晨排队挨个都捡排骨，
1: 是不是？肥，卖肉来了。
0: 有这么句话，你知道不知道？
1: 什么话？
0: 有这么句话
1: 啊？您说，
0: 有这么句话
1: 啊？
0: 有钱难买。什么？
1: 啊，有钱难买老来瘦。
0: 对，明白吗？
1: 明白。
0: 哦，这还用说吗？
1: 哦，什么？
0: 有钱难买老来瘦啊，这谁都知道啊。
1: 都知道，你这也太瘦了。
0: 怎么着？
1: 像您这样的瘦人太少了。
0: 少就是少。
1: 对，
0: 怎么办吧？
1: 少。
0: 你办怎么样吧？
1: 少吧。
0: 少点，就是少点。
1: 太少了。
0: 少着违规。
1: 啊，少着违
0: 规。哎，少着冷门货，多了不值钱。
1: 哎。这是高档货品还是？
0: 哎，里边叫瘦
1: 啊，
0: 瘦要有精神，
1: 是啊、
0: 瘦人一打蔫
1: 哎，这我行，
0: 眼皮也抬不起来了，
1: 哎，
0: 脑袋耷拉了，走道儿，
1: 那我
0: 没劲儿。哦，对呀、啊，瘦是瘦，还是还瘦，人人不一般。
1: 对，
0: 手腕精神中必达，寒木行彩定孤单。
1: 哎，
0: 这哪认四句
1: 啊？
0: 瘦人的特点是什么？
1: 什么？
0: 瘦人有什么好处
1: 啊？
0: 你说说。
1: 好处？
0: 你不懂。
1: 您说。
0: 瘦人呢，这内脏好
1: 哦。
0: 瘦人呢，脂肪少，
1: 嗯，
0: 脂肪少对心脏的压力也就小。
1: 对，
0: 瘦人还有一样特点，瘦人的功能好，消化力强。
1: 哦，
0: 瘦人的新陈代谢缓慢，
1: 嗯，
0: 凡是动物只要新陈代谢它慢，它必要长寿，它必要结实。
1: 嗯，
0: 好、哦，你不懂这个。
1: 嗯，
0: 瘦人还有一样好处
1: 啊，
0: 瘦人不爱得病。
1: 对。
0: 哎，瘦人用点注意一样，瘦人得多睡觉，胖人少睡，瘦人必须要把睡觉给掌握好了。
1: 哦，
0: 多吃些，不要饭量大，瘦人尽量别吃太饱了，不能吃十分饱。哎，最多瘦人就经常老是八分饱就为行，多吃早餐一天吃四回，就这样。
1: 哎，
0: 多吃点营养高档的营养品就行。
1: 哦，那您这么一说，还是瘦人好。
0: 当然，不胖人也好，
1: 瘦人好，
0: 不。你不要这么说啊！
1: 啊，
0: 你这句话可不对。
1: 哦，
0: 哦，就是瘦人好，胖子不好。
1: 啊，
0: 胖人也好。
1: 哦，
0: 胖人更结实，更健康。你早晨你看公园那花园那个80多岁老头，胖老头有的是。
1: 哎，
0: 咱们就看见，
1: 嗯，
0: 一个老大爷多少岁数？84了，挺大肚子，那么胖，脸肉都嘟噜着，
1: 嗯，
0: 还在那儿溜呢，没病。不是胖人都不好，胖人都血压高。不要这种迷信，不要有这种顾虑。
1: 嗯，
0: 好，胖人都办事不遂，胖人都有尿毒症，不是那样。
1: 嗯，
0: 您不要。

0: 胖子们不要有这种精神担负，
1: 哎，
0: 胖人更结实，没病
1: 啊，
0: 别害怕，好好活着没关系。
1: 嗨，这用你嘱咐吗？
0: 我怕他害怕。我小时候胖，
1: 啊，
0: 我那时候我也是胖子。
1: 你啊，
0: 哎，我小时候圆胳膊圆腿
1: 啊，
0: 小胖子，谁见谁爱，一身肉，肥极了我。
1: 是啊，
0: 这抱不动了，谁都抱不动了
1: 啊，
0: 沉极了，小胳膊这么短，腿也憨。
1: 那怎么瘦了？
0: 小时候大了瘦，闹病闹的。
1: 哦，
0: 小时候4岁那年开刀，大出血，到医院来看病吧，大出血，出血过多呀。就缓不起来了，我看命保住了，
1: 哎，
0: 就瘦起来了。
1: 什么病啊？
0: 啊，
1: 什么的病还开刀还大出血？
0: 哎，
1: 动手术
0: 啊？
1: 什么病啊？
0: 嗨，痔疮。
1: 4岁小孩就长痔疮
0: 啊？有痔不在年高吗？是红火百岁呀，
1: 没听说这么
0: 家岁没长痔疮还活了。
1: 哎，
0: 你说咱这个小时候就有痔疮，要不要给你点？
1: 你把它补。
0: 嗯，
1: 哎呀，
0: 你别瞧你胖，你不一定有我结实。
1: 哦，
0: 这你服吗？
1: 服
0: 啊，
1: 服。我累一点累都不成
0: 啊，
1: 我累一点都不成。
0: 哦，你呀，
1: 啊，
0: 愿意结实吗？
1: 愿意啊，谁都愿意结。
0: 愿意健康吗？
1: 愿意。
0: 找我去，
1: 找你。
0: 哎，
1: 哦，
0: 上我那儿去。
1: 啊，
0: 你扣我。
1: 哎，我扣你
0: 啊，
1: 我把你扣起来。
0: 不是你扣我，
1: 扣什么呀？
0: 扣门啊，扣个头啊，
1: 啊，
0: 叩头拜师啊。
1: 明儿扣门
0: 啊，
1: 明儿。
0: 哎，你算我徒弟
1: 啊，
0: 我教不教你？
1: 教啊，
0: 你天天往我这去。
1: 哎，
0: 我给你说说，
1: 你跟我说说，
0: 甭治多了，天天去俩月，
1: 俩月的来，
0: 俩月以后你就行了。
1: 我就变了，
0: 就我这样的
1: 啊，
0: 就这样，
1: 就变您这人灯样了。啊，剩一身骨头架子。
0: 哎，
1: 好，我这衣裳也不合适了。
0: 衣裳没关系啊，可以做新的吗？
1: 啊，
0: 那做新的。
1: 我呀，不必啊，我也别上你那去，我也别跟你学，我就这样活着就不错。
0: 你这活着不行，这是凑合
1: 啊，
0: 这是旧活。
1: 这怎么旧活？
0: 哎，你凑合活着，
1: 啊，
0: 你不健康。
1: 嗯，
0: 怎么健康？
1: 这还不健康？
0: 你不健康，
1: 哪点比你不健康？
0: 比我，你哪点都比不了我。
1: 是吗？
0: 哎，你哪点？上5层楼。我就直接连上5层楼，我不喘。
1: 哦，
0: 你行吗？
1: 我不行，
0: 我这样蹲下站起来几十次，就这样，我绝不晕。
1: 哦，
0: 绝不晕，
1: 健康。
0: 哎，就这样，我70多岁，我牙一个不短，我32牙。
1: 咦，
0: 我没假牙，没有假牙。
1: 好，
0: 喂，我这理发总得去薄
1: 啊，
0: 去薄，头发太多，不脱头发。
1: 哎，
0: 你行吗？
1: 我哪点也不行。
0: 啊，
1: 这有东西
0: 了，我随便，我能摸摸地，
1: 嘿，
0: 猫腰摸地，你行吗？你试试
1: 啊！啊，不，别试。
0: 要打算健康，
1: 哎，
0: 长寿
1: 啊，
0: 身体健康，
1: 嗯，怎么着？
0: 行不行？
1: 行，
0: 注意。
1: 哎，您告诉我，
0: 锻炼身体。
1: 哎，
0: 第一样要锻炼身体。
1: 哎，
0: 早早起。
1: 哎，
0: 喝新鲜空气。
1: 啊，
0: 饮食讲究卫生。
1: 嗯，
0: 主要的一个情绪要乐观。
1: 哦，
0: 情绪懂不懂？
1: 情绪，情绪。懂了，
0: 什么是情绪？
1: 闹情绪？
0: 怎么闹情绪？
1: 闹情绪？
0: 谁呀？
1: 我跟您说，我就这样。
0: 怎么闹？
1: 合适我就干，不合适我就闹。
0: 嗯
1: 嗯，闹情绪。
0: 你
1: 哎，
0: 这就是你啊？
1: 嗯，
0: 处世哲学嘛，
1: 哎，
0: 这你的处世哲学。
1: 对，
0: 不合适不痛快
1: 啊，
0: 闹
1: 闹闹。
0: 评奖没你，
1: 嗯，
0: 闹。
1: 嗯，
0: 调剂没你，
1: 嗯，
0: 闹。选队长没选你，
1: 对，
0: 闹。
1: 那是。
0: 车没借你，闹。
1: 哎，反正
0: 外地演出没有坐着软卧也闹，
1: 嗯，
0: 是吧？
1: 哎，
0: 给你讲道理讲不通，
1: 哎，
0: 谁跟你做工作跟你谈谈，你挖苦人死人骂街，
1: 嗯，
0: 是你吗？
1: 对，
0: 看，你人呐
1: 啊，这情绪
0: 一个字儿，
1: 一个字儿，对
0: 对，浑
1: 浑，怎么浑了？
0: 你呀，啊，根本不懂
1: 啊，
0: 这不是你说这叫情绪是什么情绪啊？
1: 啊。
0: 就个人的患得患失
1: 啊，
0: 为个人利益打算，这种情绪不对
1: 啊。
0: 人的情绪在这日常生活当中
1: 啊，
0: 喜怒忧思悲恐惊
1: 啊，
0: 这几样如果你掌握不好，超过了限度，他必然要身体受到损失。
1: 哦，
0: 有伤。
1: 是啊，
0: 对人身体有伤。
1: 喜怒忧思悲恐惊都有伤。
0: 哎，我给你比方，
1: 这喜有什么伤的？
0: 喜啊，
1: 对健康没有伤啊。
0: 怎么
1: 乐吗？
0: 乐，你分怎么乐呀？
1: 没有害。
0: 听相声哈哈一乐，这个不伤啊。
1: 啊，
0: 分你怎么乐呀？
1: 哎，
0: 经常听听相声吗？哈哈一乐，清气上升，浊气下降。 身体健康。
1: 哎，
0: 笑一笑，少一少吗？
1: 啊，
0: 愁一愁，不来愁吗？
1: 我不
0: 常说这句。
1: 啊，不对，笑一笑，十年少。
0: 什么少？
1: 十年少。
0: 谁告诉你的？
1: 都这么说。
0: 都这么说，都说的就不对
1: 啊！
0: 笑一笑，十年少
1: 啊，
0: 没道理
1: 啊！
0: 一落差十年
1: 啊，
0: 是吗？
1: 啊，
0: 四十来岁，哈哈一落变三十来岁
1: 啊，
0: 三十来岁一落二十来岁，一落差十年
1: 啊，
0: 六十多岁老头听几段相声，走时候变小孩了，
1: 哎，
0: 不对，还得说笑一笑，少一少
1: 啊，少一少，
0: 哈哈一乐，这种不上
1: 哦。
0: 说你怎么乐，就把突然的有这种喜悦的事情，哎呀，刺激心脏
1: 哦。
0: 比如说你吧，
1: 哎，
0: 你们家忽然间接到通知了
1: 啊，
0: 你父亲或者是你哥哥、你弟弟或者你吧，
1: 啊，
0: 不管是谁，
1: 哎，
0: 接到通知，补发工资，补发工资80000多元，
1: 嚯！
0: 赶紧去领
1: 啊！
0: 银行给存着呢。
1: 哎，
0: 你心情一激动，倒是乐了，这高兴。哎呀，这突然来的这样的事，哎，心脏快了，哆嗦了，手哆嗦了，半身不遂了。王虎山，这样了，
1: 就这样了。
0: 哎，这什么呢？
1: 没有这事，
0: 超过了限度。
1: 那么不成，您甭说没有这事。哦，这戏。
0: 哎，
1: 怒呢？
0: 怒怒伤肝。李时珍知道吗？李时珍是啊，古代的医学家。
1: 哦，
0: 他说这个怒气好生气，啊，好着急，爱发脾气，这种最不好。
1: 嗯，
0: 凡是遇到不管什么不痛快事，总要退一步想，好好考虑考虑，这样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哦，
0: 怒最伤肝。
1: 哦，
0: 喜怒。
1: 哦，忧
0: 伤肺。
1: 忧伤肺，
0: 哎，不能胡忧虑。当然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谁也不是保持终日无所用心，什么也不想，不可能。万忧虑过分，什么都忧虑，忧虑这个，忧虑那个，啊，杞人忧天，那就对身体不好。
1: 哦，
0: 《红楼梦》那个林黛玉
1: 啊，知道
0: 多愁善忧，结果肺病死了吧？
1: 哎，对，
0: 哎，这个忧伤肺，
1: 哼，
0: 林黛玉嘛，其实要当时打针呢，打点雷密封呢，雷密素呢，
1: 对，
0: 也打几针也不至于死。
1: 对，其实呢，林黛玉那会儿要住医院就没事儿，
0: 连头没有，
1: 哎，
0: 找不着医院，哎，没有医院。
1: 喜怒忧，
0: 对呀，
1: 思
0: 这个思更厉害了，
1: 怎么？
0: 思想分你怎么想
1: 哦，
0: 比如说按头啊，思考、学习文化，这个对身体不伤，
1: 啊，
0: 只要好好休息，吃得好，睡得好，这就行。
1: 哦，
0: 就把胡思乱想，想财必疯，必得财迷。
1: 嗨，
0: 胡思乱想，想别的更不好。
1: 哦，
0: 这伤
1: 悲，
0: 哎，悲，这悲厉害，悲是悲痛，
1: 啊，对，就是哭啊，
0: 哭不好。哎，
1: 怎么
0: 哭大夫了
1: 啊？
0: 那不好
1: 哦，
0: 哭啊最伤脾
1: 啊。
0: 比如说你吧，
1: 哎，
0: 今年春天，
1: 嗯，
0: 二月初九，
1: 哎，
0: 你母亲死了，
1: 啊，
0: 你母亲死了啊，你哭啊，
1: 哎，
0: 你哭了，你父亲呢更难过了，
1: 嗯，
0: 你父亲呢是悲哀伤感，心里很不痛快，情绪低落，啊，精神不振，吃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也不玩了，也不串门了，谁找谁接，往哪儿去也不去了，
1: 嗯，
0: 也不爱说话了，连电视都不看了。
1: 哎，
0: 啊，自己在屋小屋里坐。
1: 成，你等等吧。
0: 本来天天两口子，
1: 哎，别说
0: 老两口子看电视。
1: 你再别电视。
0: 嗯，
1: 我母亲死了40多年了，那会儿没有电视。
0: 哎，就说是，你说老两口子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吗？他必有一个先走的，这过于伤感悲痛那就不好了，对身体没有好处，应当要节哀，喜怒忧思悲呀。
1: 嗯，
0: 这恐惊这俩更厉害。
1: 啊，恐惊我懂，害怕。
0: 不是，恐跟惊不一码事
1: 啊，
0: 恐跟惊不一码事。
1: 是啊，
0: 哎，恐啊是内心里头发作的，惊是从外来的受的感受。
1: 是啊，
0: 哎，这恐跟惊
1: 啊
0: 不一样。
1: 我不明白，
0: 这恐啊是恐惧的恐，心里有鬼，有亏心
1: 啊，
0: 做坏事，做亏心事了，他总是，哎，胆战心惊的，又恐慌的厉害，总是心里忐忑不安，
1: 哦，
0: 都有这个恐慌的这种状态。
1: 是啊，
0: 啊，
1: 那为什么呢？
0: 比如说你吧，
1: 哎，
0: 晚上你走在街上
1: 啊，
0: 天太晚了，你回家的时候街上清静了，
1: 哎，
0: 没人了，你走在街上，你瞧啊，对面走过一个妇女，
1: 嗯，
0: 这妇女啊，提了个书包，正跟你越走越近，你过去啪，你把他拦住了，
1: 嗯，
0: 我抢他的皮包，
1: 嗯，
0: 你抢过他的皮包了，并且你还有一种啊，很不正不好的这种行为的表现。
1: 谁呀？谁呀？
0: 啊，
1: 谁呀？
0: 啊，
1: 谁呀？
0: 你就你呀？
1: 我
0: 啊，
1: 我拿着刮刀呢嘛。
0: 哎，可能有吧。
1: 可能有，
0: 哎，
1: 我流氓抢劫犯，啊，
0: 这不比方吗？
1: 啊，比方。
0: 这假定
1: 不是假定，
0: 别着急。这比方说，
1: 啊，
0: 你走街上碰见妇女了，
1: 啊，
0: 你黑道黑暗都清醒。
1: 你先等，
0: 你看这个是
1: 假定，比方，
0: 比方，
1: 拿你比方，假定，比比，
0: 哎，别的，
1: 不，
0: 啊，
1: 拿你比方，
0: 哎，
1: 你呀，别往这儿指，
0: 啊，就是，就说吧，
1: 啊，拿你比，
0: 拿我比方吧，
1: 哎，
0: 我走在街上，
1: 啊，
0: 是不是？
1: 哎。
0: 啊，
1: 看街呀，
0: 这挺清静的。
1: 哎，
0: 马路没树人。
1: 哎，
0: 对过来一个妇女。
1: 嗯，
0: 哎，不行，还得拿你比。
1: 怎么？
0: 我不像，我就不像，怎么不像？
1: 你不像，我就像啊！啊，
0: 你也不像。
1: 哎，
0: 我
1: 也不像。
0: 从表面看你也不像。
1: 哎，
0: 表面看也看不出来。
1: 哎，对，反正我是这种人呢，
0: 就这么比方说呀。
1: 哎。
0: 比如说，
1: 哎，比如，
0: 哎，你碰见妇女，
1: 嗯，
0: 你瞧这妇女跟你越走越近，你瞧也没什么人，
1: 嗯，
0: 你过去站住，
1: 嗯，
0: 皮包给我，
1: 嗯，
0: 这妇女一看就吓一跳，
1: 啊，
0: 逮流氓，
1: 啊，
0: 这一喊，你一听，哎呦，你是撒腿就跑，
1: 哎呀，好，我成畜了我，
0: 这不行吗？你跑得快呀，
1: 哎呀，
0: 你跑回家去，赶紧跑回家，疼。那大门关上了，大杠子顶上
1: 啊！
0: 哎呀，心里蹦蹦的跳啊！
1: 哎，
0: 也是惶恐不安呐！
1: 哎，
0: 两天不敢出门了，
1: 我
0: 也不上班了，
1: 哎，
0: 也不上班，团也不去了，也不见面了，就在家这两天度日如年了。
1: 呵，
0: 这两天那个不好受
1: 啊，
0: 吃也吃不了了，
1: 啊，
0: 睡也睡不着了。
1: 哼，
0: 哎呀，心里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嘀嘀咕咕的，心里是忐忑不安。听着街坊大门一响。
1: 有亏心事，
0: 接上汽车一响，
1: 哼，
0: 爹一愣，
1: 哟，好嘛，我变了大公鸡了，你哎，哪去？
0: 你听听声啊，
1: 哎哎，好，
0: 听听。到第三天一早晨，就听街上来汽车了，
1: 啊、哦。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越听声音越近，
1: 嗯，
0: 到你胡同口，车停住了，由汽车上下来四位武警队，
1: 嗯，
0: 到你们家一拍门，王宝山，王宝山，你这阵儿
1: 啊，
0: 心里不慌了，
1: 不慌
0: 了，哎，恐慌劲儿就没了，
1: 嗯，
0: 你算行了，一块石头落地了，
1: 对。我都逮捕了吗？可不一块石头落地了。
0: 对呀、
1: 啊啊，
0: 对呀、啊，就是恐伤肾，不、
1: 哦、
0: 要再惊恐，哎，这样，对吗？
1: 惊，
0: 哎，惊，惊是惊
1: 啊，
0: 这惊是突然间的来的声音，
1: 哦、
0: 就吓一跳、
1: 哦，
0: 是外来的感受。惊，
1: 哦、
0: 你要有准备，就绝不吓一跳了
1: 啊。
0: 过年过节放花放炮放大粮响，叮当，他有准备啊，他、
1: 哎、
0: 准知得响，大麻雷子那么着一响，叭响了。
1: 嗯、
0: 那下有下着的吗？
1: 哎，没有
0: 下着，
1: 绷着的。
0: 对呀、啊哎，我昨天就下着了。
1: 你呀、啊，
0: 我吓一跳
1: 啊！
0: 回家的时候刚一进胡同，就得砰，
1: 嗨，
0: 太我吓一跳。我回头一瞧啊，
1: 谁放炮？
0: 哪儿放炮？爆米花的。
1: 嗨，
0: 这爆米花把我吓一跳。
1: 嘿，
0: 如果我们要掌握好这喜怒忧思悲恐惊，不超过了限度，
1: 嗯。
0: 注意这个情绪健康，那我自己我就注意这样
1: 啊，
0: 情绪健康，不论什么我都要沉住气，
1: 嗯，
0: 好好的想一想。
1: 哎，
0: 我认为我自己啊，别瞧我这样，
1: 嗯，
0: 我再活个十年八年，我认为没问题
1: 啊，
0: 哎，没问题，
1: 再活个十年八年，
0: 信吗？
1: 你要再活十年八年呢，我能活个20年。
0: 你呀、啊，
1: 哎，
0: 看看，
1: 你瞧，
0: 你呀、啊，
1: 哦，
0: 能活
1: 啊，
0: 能活俩三十。
1: 我
0: 再活两三十，
1: 活现在我就60岁了。
0: 再活两三十，
1: 再活两三十，120岁。
0: 不，你再活两三十，
1: 是两三十60啊。
0: 再活两三十，
1: 怎么两三十啊？
0: 就这10月30，11月30，
1: 我完了。
2: 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相声《情绪与健康》，马三立、王凤山合说。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希望带给您欢乐，能给您一个好的情绪，让您的身体更加健康。不过呢，时间有限，咱们的节目啊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 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

0: 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系列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电影中，紫霞仙子喜欢至尊宝，至尊宝喜欢白晶晶，白晶晶喜欢齐天大圣。你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但其实中间隔了500年。你把青涩和挚爱都给了他，最后把生活给了另一个他。如果我不是我。

人生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一个相濡以沫到终老，一个相忘于江湖却念到哭泣，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很多人很多事，如果换了一个时间，可能结局就变得不同了吧。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年少时期待长成大人模样，总是希望时光能够再快一点，才能追上大人的步伐。长大之后，尝遍等待滋味，才知道愁为何物。刘瑞琦，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别人对我开始冷淡的时候，我也慢慢开始收回自己的热情。被辜负的太多，明白了，要及时止损。

0: 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1: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觉得大部分人喜欢你，他们就想普普通通的喜欢你一下，和你在一起，摸一摸你的叶子，亲一亲你开的花。这个时候你不能把地下盘根错节的根系都连根拔起，放到阳光下，放到他面前，你看一看吧，求求你连他们一起爱我，这才是我所有的样子。很遗憾你就是不能这么做。黄淑慧，热气球。

我每天早上都会把起床闹钟调得稍微早一点，因为这样可以确保我有足够的时间躺在床上，然后对必须要起床上班这件事儿生一会儿气。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如果换一个时间，换一个地点，会不会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但是啊，这个世间不存在如果，不管我们怎么心存幻想，终究还是得回到现实，不然这个世界上哪来那么多文案，那么多伤心的情歌，哪有那么多人生百味。

0: 其实只要再变好慢一点又有何妨呢？希望我们都是苦尽甘来的人。陈鸿宇的歌《放空》，
1: 让奔忙的心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延长线节目。这个暑假，一个新词在部分家长中流行起来，预制娃。所谓预制，就是让孩子在假期里提前把下个学期的重难点习题学透练熟，在家完成一整套知识预制，开学后由老师二次加热，再用一轮轮考试检验谁家预制的更好。这样一来，家庭好像成了中央厨房，而学校则成了二次加工的微波炉。预制的本质是学业焦虑之下的抢跑，暑假本应是孩子们放松身心、拓宽视野、滋养心性的一段休闲时光，但现实中，假期却被有些家长当作了第三学期。同时，这种个体层面的抢跑还可能引发连锁的跟风竞速，形成典型的剧场效应。剧场之内，一旦前排有观众站起来而未及时受到制止，后排的观众也只能被迫起身。当身边不少熟人的孩子纷纷开启假期预制模式，原本心态平和的一些家长也难免陷入焦虑，生怕自家孩子止步不前，落后于人，最终不得不跟风加码，被动内卷。此外，有的学校违背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开展超前超纲教学，也裹挟大量家长不断给孩子增加学习负担。不少预制娃看似抢跑似的提前接触了众多知识点，但贪多嚼不烂，他们对知识的掌握可能只停留在浅层记忆层面，并未吃透背后的逻辑内核与底层原理。不仅如此，超前预制学习还可能透支孩子的学习兴趣与探索欲望，让他们在课堂的正式学习中对所学知识缺乏新鲜感、好奇心。长此以往，孩子可能会养成浅尝辄止的学习习惯，丧失主动思考、深度探究的能力。这种学习品质的损耗远比一时的成绩落后更可怕。与此同时，预制刷题、超前学习还会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与精神压力。家长之间常态化的成绩攀比、进度比拼，可能让孩子深陷害怕落后的焦虑之中。心理学中有一个超限效应，即当外界刺激超过个体心理承受的阈值时，不仅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还会引发对方抵触、反感、不耐烦等负面心理反应。至于加工阈值娃的场景中，过早、过满、超负荷的学习很可能会让孩子产生疲惫、麻木与抵触情绪。说到底，盲目叠加学习任务、超前灌输知识，是一种违背孩子学习和成长节奏的拔苗助长。真正的成长应是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的沉淀，而非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速成。过度预制、盲目抢跑，不仅难以助力孩子长远发展，反而可能透支孩子的成长潜力，压制孩子的天性与创造力，危害孩子的身心健康。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知识获取的门槛越来越低，依靠刷题、死记硬背、超前学习等建立的优势越来越难以维系。社会对人才能力结构的关注更聚焦于独立思考、创新思维、解决现实问题、提出新问题等能力。面对学习方式、教育模式的重构，加工预制娃的教育方式不仅难以培养这些素养，反而可能会吞噬孩子的好奇心、探索欲、生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教育方式越来越显得脱离时代发展趋势。打破跟风加工预制娃的囚徒困境，要求家长群体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不断提升教育观念，尊重儿童成长客观规律，主动放

款教育节奏，为孩子保留自由成长、自主探索的空间，将重心投向孩子的身心健康与综合能力培养，而非追逐短期成绩。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一些家长的焦虑并非全然源于个体认知，而是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因此，不宜简单苛责部分家长的教育选择，更重要的是构建健康的教育生态，培育包容多元的社会环境，从根源上疏解社会的教育焦虑。比如，学校层面应严守规范办学底线，严格落实国家课程标准，坚决整治超前教学、超纲授课等乱象，疏解家长被迫内卷的现实压力。于社会而言，则要着力破除单一的人才评价标尺，淡化唯文凭、唯学历的用人导向，营造尊重个体差异、重视各类人才的良好氛围。预制菜经过流水线的标准化加工，失去的是锅气与鲜活感，而被流水线式教育加工出来的预制娃，失去的则可能是本该有的鲜活生命力、蓬勃好奇心与丰富可能性。教育不应是一场急于求成的竞速赛，而应是一场静待花开的成长之旅。少一些功利预制，多一些自由滋养，有助于孩子守住好奇心，保有探索欲，在从容成长中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彩。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7: 别让方便。

0: 框在外。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的饭量有多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人饭量呢也是有大有小的。比如两个南方人跑到东北下馆子，习惯性的点了三菜一汤，然后对着满满当当的一桌子菜是面面相觑。最后呢，服务员慢悠悠的端着一大锅汤出来，他想这应该是每桌分一大勺吧，结果这服务员啊是哐的一下子把汤锅放到了他们的桌上。你看看，闹笑话了吧。一个规律基本成立，从北到南虫子是越来越大，从南到北是饭量是越来越大。事实证明呢，南方胃是能够慢慢撑大的，而多年来用硬菜养成的北方巨胃，在精巧温润的南方菜面前，还是需要用数量来填饱肚子的。比如在广东才知道哈，这个蚊子呀还能论个卖。山东大汉呢，从堆成小山的蒸笼里起身离开，准备去肠粉店吃下一顿早饭。糖醋小排只能尝个咸淡，白灼菜心只有几根青菜，肠粉吸溜一下子滑进肚子里了。点了份鸡汁面，挑了一筷子，碗里只剩下了汤汁和一点点的葱花。对于这些北方大汉而言，每次和南方同事聚餐呢，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只吃了个半饱，只好自己溜进了饭馆开始吃第二场。茶杯大小的米饭，一只手就可以捏成乒乓球大小的馒头，被他们是通通忽略了。对肉的渴望呢，让他们直奔小笼包，夜宵就少吃点，先来30个吧。结果某天出门吃午饭，照例又要了5T 的包子，结账时才发现这是20块钱一个的蟹黄包，这一下子钱包也遭不住了。今宵离别之后，何日君再来呀？喝完这杯，请进点小菜，是邓丽君唱的离别曲。敬这个字呢用得很妙哈，但也只有在南方才有这样的雅致的送别宴。如果在北方，那可能就要改成请整点猪肘子，再整个鱼头糊饼，铁锅炖大鹅等等等等。尤其在东北当地饭馆，人人都搞得像吃播似的，碗呀比脸还大呢，菜呢是用盆装的，吃个烧烤更是气势汹汹，10几20串羊肉串是标配，再来若干板筋、脆骨、豆皮、鱼豆腐、烤韭菜助兴，一顿吃完签子能插个孔雀开屏。如果你问啊，这东北人为什么饭量大，他会信誓旦旦地告诉你，在东北饭量小活不过冬天。根据伯格曼法则，动物的体型会随着生活地区维度或海拔的增高而变大，高维度地区的人呢需要补充更多的热量用于劳作以及御寒，他们的食物消耗特别是碳水化合物要高过于低维度的地区。那全国范围内呢也是如此的哈。据作家张家玮考证，19世纪作家丹娜曾经在艺术哲学当中表述，希腊人只需要一个洋葱一个鱼头就能过一天，19世纪一个伦敦人一天吃的可以养活6个雅典人。那么在维度更高的俄罗斯，午餐呢要吃一盘鲟鱼、2份龙虾汤、烤小猪和千层馅饼，

还少不了一份糖浆蛋糕当甜点。正如他们那句坦率的谚语所言，爱情来了又去了，但吃饭什么时候都需要啊。再有就是饮食结构的原因啊，这北方人吃肉吃主食啊是极其凶猛的，总有人觉得北方人有两个胃，一个装馒头大米面条烙饼，另一个就装的其他的一些菜哈。一般来说，南方习惯将菜和米饭分开去烹调，北方呢很多菜则是将粮食菜和肉一锅炖。如果要一份鱼头泡饼、疙瘩汤、肉炒饼里，在吃菜的时候不少碳水化合物已经进肚了，但通常北方人还会再单独来一份主食，一顿饭下肚的分量就更加的实在了。那么当南方妹子在论坛上因为吃不完食堂午饭寻闺蜜同吃一两饭的时候发出这个请帖求助，那北方人从自助餐厅默默的起身，吃自助什么时候停取决于我的良心而不是我的胃。你看看，这就是对比。那如果追溯到这个菜市场的话，你会发现一些端倪。你比如说在这个南方啊，这个老板呢就这么样子，就是说啊，你要觉得这个白菜挺好是不是啊，我给你切半颗啊，这就是南方菜市场。还有就是买这个三四根小葱啊，一条肋排，一个土豆，一个鸡蛋，一块西瓜啊，就是切成的一牙一牙的，没有问题。但是啊，你要如果去这个北方，哎，完全不一样了啊，看到这白菜不错，你直接就来一句，老板来给我整50斤啊。还有就是这个人们推着小车寻声问价，麻利装车，手提肩扛的啊，一捆大葱，一兜子土豆，半扇出两个南瓜，几乎每个人手里都能拎个10斤8斤的菜，以一副吃完这顿就要去冬眠的架势去尽情的选购。这就是区别，是不是？那么北也蕴藏在了两地文化的方方面面，南方差异之所以有趣，是因为这里蕴含了太多对本地文化的热爱，对别乡文化的好奇和新鲜。汪曾祺曾经在《手把肉》里写道，说两个内蒙人吃东来顺涮羊肉，两个人要了14盘肉，服务员大惊，他俩呢轻描淡写来一句，前几天我们在呼伦贝尔5个人吃了1只羊。你看看，这就是区别，这北方也有北方的区别，对吧？啊，不过面对一个买奶茶加了7、8种料，结果把杯底撑掉的当代年轻人，我只想说一个道理，真正的吃货呀是不分地域的，来啥咱就吃啥。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谢谢我的粉丝们，我爱你们哟。
1: 石晶姐辛苦了，马上到后台休息一下吧，您大概还有15分钟的时间休息，然后我们就要坐飞机去上海做下一场演唱会了。啊，这么快就睡着了吗？好吧。
0: 蛇精姐，您休息好了吗？吵什么吵啊，蛇精姐您别生气，要不您再休息5分钟。只是呀，我担心那个阿尼玛的品牌总监要飞回美国去了。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呢？蛇精姐，我已经在门口喊了您10分钟了，又怕打扰到您休息，所以……行了行了，你进来坐下说吧。那个老头对合约的事儿怎么说呀？那个老头，不是那个阿尼玛的总监说呀，你吞吞吐吐的干什么？他说你这个脸型有点犀利，可能客户的接受度会有影响。哼，我这样的蛇精脸有多少女明星都是照着整的，我可是天生的本钱，真是没有眼光。你也是，看看人家葫芦娃的经纪人给那几个小崽子签了好几个奢侈品和化妆品的代言合同，你呢给我运作了1年只签了个耗子药的代言。
1: 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这蛇鼠一窝好下手，大家信得过吗？那些商家呀说葫芦娃白白胖胖的形象健康。
0: 什么意思？我这形象不健康吗？你看我这水蛇腰，什么化妆品减肥品都应该来找我代言的呀。
1: 腰是挺细，关键呀您这三围都一样啊。
0: 你什么意思？你还想不想干了？
1: 蛇精姐息怒，蛇精姐息怒，减肥产品不够高端，咱还不稀罕呢。对了，蛇精姐，咱有个好消息，就是好莱坞的名导卡导呢准备拍《阿凡达》的前传，想要邀请咱们中国的演员加入，不过呢要先试戏。
0: 什么时候试戏啊？
1: 哦，就在今天。试戏呢还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呀？
1: 就是呀要跟葫芦娃同台演出。
0: 什么？我是什么咖位让我跟那几个毛头小子试戏？不可能。
1: 哦，还有一个事情蛇精姐，就是如果试戏成功，片酬是600万。
0: 区区600万，打发要饭的吗？
1: 是600万美金。
0: 走，咱们去找卡导试戏去。
2: 哼，你要是再不放我爷爷，我就要
0: 葫芦娃，你果真是大力无穷，你的一片孝心我非常的钦佩，谁看了都会动情。你爷爷他正在后面喝酒呢，你何必使这么大的劲呢？要是震塌了山洞，他也会葬身洞府，你这不是害了他老人家吗？
2: 那就快把我爷爷放出来。
0: 你爷爷喝了2杯酒，现在睡意正浓，我呢可以带你去见他老人家，来吧，你看。
2: 啊，爷爷。
0: 哈哈哈哈哈
2: 爷爷，你怎么变成石头了？
0: 这可比木床舒服多了，这就叫做有力无处使，有劲儿使不出。
2: 卡。
0: 怎么样，卡导说什么了吗？
1: 卡导啊，说蛇精姐您的笑声很魔性，很适合演《阿凡达》里面的大反派。
0: 真的？
1: 对呀，就是这个拍摄周期有点长，估计要拍10年，加上后期制作要15年后才能上映呢。
0: 15年？那个时候我都退休了，这卡梅隆也太不靠谱了吧。
1: 石晶姐，导演不是卡梅隆。
0: 你不是说是卡导吗？
1: 哦，我说的那个卡导啊不是卡梅隆那个卡导。
0: 那他是谁呀？
1: 他叫咔咔就是发。
0: 你被开除了。
1: 石英姐，对不起，石英姐，都怪我没有提前了解清楚，您千万别开除我，我帮您谈的合同有好几个正在运作当中呢，就差一点了，现在放弃实在太可惜了。
0: 都有什么呢？
1: 都是大品牌，像这个爱马仕的蛇皮包、龙力奇蛇油膏、蛇胆川贝液、蛇血养生酒等等。
0: 我看我也没剩下啥了。
1: 这品牌方呀对您特别的热

0: 认可。
1: 那可不呗，都扒了我的皮，抽了我的筋，喝了我的血了。
0: 这几个代言可以说是十拿九稳的。
1: 但是我的命就不好说了。
0: 申金姐，虽然这些代言是高风险，但也是高收益啊，值得赌一把。

0: 道不着狼，我去。我就知道咱们蛇精姐是个明白人。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 蛇精姐，我回来了。
0: 谈得怎么样了？
1: 实在抱歉，品牌方临时换人了。
0: 什么？为什么？
1: 他们说现在的这个审美方向发生变化了，不再追求蛇精脸、排骨精了，要有肉的模特。
0: 这审美标准真的是比翻书还快，上个星期还夸我苗条骨感，今天就开始嫌弃了。你们到底要怎么样？你说。他们换的是谁来代言的呢？
1: 他们换的是一个不认识的小人物。哎呦，不足挂齿，不足挂齿。
0: 我这样的一线女星都不要，居然换了一个没人知道的小人物，叫什么名字？我得要看看他到底是谁，这么厉害。
1: 蛇精姐，我想先跟您澄清一下，就是那个，我其实是不想接的，但是他们非要用我，所以
0: 是你给他们推荐了其他人？
1: 啊，不是，是他们呀，选我做了代言人。
0: 什么？他们选了你？他们居然选了一个肥头大耳的人来代言，凭什么呀？
1: 哦，他们说我这个白白胖胖的很可爱，适合代言，很有亲切感，所以他们选我，这样消费者呢愿意买单吗？
0: 天哪，他们都是瞎子吧？
1: 所以这次我就真的要辞职了，因为我的通告已经排到明年了，实在没有时间再做您蛇精姐的经纪人了，咱们有缘再见吧。
0: 你给我回来。
1: 对于饭量有多大，送各位一段话啊，吃货呢就是别人吃两口就饱了，你呢是吃饱了之后还能吃两口。在这儿提醒各位哈，再好吃的东西咱也得适量，身体能否承受得住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做一个深呼吸，告诉自己，不过是糟糕的一天而已，又不是糟糕一辈子。嗨，你好吗？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音乐问候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我喜欢那种经历了大风大浪却还平静的像只是下雨时才湿了裤脚一样的人，那样的人性格里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力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五月天，温柔。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当你的热情变成了对他的一种打扰，适可而止就是一种明智。虽然说人类的感情是需要培养的，但不受欢迎的主动只会越来越廉价，让人避之不及。

是所有的过往都是美好的，还有许多我们想要擦去却擦不去的痕迹。有人说，疼痛的往事可以选择忘记，可即便是忘记了，并不意味着就真的不存在。即使无法忽略的过程，只好默默忍受，只当是年少不经世事所犯下的无知错误。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继续关注。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什么是爱？卡夫卡说，这其实很简单，凡是提高、充实、丰富我们生活的东西就是爱，通向一切高度和深度的东西就是爱。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个和奶爸有关的话题。

0: 父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不是主角和配角的差异，而是文涛和武略实质性的区别。在妈妈体贴入微的照顾下，当然可以让宝宝健康成长，但是在奶爸粗狂而又随意的陪伴下，孩子反而更有冒险精神和尝试欲望，这恰恰成为孩子成长途中性格的养成和锻炼的奠基石。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0: 我们都知道啊，爸爸呢是孩子心目当中最最崇拜的

奶爸呢，是给孩子走出去的勇气，一句放心吧，有爸爸在身后看着呢，孩子顿时安全感倍增，独立性和进取性得到激发。奶爸的粗在于不会时时刻刻盯着孩子，不会在第一时间观察到孩子的需求之后立刻就去满足他，但这恰恰给了孩子自己调整的时间和空间，给了孩子主动适应、锻炼自我、尝试错误和自主更正的机会。为什么孩子总感觉爸爸是大英雄呢？其实啊，不是奶爸们什么都敢做、什么都能做，而是爸爸什么都敢让孩子去做，让他去尝试。奶爸充当的是一个护航者，让孩子获得史无前例的信任感和成就感。其次，奶爸的动手能力强，有冒险精神和尝试的欲望，给孩子更大的自主空间。奶爸会经常邀请孩子一起刷车、种树、修理家电，不会像奶妈那样为了节省时间干脆代劳。奶爸有时候甚至会给孩子小费，让孩子替他去做家务、去跑腿买东西，这个时候孩子跃跃欲试，而奶妈则在一旁责怪奶爸懒惰，干点活都得叫上孩子做跟班。不如我们现在就回想一下，我们小的时候是不是在奶爸这样的教育下，不知不觉中真的是比其他的小朋友更能干了呢？不怕脏，不怕累，分析判断能力、胆量和动手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所以奶爸带孩子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奶爸不像奶妈细腻温柔，他们勇敢坚毅的品格、一往无前的冒险精神，给孩子留下了一个较大的自主空间。他们的懒恰恰激发了孩子的主观能动性，减少了孩子不必要的依赖。正因为奶爸的懒，孩子遇到困难时就只能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所以他的独立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充分的锻炼。当碰壁遇到挫折时，孩子又不得不学习接受社会准则的限制、约束甚至惩罚，这一经历都给了孩子更大的生命激情和对未知世界的追求与探索。奶爸情绪稳定，对孩子的管理尺度客观理智，孕期的奶妈们肯定会因为身体状况而造成情绪大起大落，即便生产后，大部分女性每个月的生理周期也会或多或少影响个人的心情。在这种情况下，妈妈对孩子的管理尺度也会出现不统一的标准。身体和心情好的时候，孩子调皮捣蛋无所谓，可以平心静气地讲道理；而身体不舒服时，就连孩子吃饭弄脏了衣袖都变得忍无可忍，甚至大发雷霆。相对而言，奶爸的情绪受身体状况的影响比较小，就更加理智客观地处理孩子成长中遇到的问题和犯下的小错误。另外，奶爸没有妈妈敏感细腻，内在的情绪自控力比妈妈要强，对待孩子的行为自然比奶妈更宽容冷静。奶爸更具有孩子气和幽默感，这些对于孩子培养乐观快乐的性情、提升人际关系都是有好处的。游戏时，奶爸最容易和宝宝统一战线，比方说奶爸们会时不时地跟孩子一起搞个恶作剧，故意气炸妈妈，看他大发雷霆，而他们躲在厕所哈哈大笑。或者爷俩趁奶妈不在，偷偷在冬天吃了雪糕，饭前吃块巧克力，带着孩子做这些带点小叛逆的行为，使孩子有一种挑战妈妈权威而得逞的快感，让孩子更爱奶爸奶妈，更爱这个家。这样说来，让奶爸带孩子是不是很有必要呢？其实，在外边撑起一片天地的男人，在家里更像个大孩子。父子二人会一直扮演动画片里的角色，绘声绘色地学卡通人物的语言和动作。
在妈妈面前，他们理所当然。

成了一条战线的伙伴。相比奶妈的中规中矩，奶爸们的幽默感更有利于孩子情商培养、人际关系的提升。奶爸知识全面，思维理性，始终用科学的观点给孩子解释事物。爷爷奶奶们总是用狼、老虎吓唬小宝宝，让他们快吃饭、快睡觉。而且老人常常因为知识受限，无法正确地为孩子解释各种天文、地理以及生物知识。而奶妈呢，总会偏重于童话故事中的人性的真善美，这个时候就需要奶爸出马了。就像学车时，教练常说，男人对机械的理解力更强，爸爸在历史、政治、天文、地理方面可以给孩子更加科学的诠释，帮助宝宝开启神奇的知识宝库，很好地激发了孩子的求知欲。当然，每个家庭不同，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奶妈也不在少数，感情细致、温文尔雅的奶爸更是屡见不鲜。但是，无论性别因素还是个性因素，最终奶爸奶妈都是以自身的行为来影响孩子的，父母的作用不可相互替代。希望更多的奶爸参与育儿，为孩子塑造完整健康的人格。好了，关于奶爸们的重要性，咱们呢就先说到这儿。听首歌曲放松一下，稍后打开今天的宝贝食谱。

നിർത്തും ഒച്ചന്തമ നിർത്തും ഒച്ചന്തമ നിർത്തും ഓങ്ങോയസും

0: 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接下来呢，我们打开宝贝食谱，为您介绍一下如何为六个月以后的宝宝添加辅食。有些宝宝在四五个月就开始吃辅食了，石晓觉得这个呢要因人而异，看宝宝对辅食的接受程度，但是最晚不要超过六个月。虽然这个时候的宝宝还要喝母乳或者是奶粉，但是随着他不断长大，身体需要的营养也会越来越多，只依靠母乳或者奶粉很难满足营养需求，一不小心宝宝就会缺铁缺锌，所以宝宝辅食的添加很重要，也很有技术性。下面呢，就跟奶爸奶妈们聊一聊应该怎样正确有效地为宝宝添加辅食。六个月以后的宝宝可以先给他们添加四分之一的鸡蛋黄，鸡蛋黄里含有锌和软磷脂，是很补脑的食物。把煮熟鸡蛋里的蛋黄用小勺挖出来，加入一点点的母乳，和蛋黄搅拌均匀，不要太干，然后呢就可以喂宝宝了。开始可以先试喂一小勺，观察宝宝的反应，如果宝宝爱吃可以多喂几勺，如果宝宝吐出来了也不要放弃，每天坚持喂3到5勺，让宝宝逐渐适应。开始加的母乳或者水可以多些一点点，让蛋黄由稀变粘稠。还可以给刚添加辅食的宝宝喂一些米汤，比如说大米汤、小米汤，不要小瞧了这些米汤哦。米汤就是做粥时开锅后聚集在粥表面的一层稠稠的米油，稠稠的米油营养非常丰富呢。小米汤含有烟酸、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和磷、铁等，还有一定的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对宝宝脆弱的肠胃来说很好消化。米汤可以和蛋黄拌在一起吃，刚加辅食的宝宝一天可以吃一顿，分量是婴儿碗的四分之一，再大点的宝宝吃煮的软软的小米粥就更好了。小米粥想要煮软，一定要在小火煮45分钟以上才可以。如果有的时候很着急或者不太方便，给宝宝买质量好的米粉也可以。建议开始呢买原味的米粉，有些米粉里放蔗糖，有些放冰糖，建议选放冰糖的米粉。吃完一盒原味的之后，再换一些混合的，比如红枣猪肝米粉等等。不定时的给宝宝吃一些蔬菜水果也是很有必要的。刚开始给宝宝吃蔬菜水果的时候要注意，蔬菜一定要用水煮成菜汤再给宝宝喝，因为宝宝的肠胃消化系统弱，不能直接给宝宝喝原蔬菜汁，水果也是一样。可以吃的蔬菜有大白菜、小白菜、油菜、西芹、胡萝卜、西兰花，水果有苹果、甜橙、水晶梨、火龙果、香蕉等。家里可以买一台搅拌机，等宝宝大一点了，可以给他做各种泥状的辅食，像玉米、豌豆、胡萝卜、山药等硬点的东西，煮熟之后放入搅拌机里搅成糊状，用冰箱里冻冰块的模子装好，冻成一块一块的，要吃的时候就拿出来一块融化，用微波炉热透就能吃了。西红柿有些宝宝吃了会过敏，建议不要生吃。橙子、猕猴桃等酸性的水果有些宝宝也会过敏，1岁以内的宝宝建议吃苹果和白梨就够了。

如果宝宝感冒，嗓子里面有痰，还可以给他煮冰糖雪梨水喝。对于肉类的添加，七八个月的宝宝是适合添加的，最好不要添加过早，尤其是虾，过早吃真的会过敏，宝宝身上会起一片一片的小红疙瘩。可以先给宝宝吃猪肝泥，买新鲜的猪肝，煮的时候放点陈皮去腥，煮熟之后用搅拌机打成糊状，也是用制作冰块的模子冻起来。吃鱼肉对宝宝比较好，黄花鱼、刀鱼、三文鱼这些深海鱼都很有营养，但是注意一定要挑净鱼刺。制作方法建议都用蒸的比较好，怕腥就放点陈皮一起蒸。猪肝是最好的补锌食品，鱼肉也是补锌和铁最好的食品。在这里，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宝宝1岁以内最好不要吃猪肉和牛羊肉，因为它们即使打成了泥吃，在宝宝肚子里也很难消化。添加辅食是宝宝品尝新口味的开端，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要鼓励，更要有足够的耐心。当宝宝拒绝某种混杂食物时，可以逐一品尝，挨个排除，确定宝宝到底不喜欢哪一种辅食，可以帮宝宝换掉同等营养的宝宝不喜欢的食材。吃的时候尽可能不分散注意力，这也是宝宝和家人面对面亲切交谈的好机会，最好做到有比较固定的抚养人和抚养地点。第一次喂新的食品或固定食物时，宝宝可能会吐出来，这是因为他还不熟悉新食物的味道，并不表示他不爱吃。即使宝宝不喜欢某种口味的食品辅食，也不应当放弃，还要让宝宝多尝尝这种口味。宝宝吸收一种新食物往往要尝试10次以上，所以需要父母有耐心，选择在宝宝心情好而且不太饿的时候添加，并且多多鼓励，不要强迫他吃，可以等第二天再试一试。如果宝宝还是拒绝，那就干脆过2-3个星期之后再试，保持让宝宝尝试不同口味的新食物，也是避免宝宝偏食的一种好方法。好了，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希望把石晓的这种快乐一同传递给你。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奶爸奶妈总动员，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陈乔恩曾经在微博中写道，高跟鞋里那双脚再疼又怎么样，只要出了这个门，分分钟变成连走路都自带千军万马的女王。但不是每个女生穿上高跟鞋都能达到那样的效果，因为没有又细又长又白的一双腿，先天不够后天来凑。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雨飞来跟您说说怎样找到适合自己的鞋子，穿出一双大长腿。对于小个子女生来说啊，高跟鞋可是提升气质的利器，分分钟萝莉变女王。但是选择鞋跟高度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并不是越高越好。那种超高的防水台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用来提升身高的力气，反而会产生一种厚重感。有研究表明，8到10厘米的鞋跟会让小腿线条看起来更加的纤细，但是经常穿8厘米以上的高跟鞋会加速关节老化，所以啊，日常通勤来说，5到8厘米的高跟鞋就已经足够了。裸色在春夏季节看上去更加清爽，配上九分裤过渡也是超级自然的，搭配各种颜色和样式的裙子永远不会觉得很突兀，视觉感也很顺畅。裸色其实并不是唯一，对每个人来说都可以是最贴近肤色的颜色，不挑人，能够与肤色融为一体，塑造出一双隐形的长腿。对小个子女生来说，还有一个小技巧，那就是鞋口要浅，最好不要让鞋子明确地把腿和脚分割开来，这样会让腿看起来短了一大截。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上浅口单鞋，露出更多的小腿和脚背的面积，这样呢就能够把腿部线条延伸到脚部，拉长效果是非常棒的。总的来说，就是要穿得轻盈了。王子文就属于娇小玲珑型的女生，她的穿搭不禁让人点赞，简洁款的一字带高跟鞋衬得整个人轻盈灵动，还带着一丝霸气，娇小型的小仙女们不妨赶紧跟她学起来。对腿上有肉肉的女生来说呀，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把肉肉遮起来，记住千万不要光腿，

直接穿平底鞋，可以选择用九分裙或者是微喇裤来遮住小腿粗壮的线条，只露出脚踝，这样呢就纤细很多了。简洁款凉鞋也是可以的，但是最好不要选择很粗的绑带，这样是很容易暴露缺点的，更显腿粗。绑带一直快延伸到膝盖的罗马鞋，记得也要避开。还有一种腿型是因为肌肉所以显得有些粗壮，这个时候呢就要尽量避免穿细高跟，否则呢会使得腿部的肌肉更加紧张，肌肉线条更明显。微胖美眉可以选择带防水台的粗跟鞋，不仅能够缓解腿部的压力，还能够和自身的比例更加协调，带有一丝复古的气息，美貌和实用兼具。袜子也能够很好的修饰腿部线条，用袜子来过渡的穿法能够顺利的把对腿的注意力转移到袜子和鞋上面。对于小腿粗的美眉们来说，要不然就把肉藏起来，要不然呢就露出脚背，把整个小腿的线条拉长。脚踝比较粗，其实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没有脚脖子。正常的脚踝从后面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小腿和脚后跟之间的肉肉是凹陷下去的。但是没有脚脖子的人就比较吃亏了，即使你只有80斤，看上去也会很显胖。所以啊，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尽量不要穿平底鞋，即使是5厘米的高度也能够让腿部的线条更加好看。想要突出一双大长腿，选择露出脚背又包住脚踝的设计，这样呢就能够完美的扬长避短。没有脚脖子，可能还有脚后跟挂不住鞋的烦恼，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带有绑带的玛丽珍鞋。尖头玛丽珍在视觉上有收缩的效果，比圆头显得腿要更加的修长。没有脚脖子的小仙女也不用再担心了，可以靠鞋子来凹出优美曲线。胖美眉穿鞋要提防的雷区就一条，露肉多。肉肉当然是藏起来才会更好看一些。首先呢，绑带复杂的款式千万不要随便碰，那些很仙的样式穿上可能会把肉挤出来。如果想穿的话呢，可以尝试那种 X 型的鞋带，会让人把目光都聚焦在美美的鞋子上。女巫鞋也是对胖美眉超级友好的款式，微型鞋面能够显脚瘦，赶紧安排起来。既可以显高，还可以修饰脚型，通勤百搭款，干练又精致。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选择鞋头偏长的款式，能够遮住脚上最宽的部分，只要避开重大雷区，变成瘦脚就不在话下了。所以说呢，并不是腿和脚露得越多就越显长，选对鞋子才能够穿出一双逆天大长腿。希望每个小仙女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鞋子。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一段正常的恋爱关系啊，并不是单靠某一方的努力来维持的，却这样毫无征兆地走到了婚姻的尽头。大姨真的是一个特别贤惠的女人，家的里里外外总是收拾得特别干净，大到家里的桌子沙发，小到姨父的一双袜子，他总是能够擦得一尘不染，叠得板板正正，整整齐齐。对姨父的起居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几乎细化到了每一个细节。20多年来的每一天，他都会早早起床帮姨父做好早餐，就连姨父出门上班穿哪件衣服配哪条领带，都是他前一天晚上提前准备好的。听我妈说，大姨之前年轻的时候，工作上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深造的机会，但是因为要去外地学习工作2年，她舍不得姨父一个人在家，硬是给放弃了。到最后因为生孩子，她便放弃了工作，在家做起了专职主妇。这样的大姨，为了她的家庭，为了她的丈夫，牺牲了这么多，到最后得到的竟然是这样的一种结局，的确让人十分的唏嘘。直到那天，我看电视节目，听到这样一段话：你以为的只是你以为的而已，很多时候你觉得好的事情，对他人来说未必就是一种恩赐。我才明白，也许对于姨父来说，大姨的那些付出并不是一种幸福，反而是一种桎梏，一种无形的压力。很多时候，很多人总是想用自己的全力付出，自己的无微不至，自己的无私奉献，去揽住另外一个人的心，并且将这种行为当成是一种自我享受，甚至沉醉其中。包贝尔的老婆包文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最近在我家那闺女这个节目当中，擅长家务的包文婧对家里极度混乱的袁姗姗进行家务指导。当袁姗姗问她怎么能够花费这么多精力在做家务这种无聊的事情上，包文婧回答，因为她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虽然现在你卷的是自己的袜子不浪漫，但如果将来你处了一个男朋友，你给他把他的袜子也卷得特别整齐，你不在家，他就问你，我这个东西放在哪儿，然后你就特别牛地告诉他，就在哪个格哪个格，他打开一看，岂不是好爱你吗？从这段话当中可以看出来，包文婧

的是对于这种细微付出、无微不至感到特别的自豪、特别的上瘾。之前在节目中，包贝尔就曾经说过，包文婧是一个特别细心的妻子，她总是把自己照顾得无微不至。对于包文婧和包贝尔的爱情，大家应该早有耳闻了。除了在家务上，包文婧有着极度的热诚，在对包贝尔的爱上，她也是十分的狂热。据说当年是包文婧先追包贝尔的，包贝尔曾经还在节目上说，当年包文婧追他的时候，如果自己不答应，他就用烟头烫自己。这种自虐式的付出方式更是让人目瞪口呆。在妻子的浪漫旅行节目中，包文婧更是以委屈的小哭包这样的一种形式吐槽了自己在跟包贝尔情感路上的一路艰辛。当时的包贝尔北漂，他在包贝尔最穷的时候对他不离不弃，在狭小又爬满蟑螂的出租房里帮他打理生活起居，还帮他生了一个女儿。经过了这样十年的全方位自我牺牲之后，在一次次要求包贝尔问他能不能娶自己之后，他俩终于走到了今天。我想这样的爱情中，对于爱，包贝尔更多的应该是出于感激吧。不可否认，他们之间是有爱情的，但是这份爱是不是有些过于沉重，太过于压力了呢？当你精心付出并以此为傲的时候，有没有问过对方是不是也想这样？有没有问过他，这样的行为是否真的会让他快乐？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要知道在爱情里，不是一味的付出就能让对方永远爱你，把对方永远留在你身边。或许你为对方付出了很多之后，对方会因为你的付出而感动，而动容和你在一起，但是这种爱是不是缺少了爱情原本的纯粹呢？两性关系里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吸引，所以不把付出当成自己唯一的吸引力，寻找更多的闪光点，才是真正能维持爱情长久的秘诀。与其沉醉于牺牲、自我付出式的恋爱关系，倒不如丰富自己，让自己变得更有魅力。相互吸引，彼此靠近，才是爱情应该有的样子。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房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0: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聊点什么呢？说一说这个外出游玩的问题
5: 啊。我觉得你就特别喜欢外出玩，
6: 哎呀，那简直了，高效。
5: 但凡有个假期，那马不停蹄的就赶紧出门了。
6: 对，要是十天半个月没有爬趟山，没有出趟门，浑身痒痒。
5: 我也喜欢出门玩，但是咱们俩玩的方向好像不太一样
6: 啊。
5: 你看你的话，两三天能够充分利用，对吧？
6: 对，
5: 说不定还能换个城市，甚至多走两个城市。
6: 是，
5: 我呢，基本上就是换个城市，去一个比较冷门的小的景点，然后那么躺上两天，舒舒服服的，偶尔出来溜达一下。
6: 就是换了一个酒店，换了一个城市的酒店，去睡了几天觉。
5: 对，好像我并不那么喜欢凑热闹。
6: 哎，你可能就属于那种不愿意凑热闹，但有自己的打算的，喜欢去冷门目的地的人。
5: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年轻人好像在流行一种反向旅游的方式。
6: 对，我不去那些所谓的热门城市、热门景点了，自己去选偏冷门的、偏小众的这个目的地，这些是他们的首选，甚至获选率啊远高于那些热门旅游城市。
5: 是的，我看到在网络平台小如他自己就分享，他说我每次旅行之前啊都是早早做好攻略，哪里冷门就去哪里。他是九五后，说一般出门之前就会在一个月之前做好攻略，他的计划很明确，不去凑热闹，主打一个轻松游。
6: 这两年呢，同城旅行呢有一个调查数据就说了，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当中啊，像黄山呐、这个我们知道旅游城市啊，但是像阿坝、延边、通化、本溪、洛阳、伊犁、晋城、林芝和威海这些城市，酒店预订的热度增长是最快的。
5: 是的，刚刚提到这个是同城旅行网的数据，那另外还有携程发布的数据。我们看啊，就是在今年的假期，旅游下沉化趋势明显增加。在旅游订单同比增速方面呢，一二线城市小于三四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啊小于县域城市。
6: 哎，他这个数据还说了，像扬州啊、洛阳啊、秦皇岛啊、威海、桂林、开封这些在三四线城市当中特别的热门，订单量增长呢平均都在10%以上。
5: 那么像安吉、桐庐、都江堰、阳朔、弥勒等等这些热门的县域旅游目的地，旅游订单啊平均更是增长达到36%呢。
6: 但有一点啊，反向旅游虽然很美好，但是也有不少人踩坑了。刚刚你提的那个小如他就踩坑了。
5: 是的，小如以为那次去到选择河北沧州会避开这个旅游热门地，但是到了沧州之后才发现，这个社交平台推荐的冷门地啊照样是人满为患。他说了，说感觉这个景点可能有1亿人吧。
6: 哎，小红书不是推荐冷门了吗？怎么停个车都那么难呢？
5: 人算不如天算呀。他自己也感叹说，相比热门城市，酒店确实没有涨价，但是人多的呀远远超乎我的预料，游玩的热情呢可以说是也是大大折扣。
6: 其实一两年啊，反向旅游的人遭遇的糟心事都差不多。就比如说吧，有人觉得在冷门城市呢挤哭了，有人觉得去的地方太冷门了，吃饭呀买东西都不方便。
5: 是的，还有的人因为冷门城市这服务跟不上被各种割韭菜。还有独自去到冷门地旅游的年轻人，因为担心住宿安全问题，害怕的整晚都不敢睡觉。
6: 是，就这两年很多景区呢人气的确爆棚了，但同时他接待能力真是不足，去玩之后呢不是很满意，就游客负面情绪比较重。
5: 确实这段时间大概这一年吧，我经常都会看到在社交平台大家用短视频的方式去描述了，哎呦这个景区人流有多么的严重，景区的管控啊、控制啊、包括管理啊又是

0: 是多么的跟不上。其实这种情况就会让很多不远千里去到当地的游客朋友会情绪很糟糕。
1: 是，除了有些城市因为某一个特色火起来，比如说淄博它的烧烤瞬间火了，然后当地呢又是修路啊，又是把酒店让出来啊，各种政策呀，感觉做得很到位。其他地区大部分的一些冷门城市突然爆火之后，明显啊，你就感觉去了之后这个接待能力的确是不够的。
0: 是的，所以这速度降下来，质量提上去，估计将会是未来旅游发展的一个主旋律。其实你像现在因为互联网之发达，包括像淄博啊，像哈尔滨这类型的城市一下子爆火之后，各地文旅呢纷纷是在短视频平台开始各种下心思，使出自家的杀手锏，想要去捕获现在年轻人的芳心。
1: 大城市还好一些，本身它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备一点，那些热门的小城市的确是可能它的景点有特色，可能某一个人文景观呢非常吸引人，但我们去之前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别觉得哎呀假期时间长，它又是冷门的，人应该不会很多吧。你能那么想，别人就不能那么想吗？一旦那么想的人多了之后，冷门的他也就不冷了。去了之后，如果你的体验感不佳的话，你还想去第二次吗？
0: 所以啊，大家伙儿，其实在出门之前，就像刚刚小茹他是提前一个月去做攻略的，那我们也可以来货比三家呀，选择你大致想要前往的目的地，那么在酒店方面、出行方面这些容易踩坑的地方，通过不同的专业类型的平台可以来了解到一些评论区的真实情况，能够帮助你做出更正确的选择，避免到了目的地之后再踩坑或者被割韭菜。
1: 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两年很多冷门城市其实它不冷了，我们去要想有更好的游玩体验，你可以这样错峰。
0: 是，说的没错，这什么五一啊、十一啊、中秋啊，就一旦是适逢这种大的假日，不管你去到哪儿，人一定是非常多的。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一个路口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就是反向旅游。
2: 哎呀，反向旅游，去往不同的冷门目的地，每一个人的感受和体会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马上我们来分享一位啊，这位呢是来自于广西00后乐乐啊，乐乐是他的昵称，来分享的他和他朋友一起去到冷门县城被各种割韭菜的经历。
1: 乐乐呢跟我一样，喜欢出去溜达，喜欢旅游，也是周末的时候挤时间就出去一趟，旅游景点各种坑的人也踩过不少。但是今年呢，他体会到了什么叫防不胜防了。有一个小长假，也是提前在小红书做了攻略了，选了离南宁不远一个县城。很多网友就说呀，这个地方呢风景特别美，还没有被人流攻占，是很多博主的私藏放松地。当时按照网友的推荐呢，乐乐就订了一个民宿。从那个照片来看挺漂亮的，有个小院子，房间里头也特别典雅，价格而且不贵，一天晚上就198。
2: 是，他说啊，在假期当天呢，他们可以说是几个人兴高采烈的直奔往目的地。从南宁坐高铁到县城，仅仅用了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一路上这风景特别的优美啊，心旷神怡。尤其是到了县城附近，广西特色的山水风光那更是美不胜收。哎，也让他们对于这次旅行可以说是充满了期待。
1: 你就想吧啊，喀斯特地貌10万大山，那该多美呀。
2: 对，此时此刻他内心的情绪已经到达了一个制高点。
1: 但乐乐说了，一到民宿老板就给他们添堵了。
2: 怎么了？
1: 老板说了，哎，你们到太早，你们订的房间呢还没有打扫出来，如果要提前入住的话，这样吧，你们换楼下房间吧，而且这个房间呢比你们那个大，房价呢比你们订的还贵，但是不加价给你们住，意思就是说我给你提供的更好，要不你们搬下来吧。
2: 哎呀，乐乐心想，哎，这不好事儿吗？当时也没多想啊，而且考虑到确实自己是提前到了2个小时，就同意换一间房。这进到房间之后才发现房间确实是大，但它虽然大呢，但是通风性不好，只有一个窗户，房间里明显会有一股霉味儿。那当即他们就跟老板说要调回楼上的房间，老板却说，哎呀，楼上没有房间了，当天调不出来了。
1: 这怎么能行呢？据理力争，和老板说了，有一间下午退房，你们可以住到楼上去。但其实已经生气了，但想到那既然有房了就不纠结了，对吧？就在这间民

0: 次旅行对于他们几个人来讲其实感受都有点糟糕，说是下次如果再反向旅游一定会慎重考虑。
1: 哎，慎重考虑啊，我们也是要吸取相关的经验。
0: 哎，但这件事我特别要提到一个点啊，我们大部分的情况大部分的角度其实看到的是反向旅游的各种不方便不便捷，
1: 嗯，
0: 那其中还有一点点我们需要自己身为游客来讲也需要小小的注意，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跟司机师傅约定好了下午3点钟来接我们，3点钟我们统一集合，因为人家有可能真的后面还有别的客户在等待着安排，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一点要做到守时，这是需要做的一个前提。
1: 对，这个问题上自己的确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啊，我们再来关注小茹，就是刚刚一开始提到的他去沧州玩的一个感受。小茹呢在北京工作，离沧州也不是很远，就去了，觉得哎呀，沧州河北文化底蕴非常丰厚的城市啊，还有美食，重点是景美人少，那真是充满了期待啊。
0: 是的，而且前面我们提到过，就是为了有更好的体验，所以他和朋友们呢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做攻略了，
1: 嗯，
0: 在社交平台搜索的是北京周边的冷门宝藏旅游地，最终选择了河北省沧州市。
1: 嗯，去了以后呢发现啊，交通是挺方便的，开车也就不到3小时吧，酒店呢订的早，豪华型的，但是也还算性价比高吧，400块钱一天晚上。但是到达当天就懵了，第一站啊去的有名的火锅鸡，结果发现凡是平台推荐的店都要排队。
0: 对，最终呢他们是决定避开网红店，直接在路边问了当地人，找了一家社区附近的店，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问题是停车又成了大难，最终就只能停在离店几百米的地方，再转回店里，这一番折腾下来已经是饿得头晕眼花，
1: 凑合吃一顿吧。后来吃了饭之后呢，就去了沧州的园博园，感觉还不错啊，园区较大，人比较少，还行。但第二天他说沧州真的有1亿人，我知道是什么感受了。就那天他们把行程安排在沧州一个叫南川老街的地方了，是当地知名的景点，又一次体会到停车难，光是停车转了一圈就一圈，浪费了1个小时的时间呢。
0: 嗯，按照他们的原计划是想要在南川老街看夜景，同时逛吃逛吃逛吃，
1: 嗯，
0: 但到了老街才发现他们这如意算盘打得太好了，人流超出想象，这老街上根本就是挤哭了，根本走不动道，而且实际上和众多城市的老街一样，南川老街这商业化比较严重，也没有太多特色，所以跟着拥挤的人流走了一阵之后，他们就果断放弃，退出了南川老街，去打卡了当地知名的这个清风楼，周围人也很多，所以之后就打道回府，直接回酒店睡觉了。
1: 睡醒之后呢，社交平台一查发现沧州已经不是冷门目的地了，是一个热门城市，就觉得哎呀我的妈呀，这做了1个多月的攻略白做了，1个月之后冷门地变成了热门城市了。哎，你们是不是同时做的攻略呀？
0: 关键是这还不是因为你们在网上推波助澜，各种点赞停留，人家知道了啊，大家喜欢这个地方，好，那就分发给更多的人吧。大数据当知道了你们的喜好之后，这冷门怎么着也得热门了，毕竟全国好多人呢。
1: 哎，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来一次反向呢？可能感受会更好一些。
0: 是，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你的反向旅游经历啊，到目的地之后这个体验如何呢？是糟糕还是很舒心？有不一样的这个小的经历小的分享，也欢迎大家来晒出你们的攻略啊，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的节目随时留言互动了。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反向旅游，来说一说那些冷门城市目的地，你有去过吗？这个旅行的体验是怎么样的呢？
6: 我们刚刚呢说了几个例子，大家呢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有一个朋友啊，小明，他就说了。你们刚刚谈那个乐乐，我得说两句啊。这夙愿啊，就是想去各地体验真正那种原生态的这个居民生活嘛。有一个朋友长沙的，我说现在湘西那边还有没有曾经看过那部电影，就那人那山那狗当中那种木头房子啊，我想去体验一下。他说可能会有，但是也仅仅是体验一下，那住是不可能的了，顶多让你看一眼，因为当地呢也越来越现代化了。
7: 你这样的话，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其实是在去年的五一假期，当时四川成都是以它独特的这宽窄巷子文化体验一夜成名啊，很多人慕名而去，就觉得到这儿体验是一种独特的反向旅行。那这些年轻人其实就是悠闲的穿梭于这种充满着市井生活气息的市集呀、茶馆啊，然后以及各种各样的街巷，用这种别具一格的旅行方式，同样其实也是一种反向选择，让它充满了生活的味道。
6: 也有社会学家说，现在这个反向旅游啊，其实不是像很多老人说的，你看你挣了钱也不舍得花，或者说我给你钱你去花吧，其实不是。它不是一个反消费主义，而是很多年轻人活得越来越通透，越来越明白了。
7: 是的，它是在从传统的这种走马观花转向去追寻人间烟火。
6: 对，而且人家反对的不是消费主义，它是在追求更高的一个性价比。我同样的钱，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玩得更舒心更好一点呢？
7: 是的，这一点特别能够理解。避开熙熙攘攘的那些热门的景点，选择一些相对隐蔽的小众景点，其实我们在享受悠闲旅途的同时，也能够以更加合理的花销去完成行程，这样的话性价比也会更高。
6: 就是节俭旅行，但是体验是不能减的。
7: 对，这也是一个新趋势啊，这个总结非常的精辟。其实在旅途当中，体验的深度和质量就变得很重要了。
6: 对，
7: 包括情感上的流露呀，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探索呀，包括对于自己热爱的事物的坚持啊，其实这些是逐渐成为了我们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6: 我们追求的不光是逛吃逛吃，而在逛吃过程当中，怎么样花更少的钱，用最惬意的方式，用最低

0: 的成本，包括体力成本啊，获得一个最高的心灵上的满足感。
1: 哎，我突然觉得其实这种方式很明智，就是这种消费态度其实不仅展现了现在年轻一代年轻人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选择观，其实也映射出了他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以及对于消费价值的深思熟虑。现在什么品牌溢价呀，景点溢价呀，这些完全都吸引不到他们了。如何用更少的钱去玩得更好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0: 就突然发现啊，真正的热爱生活能够沉浸其中有智慧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不再盲从了。所以也提醒啊，这两年我们出行的时候还在试图通过大数据去找一些冷门目的地，或者你生活当中其他方面动不动还要参考一些所谓大数据的时候，你冷静的想一想，自己的选择一定是对的吗？其实只要静下来，不去追求所谓的时尚和潮流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心灵当中另外一方天地，会发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1: 是的，其实感受旅行本来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过程。以前很多人都会形容这个大城市、大的都市啊，会形容它是钢筋水泥森林，那不妨我们就可以这一次远离钢筋和水泥，就当作是一种短暂的自我放逐，去找个地方静下来，静下来去感受生活和自然的美好。
0: 长假也好，短假也好，想去追逐人流，那你就去传统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啊，去挤一下。尤其平时生活比较悠哉、比较闲的，那挤惯了的，不想再去挤的，你如果不想出门，就在家窝着啊，或者说选择一种让自己最惬意的方式，无论怎么样，自己开心就好。
1: 是的，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0: 我是冷憨憨，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段呀，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关于空腹吃水果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好，能够清洁肠道，也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不利，会损害胃肠功能。到底水果能不能空腹吃呢？其实水果可以空腹吃，但是要因人而异，因水果而异。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空腹吃水果背后学问多。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种说法认为空腹吃水果有好处，理由是空腹吃水果才能更好的消化，如果随餐和其他食物一起吃，胃会优先消化其他食物，水果更难消化，就会堆在胃里慢慢腐烂，导致胃灼热和不适。但实际上对健康人来说，食物再难消化，也就是消化的过程慢一点，但食物并不会一直在胃里堆到腐烂，而是会进入下一站，小肠。我们的胃就像一个功力全开的搅拌机，会搅动、挤压、研磨食物团块，把它们和胃液混合变成食糜，再蠕动着送到小肠。而水果的主要成分是水、糖类和膳食纤维，其中糖类在胃里被消化的比较少，但是到了小肠就能够完全消化，只有膳食纤维无法被消化吸收，会完整的通过消化道，但经过了咀嚼和研磨，它们已经是很小的团块，不会阻碍消化，最后会进入大肠，这一步会被发酵变成便便排出来。所以对健康的人来说，水果和其他食物一起吃并不会影响消化。当然，如果得了导

治消化不良、胃部不适的病，就不只是空腹要不要吃水果的问题了，还有很多要注意的饮食问题。比如胃清瘫患者，他们的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把食物送进小肠，还会有恶心呕吐、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反流、腹胀、腹部不适、早饱等症状。这类人就要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尤其是水果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膳食纤维会滞留在胃中，甚至可能形成黄黄的坚硬的胃结石，减缓甚至阻碍胃的排空过程。当然，有一类水果无论什么人都不建议空腹吃，那就是富含鞣质的柿子、山楂、黑枣，容易形成胃结石。另一种说法呢，是反过来的，认为空腹吃水果不好。空腹吃酸性的水果可能会导致胃液的酸度增加，对胃壁造成刺激。但实际上，胃液保持强酸的环境本身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除了帮助消化以外，强酸的胃液还能够让大多数微生物无法生存，从而保护消化系统免受侵袭。而胃壁上的粘液层足以保护胃壁不被胃酸腐蚀掉，所以对健康人而言，胃液酸度增加不是那么可怕，胃液分泌不足了才需要担心。但如果是容易胃酸过多、经常反酸的人，吃某些水果时还是要警惕，比如胃食管反流病，就别吃柑橘这类富含柠檬酸的水果了。最后这一种说法跟前面提到的膳食纤维有关。2019年，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上发布了一项研究，来自马来西亚的研究人员找来了17位成年的健康年轻男性，就对比了餐前吃和餐后吃水果和不吃水果对饱腹感和食欲的影响。结果发现，和不吃水果和饭后吃水果的人相比，饭前吃水果的人在后续饮食中减少了18.5%的热量摄入，而且食欲相关激素胰高血糖素样态一会增加，这种激素会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延长胃排空时间，抑制食欲。也就是说，饭前吃水果增强饱腹感，不仅有助于减少热量摄入，还可以抑制食欲，甚至可能对控制血糖有点帮助。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富含膳食纤维的水果咀嚼起来比较慢，大脑会产生吃了很久等于吃了很多的错觉，再加上膳食纤维无法消化，刺激了 GLP-1 的产生，胃排空过程减慢，就会带来更强的饱腹感。尤其是西瓜和苹果等水果，水分和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餐前吃些低热量高纤维的水果垫肚子，吃正餐的时候就会自动的少吃一些，也是帮助减肥的小妙招了。当然，对于糖尿病人而言，肯定要避免吃高糖高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也不建议把水果当零食吃。不过，糖尿病人饭前适当的吃一些富含可溶性纤维、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如樱桃和李子，然后马上吃饭也是很好的，可以减慢食物中的糖进入小肠和血液的速度，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帮助。如果担心单独吃水果的时候血糖上升太快，还可以把它和其他富含蛋白质或者脂肪的食物一起吃，这样能够减缓升血糖的速度，减少血糖波动。比如把水果和坚果、酸奶、牛奶或鸡蛋搭配着吃，在水果和蔬菜中加入少量健康脂肪，有助于身体更好地吸收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状态，新生活，三六五健康派。
1: 欢迎继续回到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减重人士有这样的经历，刚开始减重的时候，掉秤速度可观，到了后期，即使坚持清淡饮食和运动，体重却不怎么变了，即进入了减重平台期。不少人会将一些高能量、高碳水化合物的欺骗餐加入到减重饮食计划当中，认为它可以稳定瘦素水平，帮助代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告诉你，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肥吗？欺骗餐通俗来说，就是在遵循减肥食谱期间放开吃一顿，比如吃一些减肥食谱之外的热量很高不健康的食物，比如快餐、汉堡、奶茶。但实际上，对于想认真减肥的人来说，不应该把欺骗餐当成必做的事情列到你的计划里。刚开始减肥的时候，我们宁愿循序渐进，减得慢一点，也不要过度节食，让自己饿昏了头，然后又每周放纵食欲大吃一顿。比如突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比如必要的工作应酬、宴请聚会，你必须去吃一顿大餐。这种欺骗餐可以偶尔吃吃，但是如果你发现吃欺骗餐很容易导致减肥失败，并不适合自己，就不要强行给自己加戏。另外，减肥期间的饮食也可以灵活一点，给自己的食欲一些弹性，比如允许自己吃一些带甜味或咸味的食物，不必过分的追求清淡。如果你的体重本身还算健康，想要长期保持，可以在80%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再给自己20%回旋的余地，吃点好吃的却不那么健康的食物。那如果你的体重本身不太健康，想要改善，那就要在90%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只给自己10%回旋的余地吃欺骗餐。在10%到20%的时间里，偶尔吃更好吃的食物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分量，不能吃太多的。而且建议大家不要把欺骗餐集中在一周内的某天某一顿，而是尽量分散到一周某几天的某几顿饭里，每次吃一点儿。这样你在心里才不会把欺骗餐和干坏事儿或者对自己好一点联系起来，长此以往，我们就能够养成健康而不极端的饮食习惯，和食物做朋友，心里不会给食物贴上好或坏的标签，产生内疚或负罪感。越是有弹性的去吃，我们的大脑就越不容易把食物、食欲和一些消极的念头联系起来。对于需要控制饮食的小孩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应该告诉他们什么该吃，什么完全不能吃，而是告诉他们选择吃什么更健康、更有营养。因为不管是童年、青春期还是成年期，由节食和暴饮暴食产生的内疚感都会演变成不健康的情绪，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另外，吃了欺骗餐之后，适当的做一些运动也能够抵消掉多吃的热量。注意不要运动过度，太长时间或太高强度的锻炼也可能让我们想吃的更多。欺骗餐有什么坏处？首先，欺骗餐并不适合所有人，很多人吃一顿欺骗餐，食欲就蠢蠢欲动，思想就开始滑坡，甚至暗戳戳增加吃欺骗餐的频率，这样是很危险的。想想吧，你之前为了减肥辛辛苦苦控制了那么久的饮食，几顿欺骗餐就让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甚至还反弹了。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饮食习惯，吃了顿欺骗餐之后，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依然能接着自律，还是按捺不住冲动的心情呢？当你在聚会上大吃大喝的时候，一个双层芝士汉堡配大薯条，再来一大杯碳酸饮料，你一整天的卡路里摄入量就可能超标了。不仅如此，钠盐和饱和脂肪等其他不健康的成分也可能超标了。所以吃欺骗餐的时候，不妨每次只放纵一点儿，只选一样不那么健康的食物，下次再换别的。比如今天你在聚会上只吃了一个芝士汉堡，同

时搭配更健康的配菜，如蔬菜沙拉。这样下来，虽然一天摄入的热量也比平时多，但还没有达到难以补救的程度，主要还是平衡和适度。还有很多人把食物当作是一种心理安慰或是惩罚，比如你今天心情糟透了，想要暴饮暴食，吃了一大块蛋糕之后，马上感觉舒服多了。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还是会为摄入的糖分买单的，过段时间看到体重秤上蹭蹭上涨的数字，就等着后悔吧。随着时间的推移，欺骗餐还会给人一种挫败感，因为感觉自己没有严格的遵循减肥饮食计划，总是被自己的欲望打败，所以呢，整体上还是健康均衡最重要。一个健康的减肥食谱，甚至可能不会限制你吃的食物种类，只是把重点放在了部分控制上。如果你的饮食一直控制不好，想要给自己制定健康的减肥食谱，建议咨询专业的营养师，他们会了解你的健康状况，制定适合你自身情况的食谱，或者推荐其他更有经验的营养师给你。如果你发现自己被欺骗餐骗了，一吃就反弹，就有挫败感，那这种方法对你来说恐怕不能长期用。总之要记住，你与食物的关系应该是积极的、平衡的，不要把食物当作工具，才能维持长期的减肥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到底好不好，以及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重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的7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人民日报》文章《知味与有为》；滨州志愿力量聚基层，暖心服务惠民生；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太宇镇深耕文明建设沃土，擦亮全国文明镇金字招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知味与有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全面理解和执行党的纪律，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安心工作，放手干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创造不负人民不负时代的业绩。这深刻启示我们，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既要知味又要有为。只要正确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常怀敬畏之心，常具法纪之威，才能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敢为上为，奋发有为。对于党员干部而言，知味意味着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具体体现为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党员干部心里有了这个位子，才能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自觉抵制不正之风，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真抓实干上，做到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相反，如果把纪律规矩当作可松可紧的橡皮筋，纪律意识淡漠，规矩底线失守，很多问题就会滋生蔓延。知味的目的不是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更不是使人暮气沉沉、浑浑噩噩，而是要心存戒惧，守牢底线，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宁可不干事千万别出事等庸俗哲学，凡此种种实际上是以有为之名替代不为之实，表面看是包袱太重，干劲不够，说到底还是敬畏之心缺失，党性纯度不足。有为意味着能行动、敢担当、有作为，具体表现为知则于心，担则于身，履则于行，

0: 既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能干、会干、善于干，主动靠前，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来不得半点虚浮。党员干部能不能有所作为，考验的是觉悟、本领和韧劲。口号喊得震天响，材料写得再漂亮，不付诸实践都无济于事。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和部门之所以出现以政绩为由乱作为，以稳定为由不作为，以怕问责为由不敢为，以困难为由不善为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政绩观出了问题。政绩观牵引发展观，发展观体现政绩观。党员干部只有牢牢站稳人民立场，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鲜明价值导向，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实事，才能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知位是有为的前提条件，有为是知位的最终目的。立足十五五新起点，开创工作新局面，非知位无以立，非有为无以成，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抓实见效的行动派实干家，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通讯员袁森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聚焦民生服务，通过完善制度机制，线上精准对接，线下阵地延伸，深耕基层治理，持续推动志愿服务力量下沉基层，贴近群众，融入治理，让志愿服务更加常态化、便民化、精准化，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坚持制度先行，夯实志愿服务长效根基。为推动志愿服务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发展，滨州市出台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若干措施，细化部署30项重点工作任务，明确各单位职责分工，理顺工作推进机制，通过系统整合社会公益力量，补齐基层服务薄弱短板，有效破解以往志愿服务零散化、碎片化、阶段性问题，将分散的志愿力量凝聚为治理合力，让志愿服务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精准惠及民生福祉，依托智慧赋能，实现志愿服务供需精准匹配，依托中国志愿服务协同平台，滨州市实现志愿者注册、活动发布、时长登记一站式办理，常态化开展爱心送考、义务植树、节日慰问、健康跑等暖心志愿活动，同时聚焦群众实际困难，扎实推进七彩假期公益服务活动，有效解决新就业群体等子女假期无人看护的难题，深耕线下阵地，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最后一米。滨州市不断建强志愿队伍，延伸服务触角，依托志愿服务联合会，为重大活动、文旅宣传、公益活动提供有力保障，同时深耕社区基层，充分发挥退休老干部、引领志愿者、经验足、热心公益的优势，在社区搭建便民志愿服务站点，让志愿服务从线上云端走下线下实地，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有温度的便民服务。本台记者郭敏、杨璇报道。近年来，太峪镇紧扣全国文明镇建设标准，深耕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路径，聚焦人居环境提升、移风易俗塑形、文明实践赋能、基层治理提质、民生实事惠民等重点工作，持续巩固深化全国文明镇建设成果，绘就了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新画卷。人居环境是乡村文明的底色， 太峪镇以千万工程为契机，常态化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攻坚治理三堆六乱、残垣断壁、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全镇累计投入300余万元实施环境提质工程，完成农村改测5508户，铺设污水管网26公里，打造梅丽庭院650户，镇村颜值品质持续提升，戴家河村获评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景村获评市级千万工程示范村，四家庄村获评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太峪镇四家庄村村民程凤琴：
1: 这几年村里变化太大了，路修平了，环境卫生也打扫得很干净，旱菜变成了细菜，房前屋后再没有脏乱差的现象，村里风气也好了，邻里和睦，互帮互助，日子越过越舒心。
0: 以乡风文明赋能乡村善治，全镇13个村落实一约四会制度，整治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常态化评选好媳妇儿、好公婆、最美家庭、十星级文明户等先进典型，以榜样力量涵盖淳朴乡风，发挥吴老说事议事作用，激发村民自治活力，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全年开展各类惠民活动91场次，惠及群众2200余人次，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太峪镇构建党组织加网格加农户治理体系，配备51名专职网格员，实现镇村全域治理全覆盖，信访事项化解率100%。如获全省信访4无项镇、市级信访工作先进集体、集体3等功等荣誉。同时，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盘活特色产业资源，建成2000亩特色种植基地，升级滨州驿文旅项目，完善乡村路网，落地39个民生基建项目，创新推出爱心助餐、便民代办、电商助农等惠民服务，把文明创建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太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孙鹏博：
2: 荣获全国文明乡镇是荣誉，更是责任。下一步，我们将把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基层日常，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提升人居环境治理，丰富文明实践活动，深化移风易俗，厚植文明乡风，持续擦亮金字招牌，治理乡村振兴，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道路交通事故屡有发生，不少群众遭遇车祸受伤后，面对肇事方全责却拒不足额赔付的问题，往往不知如何依法维权。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法律服务工作者王随洲，结合真实司法案例，梳理交通事故维权核心要点，普及法定赔偿标准与纠纷解决办法，教大家依法依规维权，全力守护自身合法权益。滨州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王随洲：
3: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滨州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王随洲，今天结合真实案例，拆解交通事故维权关键要点与处理办法。原告步行途中遭遇被告驾驶机动车相碰撞，造成原告人身受损，事故经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时，认定被告承担本起事故全部责任，原告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多项损失。事故发生后，被告仅垫付了少量的医疗费，剩余的赔偿款项拒不赔付。协商无果后，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各项事故赔偿费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支援或是不支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持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复制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同时，第1213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0: 造成损害的，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补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伤残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补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伤残保险的，有侵权人赔偿。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院组织调解，保险公司及肇事被告按照法定标准一次性的赔付原告全部合理损失。本案提醒所有交通参与人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报警，留存交通事故认定时责任划分是索赔的关键依据；第二，妥善保管旧衣票据、误工证明、检查报告单等全部凭证、固定损失证明；第三，协商处理受阻，不要私下扯皮，通过诉讼、调解等法律途径依法索要赔偿。
1: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延长线节目。这个暑假，一个新词在部分家长中流行起来，预制娃。所谓预制，就是让孩子在假期里提前把下个学期的重难点习题学透练熟，在家完成一整套知识预制，开学后由老师二次加热，再用一轮轮考试检验谁家预制的更好。这样一来，家庭好像成了中央厨房，而学校则成了二次加工的微波炉。预制的本质是学业焦虑之下的抢跑，暑假本应是孩子们放松身心、拓宽视野、滋养心性的一段休闲时光，但现实中，假期却被有些家长当作了第三学期。同时，这种个体层面的抢跑还可能引发连锁的跟风竞速，形成典型的剧场效应。剧场之内，一旦前排有观众站起来而未及时受到制止，后排的观众也只能被迫起身。当身边不少熟人的孩子纷纷开启假期预制模式，原本心态平和的一些家长也难免陷入焦虑，生怕自家孩子止步不前，落后于人，最终不得不跟风加码，被动内卷。此外，有的学校违背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开展超前超纲教学，也裹挟大量家长不断给孩子增加学习负担。不少预制娃看似抢跑似的提前接触了众多知识点，但贪多嚼不烂，他们对知识的掌握可能只停留在浅层记忆层面，并未吃透背后的逻辑内核与底层原理。不仅如此，超前预制学习还可能透支孩子的学习

兴趣与探索欲望，让他们在课堂的正式学习中对所学知识缺乏新鲜感、好奇心。长此以往，孩子可能会养成浅尝辄止的学习习惯，丧失主动思考、深度探究的能力。这种学习品质的损耗远比一时的成绩落后更可怕。与此同时，预制刷题、超前学习还会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与精神压力。家长之间常态化的成绩攀比、进度比拼，可能让孩子深陷害怕落后的焦虑之中。心理学中有一个超限效应，即当外界刺激超过个体心理承受的阈值时，不仅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还会引发对方抵触、反感、不耐烦等负面心理反应。至于加工阈值娃的场景中，过早、过满、超负荷的学习很可能会让孩子产生疲惫、麻木与抵触情绪。说到底，盲目叠加学习任务、超前灌输知识，是一种违背孩子学习和成长节奏的拔苗助长。真正的成长应是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的沉淀，而非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速成。过度预制、盲目抢跑，不仅难以助力孩子长远发展，反而可能透支孩子的成长潜力，压制孩子的天性与创造力，危害孩子的身心健康。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知识获取的门槛越来越低，依靠刷题、死记硬背、超前学习等建立的优势越来越难以维系。社会对人才能力结构的关注更聚焦于独立思考、创新思维、解决现实问题、提出新问题等能力。面对学习方式、教育模式的重构，加工阈值娃的教育方式不仅难以培养这些素养，反而可能会吞噬孩子的好奇心、探索欲、生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教育方式越来越显得脱离时代发展趋势。打破跟风加工阈值娃的囚徒困境，要求家长群体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不断提升教育观念，尊重儿童成长客观规律，主动放缓教育节奏，为孩子保留自由成长、自主探索的空间，将重心投向孩子的身心健康与综合能力培养，而非追逐短期成绩。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一些家长的焦虑并非全然源于个体认知，而是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因此，不宜简单苛责部分家长的教育选择，更重要的是构建健康的教育生态，培育包容多元的社会环境，从根源上疏解社会的教育焦虑。比如，学校层面应严守规范办学底线，严格落实国家课程标准，坚决整治超前教学、超纲授课等乱象，疏解家长被迫内卷的现实压力。于社会而言，则要着力破除单一的人才评价标尺，淡化唯文凭、唯学历的用人导向，营造尊重个体差异、重视各类人才的良好氛围。预制菜经过流水线的标准化加工，失去的是锅气与鲜活感，而被流水线式教育加工出来的阈值娃，失去的则可能是本该有的鲜活生命力、蓬勃好奇心与丰富可能性。教育不应是一场急于求成的竞速赛，而应是一场静待花开的成长之旅。少一些功利预制，多一些自由滋养，有助于孩子守住好奇心，保有探索欲，在从容成长中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彩。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

0: 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四川的青城山自古就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唐朝诗人杜甫曾经这样赞扬他：自为青城客，不拓青城池，为爱仗人山，单梯尽幽意。还有的诗人用仗人慈溪佳气浓，绿云拟住最高峰，来抒发自己对青城山的爱慕之情。著名的画家张大千更是在青城山居住了好几年，美丽的青城景色给了张大千极大的慰藉，极大的启发和极大的灵感。青城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都揽入了张大千的心中，化为了他的思想、感情、艺术创作和艺术生命的一部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那么本期节目里，我们就追随作者阿一代身临其境地感受青城山水。到达青城山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凝视着集万千锦绣于一身的悠悠青城山，顿悟为什么巴蜀山水是众多文人笔端的源泉。传说中的幽，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你是很难感受到其间魅力的。那份清新，那份安宁，全都是因了这青城山中的绿。踏在登山的石阶上，闭上眼睛，张开双臂，深深地呼吸着大自然馈赠于我的新鲜空气，就感受到自己的心仿佛渐渐张开了翅膀，飞跃到山的那一端去。走在这绿荫如碧、山道盘旋的青城山中，如同走进了一代绘画大师张大千的山水画中。那时候，自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自称为青城客的四川籍国画大师张大千一直被困居在北京，想方设法摆脱日寇的纠缠后，他一路辗转回到了四川，最终带着家人来到了青城山上的清宫居住。青城山是道教的圣地，环境优雅，远离喧嚣，足可以沉淀去浮生乱世中滋生出的那些纷纷烦扰，让艺术家的身心完全归属于大自然。张大千先生寓居青城山700多个日夜，在家乡灵山秀水的激发下，灵感源源不断，创作出了1000多幅珍贵的作品。从此，大师的山水画中再也无法离开青城山的绿。而在青城山的这段创作经历，也成为张大千诗自然的一个顶点。故乡的这片浓郁的绿，成为大师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深情。直至晚年，远在巴西的张大千还精心绘制出巨幅的青城山全图，供自己以及家人握有。他时常对着画感叹道：看山还是故乡青，如今能画不能归，生平梦结青城宅。青城山已经成为大师终身魂牵梦萦的地方。山门的一侧便是始建于唐代、重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建福宫。这座宫殿建筑在峭壁之下，气度非凡。殿内共有太上老君、杜光庭等神像，文物遗迹非常多。宫殿前面古木苍翠，四周五峰环列，气势宏伟。这也是张大千先生当年上山的第一站。只是如今殿内消

火依然鸟绕，故人却再难觅踪影。时间便是造物主，他在缔造每一个今天的同时，必定会带走昨天，而昨天的昨天乃至更遥远的时光，对于我们来说都只能是变成一种想念和故事。幸而有张大千先生的笔，为我们留住了许多美好的影像，可以让后人顺着他画里的山水寻觅大师当年的足迹。青城山此时的游人特别少，或许是因为错开了旅行团待客进山的高峰期。山道边的亭子里坐满的是等待抬客人上山的轿夫，而不是游客。他们每人身穿一件小马甲，或三五成群地打着扑克，或无聊地数着地上的蚂蚁。冷不丁我的身后就冒出一位轿夫来，非拉着我坐他的轿子。我摆摆手说不要，可他并不灰心，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游说。可是我实在是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上山，总觉得坐上去像个胡汉山。你知道张大千吗？我开始和他聊天，想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大师的传说。他愣了愣，随即回答道，晓得，就是那个长胡的老汉子，画的画好值钱哟。我内心不禁一动，正想进一步挖掘出点名堂，却不料他飞速地朝山下奔去。原来我的身后又来了几位上山的游客。嘿，这个人啊，整个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做派啊。到了清光绪年间建造的天然图画房时，迎面走来几个穿着阿拉伯长袍的男人，头上还戴着阿里巴巴那样用布缠成的帽子，看上去像是电影中古老的波斯国商人，颇具气势。

0: 蜥蜴蛇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我们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器官呢往往会发出报警信号，很多时候啊，这些信号却被我们忽略了。有的时候，身体的一些蛛丝马迹也会提示我们，心脏可能会出现毛病了。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问问大家，您的心脏还好吗？对照我们稍后要介绍的一些内容，这些报警的信号您忽略了吗？

那么如果心脏出现了问题的话，会有哪些报警信号给我们呢？首先就是手脚冰凉，室温正常情况之下也没有其他的状况，您突然间感觉到手脚冰凉，那很可能呢就是心脏出现问题在进行报警了。信号之二就是心跳加剧，如果有一天啊，在没有任何的诱因的前提条件之下，忽然发现自己无缘无故的心跳加速了，持续的时间在一分钟到十分钟之间，并且常常是在体力活动、情绪激动或者是过度的餐饱之后出现的，那这很可能就是心脏发出的信号，而且多半是心梗的征兆。信号之三就是呼吸短促，呼吸短促、难深呼吸也是心脏出现问题的报警信号之一，这是由于心脏出现问题之后啊，会变得虚弱，而是血液缺氧所导致的。仔细体会这种感觉啊，就好像是失去了深呼吸的能力，无法使自己吸入更多的氧气，呼吸困难，有的时候呢还会头晕目眩。信号之四就是焦虑和失眠。您可从来没有过失眠的经历，或者是呢也没发生过什么刺激焦虑的事情，却毫无缘由的焦虑的时候，可能就是心脏出现问题的信号，多半也是心梗，这是由于心脏供氧不足。临床当中呢，有一些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啊，就反映说心梗前几个月会突然间出现极度的焦虑和失眠。信号之五是肩颈痹痛，没有任何征兆的肩颈痹疼痛也要特别的小心了。这种疼痛感呢会转移，因为心脏缺血的时候啊，会将疼痛的信号通过神经传递反映到水平相同的脊髓段的区域当中去，而附近的器官呢，比如说像肩膀、脖子、下巴和手臂，就会在这个范围之内，因此啊，这些器官会感觉到疼痛。第六是盗汗反胃，突然间的出汗和恶心，这是心脏病发作的典型症状，也是早期心脏病的标志。如果还伴有呼吸急促、极度的疲乏，或者是伴有疼痛饱胀，由胸部辐射到背部、肩部、手臂或者是喉咙的疼痛，应该马上去就医，超过五分钟的延迟都会让您的性命岌岌可危。信号之七是双脚肿胀，双脚肿胀呢可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比如说静脉曲张就可以引起，但是呢也可能是心脏衰竭的标志。研究发现啊，心脏的瓣膜出现了问题，不能够正常的关闭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双脚肿胀的现象。此外呢，与心脏相关的脚肿胀通常是伴有其他症状的，比如说呼吸短促或者是乏力。这最后一个报警信号就是走路的时候有脚痛感，当您走路或者是移动的时候，您的臀部和腿部的肌肉有痉挛和脚痛感，稍作休息之后有所改善，可不要以为只是上了年纪了、岁数大了或者是缺乏锻炼所导致的，要警惕是外周动脉疾病的信号。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心脏报警信号的问题，希望大家千万不能忽略，保证我们的健康。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我们国家呀，出台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30，主要倡导的是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提出合理膳食行动。那么怎样吃才健康呢？其实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不光咱们中国公布了健康中国行动当中的合理膳食行动，很多的国家呀也都有自己的健康国家指数。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全世界健康排名前6的国家，看看这些国家的人平时都是怎么吃的。

在环游健康六国的时候，我们首先的第一站要去哪儿啊？我们要去西班牙。西班牙呢是属于地中海饮食，他们健康的核心啊是丰富的鱼类、蔬果和橄榄油。西班牙人的饮食方式呢是典型的地中海饮食，他们的膳食结构呢主要是以粗制的谷类、新鲜的蔬菜、水果、鱼类和海鲜、豆类、坚果以及橄榄油为主的。研究就表明说，地中海饮食是有助于降低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是由于在膳食结构当中鱼类和海鲜为肉类的主要原因，它们含有较多的对大脑和心脑血管有益的 N3 不饱和脂肪酸。环游健康六国第二站，我们要去的是冰岛。冰岛的健康核心啊是六类食物圈、六个饮食原则和足量的饮水。冰岛呢膳食结构指南当中有一个食物圈的概念，他们用食物圈来进行表示，有六类的食物、水果和蔬菜，还有谷薯类、乳制品、动物性食品、坚果、油和脂肪。同时呢还要遵守六个饮食原则。第一，水果和蔬菜每天至少要吃五份，至少一半是蔬菜。第二，全谷物每天至少要吃两次，鱼类每周要吃2到3次，肉类要适量，红肉也就是猪牛羊的肉每周呢不超过500克，少吃加工的肉类。第四是无糖低脂乳制品每天要吃2份。第五，少糖少盐健康脂肪的饮食。第六是建议至少在冬季补充维生素 D。 环游健康六国，我们要去到的第三站是日本，他们的关键词叫做陀螺，听起来有点玄乎了，什么意思呢？他们的健康核心啊是荤素搭配、多海产品、少油盐。日本啊是全球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这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因于健康和均衡的饮食。日本的膳食结构当中啊，动物性的食物是比较均衡的，和植物类的基本上是相当，少油少盐、多海产品，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功能也是比较合理的。日本的膳食结构分为四层，最上层呢是推荐食用量最多的食物，而越靠下层的食物呢推荐的量就越少，所以它是一个陀螺的形状。环游健康六国第四站，我们要去瑞士。他们完全和日本不一样了，他们是一个宝塔型的，健康的核心是喝水、吃菜和嚼乳酪。瑞士传统的膳食结构模式呢是以奶以及奶制品的高消费为特征的。瑞士营养学会发布了食物的宝塔分为六层，由下而上推荐摄入量逐渐减少，也就意味着如果越到上层，那么食用的量就越少了。环游世界六国，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五站瑞士。他们啊这个更有意思，有点像交通红绿灯，所以叫交通灯模式。健康的核心呢是少吃红肉、绿色果蔬，多吃鱼类、全谷物食物和低脂乳品。瑞典的膳食指南呢采用了交通灯的形式展示不同食物的推荐级别。绿色叫多吃蔬菜、水果、浆果、鱼类、贝类、坚果、种子，尽量的选择膳食纤维含量高的蔬菜，比如说根茎类的蔬菜、卷心菜、花椰菜和西兰花。黄色呢是主食方面，尽量选择全谷物的食品，适量的呢摄入低脂的乳制品，烹饪的时候使用健康的油脂。而红色呢就是少吃红色的肉类、加工的肉制品、盐、糖和酒，每周不超过500克的红色肉类以及肉制品，少吃高盐食品和甜食、含糖的饮料等等。环游世界健康六国的第六站是澳大利亚，他们的健康饮食呢是一个圆形的餐盘。

孩。健康的核心呢是高纤维、低脂肪和低糖分。澳大利亚的膳食结构呢是通过一个圆形的餐盘来展示的，推荐的五种食物是谷类、奶类和肉蛋、水产、豆类等高蛋白的食物，以及蔬菜和水果。明确提出了谷类的食物啊，应该选择全谷物或者是高膳食纤维的谷物，奶类呢应该选择脱脂产品。碳酸饮料、熏肉、汉堡包等等啊，这些被标记为应该偶尔少量的食用。那么看完了环游健康六国，这是世界上六个国家的膳食结构，大家伙是不是觉得有点眼花缭乱了呢？别着急，我们给大家伙总结一下。其实总结起来啊，就是五个特征，也是五个共性。第一，饮食当中要尽量的少盐、少油、少糖。第二，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可以额外的加一些坚果和奶制品。第三，对于肉类要适量的食用，主要是以白肉为主，少摄入红肉。第四，是适量的食用各种零食、碳酸饮料、快餐等等，能少吃就尽量少吃。第五，少饮酒，不吸烟。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提起作家迟子建，相信大家对他并不陌生。他的长篇小说有《树下》《晨钟响彻黄昏》《群山之巅》等，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清水洗尘》《我的世界下雪了》等作品，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这本书是迟子建的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这部小说以候鸟迁徙为背景，讲述了东北一座小城里的浮尘烟云。从1986年在人民文学发表首部中篇《北极村童话》，到2018年出版这部《候鸟的勇敢》，30多年的时间里，迟子建共发表了50多部中篇，他们的体量多是3-5万字，但这部中篇有8-9万字，成为迟子建中篇里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迟子建生于东北，大兴安岭、黑龙江和北极村是他的创作坐标。在过去的作品中，他善于描写东北的世情百态、风土习俗。这部《候鸟的勇敢》没有明写东北，但里面的小城世界分明有深刻的地域烙印。漫长的冬季、刻板的规范、顽固不化的人情社会等，都和真实的东北十分相似。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小说。在失落的故土，作家迟子建聚焦了一批小人物。小说名为《候鸟的勇敢》，表面写候鸟，实则写人事。歌曲《候鸟》中唱道：勇敢的候鸟往南飞，跨过千山的重围，天空再黑有你伴随，也会从容地面对。小说中，妇人秋老与庄如来平日作威作福，有一天却突然发病，疑似与候鸟有关。于是候鸟活动区域的管护站和娘娘庙被隔离，

官员派专人前去防疫。可蹊跷的是，送检生物样本的检测结果并未分离出禽流感病毒，二人的病情与候鸟毫无瓜葛。但此事在瓦城迅速演变为传说，候鸟成为百姓心中的正义使者。瓦城是小说里的地理坐标，这座城披挂着现代城市的外衣，市民的观念却遗留着农耕社会的影子。可以说，瓦城是东北城市的一个缩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人情网络。许多人绞尽脑汁寻求后门，也有一群人守着自己的小圈子，忍受岁月的风化。那么，迟子建回头望去，写这样一座城市，留下一个伤感的结局，是要声讨故乡吗？也不是。迟子建无意做简单的赞颂或声讨，他认为没有故乡就不会有我的写作。但是喜欢一个人会爱之深责之切，喜欢一个地方同样如此，因为深爱那片土地，它光明背后的阴暗一面也越来越引起我的注意。迟子建写一个谎话连篇的环境，是为了呼唤真实，写瓦城存在的道德败坏，意在点出善的可贵。所以候鸟的勇敢探讨的是生命的价值问题，生命如何有价值，一个人怎样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小说的主角是张黑脸和德秀师傅。张黑脸在候鸟自然管护站，自从11年前被老虎吓呆后，感知自然的本能提高了，但对世俗生活的感受和判断力却直线下降。德秀师傅是一个苦命的人，他是松雪庵最年长的尼姑，曾经嫁了三个丈夫。德秀师傅欲念与现实遭遇的矛盾成为小说的一条主线。张黑脸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物，却热爱生命，尊重德秀师傅。二人从相遇、相识、相知到无法克制，度过急流。德秀师傅感受到许久没有的温暖，但这层关系又加重他的负罪感。反倒是张黑脸一脸真挚，几次扬言要娶德秀师傅。在瓦城，他拥有难得的勇敢和真诚。也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便暴风雪来临，也不想抛弃受伤的东方白鹳。但是更多人负有保护候鸟的责任，却对候鸟的死活漠不关心。候鸟成为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甚至他们监守自盗，吃食候鸟，再用谎言遮掩。迟子建通过刻画这些人，反衬张黑脸和德秀师傅的品质。有评论认为，迟子建的作品与其说是寻求故事的意义，不如说是寻求人物的意义。这个判断是值得思考的。在候鸟的勇敢中，故事本身平淡无奇，但仔细品味迟子建笔下的人物，比如张黑脸，比如德秀师傅，他们内心深处旺盛的生命力，他们对个体的珍惜，却真正具有打动读者的张力。读者会下意识盼望他们有个好结局，又明知不可能，这种矛盾贯穿整个阅读体验，形成一种悲剧美。德秀师傅的身上涵盖了迟子建小说的朴素价值观，而这又与作家本人的在地体验密不可分，是东北滋润出迟子建人物的生命特质。其实候鸟的勇敢中的白鹳象征了生命的灵性和纯真，它是一个符号，潜意识里勾连住迟子建过去的作品，形成他一直以来的艺术观念。草地上的白云朵里自由自在的白鹳，酒鬼的鱼鹰里雪青色的鱼鹰，雾月牛栏里雾月笼罩的牛等，都是这样的符号。迟子建的小说像一幅幅画，最终聚焦到自然本身，有一点点神秘感，又如同月光般皎洁。迟子建对美比较讲究，文字干净优雅，他的小说不以情节为重，情感
才是他的拿手绝活。读迟子建的作品，能感受到真挚的感情，到结尾处会有些许精神的慰藉。虽然迟子建已而不发，但在候鸟的勇敢中，他做的最坚决的事还是对美的赞扬，包括美坠落的过程也被他用浪漫温柔的方式呈现。当他们抬白鹳入坑时，那十指流出的鲜血滴到他们身上，白羽仿佛落了梅花，他们就带着这鲜艳的涟漪归于尘土了。克制洁净的文字里是迟子建的恻隐之心，哪怕结果不美好，他肯定的是个体展示自己真我的一瞬间，如同继续拖着手前行的张黑脸和德秀师傅，他们在最后的岁月听凭内心的抉择走上一条坎坷之路，也许结局未明，但迈出的第一步已闪耀光芒。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在尚雯婕的一首《候鸟》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作家迟子建的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后记》，题目为渐行渐近的夕阳。去年夏秋之际，我在哈尔滨群里新居住了4个月，其中大半精力投入到了《候鸟的勇敢》的写作上。这套可以眺望松花江的房子面向群里外滩公园，每至黄昏，天气允许，我总要去公园散步1小时。夏天太阳落得迟，也落得久长，西边天涌动的深深浅浅的晚霞忽而堆积起来，像一炉惊红的火，忽而又四处飞溅，像泣血的泪滴。当我迎着落日行走时，常被它晃得睁不开眼，一副半梦半醒的模样，而与它背行时，夕阳就是架在肩头的探照灯，照得脚下金光灿灿。夕阳中总能看见各色鸟儿在树林和滩地间飞起落下，常见的是仿佛穿着黑白修身衣的长尾巴喜鹊，还有就是相貌平平的麻雀了。麻雀在此时喜欢聚集在一棵大树上，热烈地叫，好像开会讨论着什么。有时我起了顽皮，会悄悄走过去一摇树身，让他们散会。我散步的时候，脑海里常翻腾着正在创作中的《候鸟的勇敢》。候鸟管护站、金瓮河、娘娘庙、瓦城的街道，这些小说中的地标与我黄昏散步经过的场景有一种氛围上微妙的契合。不同的是，小说故事由春至冬，而创作它经历夏秋。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无论文本内外，都是波澜重重。夕阳光影下的人，也就有了种种心事。所以，《候鸟的勇敢》中，无论善良的还是作恶的，无论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衙门里还是庙宇中的人，多处于精神迷途之中。我写的最令自己动情的一章，就是结局。两只在大自然中生死相依的鸟儿，没有逃脱命运的暴风雪，而埋葬他们的两个人，在获得混沌的幸福时刻，却找不到来时的路。这部小说写到了多种候鸟，而最值得我个人纪念的，当属其中的候鸟主人公，那对东方白鹳。我爱人去世的前一年夏天，有天傍晚，也是夕阳时分，我们去河边散步，走着走着，忽然河岸的茂草丛中飞出一只我从未见过的大鸟，它白身黑翅，细腿伶仃，脚掌鲜艳，像一团流浪的云，也像一个幽灵。爱人说，那一定就是传说中的仙鹤，可是它缘何而来，缘何形单影只，缘何埋伏在我们所经之地，拔地而起，飞向西方。爱人去世后，我跟母亲说起这种鸟，她说她在此地生活了大半辈子，从未见过。那鸟儿出现后，我失去了爱人，可见不是吉祥鸟。可在我眼里，它的去向如此灿烂，并非不吉。谁最终不是向着夕阳去呢？时间长短而已。

因为八九十年在宇宙的时间中不过一瞬。我忘不了这只鸟，查阅相关资料知道它是东方白鹳，所以很自然地在候鸟的勇敢中将它拉入画框。从1986年我在人民文学发表首部中篇《北极村童话》，到2018年《收获》杂志刊登这部《候鸟的勇敢》，30多年中，我发表了50多部中篇，它们的体量多是3-5万字，但这部中篇有8-9万字，成为我中篇里篇幅最长的。完稿后，我改了2稿，试图压缩它，没有成功。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它完美，而是说它的故事和气韵该是这样的长度吧。这也使得我有机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新的一年能够奉献给亲爱的读者一册小书。我不知道候鸟的勇敢这条山间河流自然冲击出的8-9万字的小小滩地，其景其情能否吸引人，愿它接受读者的检验。让我再一次回望夕阳吧。写作这部作品时，我夏天在群力外滩公园散步时，感觉夕阳那么遥远。可到了深秋，初稿完成，夕阳因为雄浑显得无比大，有股逼视你的力量，仿佛离我很近的样子。这时，我喜欢背对着它行走，在凝结了霜雪的路上，有一团天火浮照，脊背不会特别凉。2018年1月6日，哈尔滨。是啊，正如迟子建在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无论文本内外都是波澜重重，夕阳光影下的人也就有了种种心事。所以候鸟的勇敢中，无论善良的还是作恶的，无论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衙门里还是庙宇中的人，多处于精神迷途之中。迟子建的书写正如东北白雪苍茫的黑土地，白色的一面是善良，黑色的一面是恶念丛生的世间。没有人比他更能击中那些世情中的善恶了。我是一凡，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人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无敌无敌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的饭量有多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人饭量呢也是有大有小的。比如两个南方人跑到东北下馆子，习惯性的点了三菜一汤，然后对着满满当当的一桌子菜是面面相觑。最后呢，服务员慢悠悠的端着一大锅汤出来，他想这应该是每桌分一大勺吧，结果这服务员啊是哐的一下子把汤锅放到了他们的桌上。你看看，闹笑话了吧。一个规律基本成立，从北到南虫子是越来越大，从南到北是饭量是越来越大。事实证明呢，南方胃是能够慢慢撑大的，而多年来用硬菜养成的北方巨胃，在精巧温润的南方菜面前，还是需要用数量来填饱肚子的。比如在广东才知道哈，这个蚊子呀还能论个儿卖。山东大汉呢，从堆成小山的蒸笼里起身离开，准备去肠粉店吃下一顿早饭。糖醋小排只能尝个咸淡，白灼菜心只有几根青菜，肠粉吸溜一下子滑进肚子里了，点了份鸡汁面，挑了一筷子，碗里只剩下了汤汁和一点点的葱花。对于这些北方大汉而言，每次和南方同事聚餐呢，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只吃了个半饱，只好自己溜进了饭馆开始吃第二场。茶杯大小的米饭，一只手就可以捏成乒乓球大小的馒头，被他们是通通忽略了。对肉的渴望呢，让他们直奔小笼包，夜宵就少吃点，先来30个吧。结果某天出门吃午饭，照例又要了5T 的包子，结账时才发现这是20块钱一个的蟹黄包，这一下子钱包也遭不住了。今宵离别之后，何日君再来呀？喝完这杯，请进点小菜，是邓丽君唱的离别曲。敬这个字呢用得很妙哈，但也只有在南方才有这样的雅致的送别宴。如果在北方，那可能就要改成请整点猪肘子，再整个鱼头糊饼，铁锅炖大鹅等等等等。尤其在东北当地饭馆，人人都搞得像吃播似的，碗呀比脸还大呢，菜呢是用盆装的，吃个烧烤更是气势汹汹，10几20串羊肉串是标配，再来若干板筋、脆骨、豆皮、鱼豆腐、烤韭菜助兴，一顿吃完签子能插个孔雀开屏。如果你问啊，这东北人为什么饭量大，他会信誓旦旦地告诉你，在东北饭量小活不过冬天。根据伯格曼法则，动物的体型会随着生活地区维度或海拔的增高而变大，高维度地区的人呢需要补充更多的热量用于劳作以及御寒，他们的食物消耗特别是碳水化合物要高过于低维度的地区。那全国范围内呢也是如此的哈。据作家张家玮考证，19世纪作家丹娜曾经在艺术哲学当中表述，希腊人只需要一个洋葱一个鱼头就能过一天，19世纪一个伦敦人一天吃的可以养活6个雅典人。那么在维度更高的俄罗斯，午餐呢要吃一盘鲟鱼、2份龙虾汤、烤小猪和千层馅饼，还少不了一份糖浆蛋糕当甜点。正如他们那句坦率的谚语所言，爱情来了又去了，但吃饭什么时候都需要啊。再有就是饮食结构的原因啊，这北方人吃肉吃主食啊是极其凶猛的，总有人觉得北方人有两个胃，一个装馒头大米面条烙饼，另一个就装的其他的一些菜哈。一般来说，南方习惯将菜和米饭分开去烹调，北方呢很多菜则是将粮食菜和肉一锅炖。如果要一份鱼头泡饼、疙瘩汤、肉炒饼里，在吃菜的时候不少碳水化合物已经进肚了，但通常北方人还会再单独来一份主食，一顿饭下肚的分量就更加的实在了。那么当南方妹子在论坛上因为吃不完食堂午饭寻闺蜜同吃一两饭的时候发出这个请帖求助，啊，北方人从自助餐厅默默的起身，吃自助什么时候停取决于我的良心而不是我的胃。你看看，这就是对比。那如果追溯到这个菜市场的话，你会发现一些端倪。你比如说在这个南方啊，这个老板呢就这么样子，就说啊，你要觉得这个白菜挺好是不是，好，我给你切半颗啊，这就是南方菜市场。还有就是买这个3-4根小葱啊，一条肋排，一个土豆，一个鸡蛋，一块西瓜啊，就是切成的一芽芽

没有问题，但是啊，你要如果去这个北方，哎，完全不一样了啊！看到这白菜不错，你直接就来一句：“老板，来给我整50斤啊！”啊，还有就是这个人们推着小车寻声问价，马力装车，手提肩扛的啊，一捆大葱，一兜子土豆，半扇出，两个南瓜，几乎每个人手里都能拎个10斤8斤的菜，以一副吃完这顿就要去冬眠的架势去尽情的选购，这就是区别，是不是？那么北方的直爽大气，南方的精致考究，不仅体现在了菜肴里，也蕴藏在了两地文化的方方面面。南方差异之所以有趣，是因为这里蕴含了太多对本地文化的热爱，对别乡文化的好奇和新鲜。汪曾祺曾经在《手把肉》里写道，说两个内蒙人吃东来顺涮羊肉，两个人要了14盘肉，服务员大惊，他俩呢轻描淡写来一句，前几天我们在呼伦贝尔5个人吃了1只羊。你看看，这就是区别，这北方也有北方的区别，对吧？啊，不过面对一个买奶茶加了7-8种料，结果把杯底撑掉的当代年轻人，我只想说一个道理：真正的吃货呀，是不分地域的，来啥咱就吃啥。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的饭量有多大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

0: 怪，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我的粉丝们，我爱你们哟。
1: 石琴姐，辛苦了，马上到后台休息一下吧。您大概还有15分钟的时间休息，然后我们就要坐飞机去上海做下一场演唱会了。啊，这么快就睡着了吗？好吧，
0: 蛇精姐，您休息好了吗？吵什么吵？啊，蛇精姐，您别生气，要不您再休息5分钟？只是呀，我担心那个阿尼玛的品牌总监要飞回美国去了。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呢？蛇精姐，我已经在门口喊了您10分钟了，又怕打扰到您休息，所以，行了行了，你进来坐下说吧。那个老头对合约的事儿怎么说呀？那个老头不是那个阿尼玛的总监说呀，你吞吞吐吐的干什么？他说你这个脸型有点犀利，可能客户的接受度会有影响。我这样的蛇精脸，有多少女明星都是照着整的，我可是天生的本钱，真是没有眼光。你也是，看看人家葫芦娃的经纪人，给那几个小崽子签了好几个奢侈品和化妆品的代言合同，你呢，给我运作了一年，只签了个耗子药的代言。
1: 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这蛇鼠一窝好下手，大家信得过吗？那些商家呀，说葫芦娃白白胖胖的，形象健康。
0: 什么意思？我这形象不健康吗？你看我这水蛇腰，什么化妆品减肥品都应该来找我代言的呀。
1: 腰是挺细，关键呀，您这三围都一样啊。
0: 你什么意思？你还想不想干了？
1: 蛇精姐息怒，蛇精姐息怒，减肥产品不够高端，咱还不稀罕呢。对了，蛇精姐，咱有个好消息，就是好莱坞的名导卡导呢，准备拍《阿凡达》的前传，想要邀请咱们中国的演员加入。不过呢，要先试戏。
0: 什么时候试戏啊？
1: 哦，就在今天。试戏呢，还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呀？
1: 就是呀，要跟葫芦娃同台演出。
0: 什么？我是什么咖位？让我跟那几个毛头小子试戏？不可能。
1: 哦，还有一个事情，蛇精姐，就是如果试戏成功，片酬是600万。
0: 区区600万，打发要饭的吗？
1: 是600万美金。
0: 走，咱们去找卡导试戏去。
2: 哼，你要是再不放我爷爷，我就要……
0: 葫芦娃，你果真是大力无穷，你的一片孝心我非常的钦佩，谁看了都会动情。你爷爷他正在后面喝酒呢，你何必使这么大的劲呢？要是震塌了山洞，他也会葬身洞府，你这不是害了他老人家吗？
2: 那就快把我爷爷放出来。
0: 你爷爷喝了2杯酒，现在

0: 导演不是卡梅隆，
1: 你不是说是卡岛吗？
0: 哦，我说的那个卡岛啊，不是卡梅隆那个卡岛。
1: 那他是谁呀？
0: 他叫咔咔就是发。
1: 你被开除了。
0: 石英姐，对不起，石英姐，我都怪我没有提前了解清楚，您千万别开除我，我帮您谈的合同有好几个正在运作当中呢，就差一点了，现在放弃实在太可惜了。
1: 都有什么呢？
0: 都是大品牌，像这个爱马仕的蛇皮包、龙利奇蛇油膏、蛇胆川贝液、蛇血养生酒等等。
1: 我看我也没剩下啥了。
0: 这品牌方呀，对您特别的认可。
1: 那可不呗，都扒了我的皮，抽了我的筋，喝了我的血了。
0: 这几个代言可以说是十拿九稳的。
1: 但是我的命就不好说了。
0: 申金姐，虽然这些代言是高风险，但也是高收益啊，值得赌一把。
1: 千年等一回。
0: 唱得好啊，申金姐，直接把这白蛇和青蛇唱得灵魂出窍了呀。
1: 我蛇精要身材有身材，要颜值有颜值，要演技有演技，居然沦落到要被五马分尸的地步。
0: 诗金姐，我忘了说了，这几个品牌代言费加起来超过了5000万。
1: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我去。
0: 我就知道咱们蛇精姐是个明白人。
1: 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蛇精姐，我回来了。
1: 谈得怎么样了？
0: 实在抱歉，品牌方临时换人了。
1: 什么？为什么？
0: 他们说现在的这个审美方向发生变化了，不再追求蛇精脸排骨精了，要有肉的模特。
1: 这审美标准真的是比翻书还快，上个星期还夸我苗条骨感，今天就开始嫌弃了。你们到底要怎么样？你说他们换的是谁来代言的呢？
0: 他们换的是一个不认识的小人物。哎呦，不足挂齿，不足挂齿。
1: 我这样的一线女星都不要，居然换了一个没人知道的小人物，叫什么名字？我得要看看他到底是谁，这么厉害。
0: 申金姐，我想先跟您澄清一下，就是那个，我其实是不想接的，但是他们非要用我，所以
1: 是你给他们推荐了其他人？
0: 啊，不是，是他们呀，选我做了代言人。
1: 什么？他们选了你？他们居然选了一个肥头大耳的人来代言，凭什么呀？
0: 哦，他们说我这个白白胖胖的很可爱，适合代言，很有亲切感，所以他们选我，这样消费者呢愿意买单吗？
1: 天哪，他们都是瞎子吧？
0: 所以这次我就真的要辞职了，因为我的通告已经排到明年了，实在没有时间再做您蛇精姐的经纪人了，咱们有缘再见吧。
1: 你给我回来。
0: 对于饭量有多大，送各位一段话啊，吃货呢就是别人吃两口就饱了，你呢是吃饱了之后还能吃两口。在这儿提醒各位哈，再好吃的东西咱也得适量，身体能否承受得住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楼到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个和奶爸有关的话题。父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不是主角和配角的差异，而是文韬和武略实质性的区别。在妈妈体贴入微的照顾下，当然可以让宝宝健康成长，但是在奶爸粗狂而又随意的陪伴下，孩子反而更有冒险精神和尝试欲望，这恰恰成为孩子成长途中性格的养成和锻炼的奠基石。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1: 我们都知道啊，爸爸呢是孩子心目当中最最崇拜的大英雄，给孩子带来足够的长久的安全感。奶爸带孩子的粗是每个奶妈有目共睹的，但是这粗中有细的教育方式却给孩子开启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妈妈总是强调当前的安全，小心翼翼地阻止孩子做这做那，而奶爸却注重长远的安全，教会孩子很多生存技能。妈妈给孩子的更多是家的归属感，让孩子从自己营造的氛围中感受到温馨安全，而奶爸呢，是给孩子走出去的勇气，一句放心吧，有爸爸在身后看着呢，孩子顿时安全感倍增，独立性和进取性得到激发。奶爸的粗在于不会时时刻刻盯着孩子，不会在第一时间观察到孩子的需求之后立刻就去满足他，但这恰恰给了孩子自己调整的时间和空间，给了孩子主动适应、锻炼自我、尝试错误和自主更正的机会， 为什么孩子总感觉爸爸是大英雄呢？其实啊，不是奶爸们什么都敢做，什么都能做，而是爸爸什么都敢让孩子去做，让他去尝试。奶爸充当的是一个护航者，让孩子获得史无前例的信任感和成就感。其次，奶爸的动手能力强，有冒险精神和尝试的欲望，给孩子更大的自主空间。奶爸会经常邀请孩子一起刷车、种树、修理家电，不会像奶妈那样为了节省时间干脆代劳。奶爸有时候甚至会给孩子小费，让孩子替他去做家务，去跑腿买东西，这个时候孩子跃跃欲试，而奶妈则在一旁责怪奶爸懒惰，干点活都得叫上孩子做跟班。不如我们现在就回想一下，我们小的时候是不是在奶爸这样的教育下，不知不觉中真的是比其他的小朋友更能干了呢？不怕脏，不怕累，分析判断能力、胆量和动手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所以奶爸带孩子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奶爸不像奶妈细腻温柔，他们勇敢坚毅的品格，一往无前的冒险精神，给孩子留下了一个较大的自主空间。他们的懒恰恰激发了孩子的主观能动性，减少了孩子不必要的依赖。正因为奶爸的懒，孩子遇到困难时就只能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所以他的独立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充分的锻炼。当碰壁遇到挫折时，孩子又不得不学习接受社会准则的限制、约束甚至惩罚，这一经历都给了孩子更大的生命激情和对未知世界的追求与探索。奶爸情绪稳定，对孩子的管理尺度客观理智。孕期的奶妈们肯定会因为身体状况而造成情绪大起大落，即便生产后，大部分女性每个月的生理周期也会或多或少影响个人的心情。在这种情况下，妈妈对孩子的管理尺度也会出现不统一的标准。身体和心情好的时候，孩子调皮捣蛋无所谓，可以平心静气地讲道理；而身体不舒服时，就连孩子吃饭弄脏了衣袖都变得忍无可忍，甚至大发雷霆。相对而言，奶爸的情绪受身体状况的影响比较小，就更加理智客观地处理孩子成长中遇到的问题和犯下的小错误。另外，奶爸没有妈妈敏感细腻，内在的情绪自控力比妈妈要强，对待孩子的行为自然比奶妈更宽容冷静。奶爸更具有孩子气和幽默感，这些对于孩子培养乐观快乐的性

提升人际关系都是有好处的。游戏时，奶爸最容易和宝宝统一战线。比方说，奶爸们会时不时地跟孩子一起搞个恶作剧，故意气炸妈妈，看她大发雷霆，而他们躲在厕所哈哈大笑。或者爷俩趁奶妈不在，偷偷在冬天吃了雪糕，饭前吃块巧克力，带着孩子做这些带点小叛逆的行为，使孩子有一种挑战妈妈权威而得逞的快感，让孩子更爱奶爸奶妈，更爱这个家。这样说来，让奶爸带孩子是不是很有必要呢？其实，在外边撑起一片天地的男人，在家里更像个大孩子。父子二人会一直扮演动画片里的角色，绘声绘色地学卡通人物的语言和动作，在妈妈面前，他们理所当然成了一条战线的伙伴。相比奶妈的中规中矩，奶爸们的幽默感更有利于孩子情商培养，人际关系的提升。奶爸知识全面，思维理性，始终用科学的观点给孩子解释事物。爷爷奶奶们总是用狼、老虎吓唬小宝宝，让他们快吃饭、快睡觉。而且老人常常因为知识受限，无法正确地为孩子解释各种天文、地理以及生物知识。而奶妈呢，总会偏重于童话故事中的人性的真善美。这个时候就需要奶爸出马了。就像学车时，教练常说，男人对机械的理解力更强。爸爸在历史、政治、天文、地理方面可以给孩子更加科学的诠释，帮助宝宝开启神奇的知识宝库，很好地激发了孩子的求知欲。当然，每个家庭不同，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奶妈也不在少数，感情细致、温文尔雅的奶爸更是屡见不鲜。但是，无论性别因素还是个性因素，最终奶爸奶妈都是以自身的行为来影响孩子的。父母的作用不可相互替代。希望更多的奶爸参与育儿，为孩子塑造完整健康的人格。好了，关于奶爸们的重要性，咱们呢就先说到这儿。听首歌曲放松一下，稍后打开今天的宝贝时

0: 말을
1: 나 사랑하던 고로요 왜
0: 오 젠드맨들
1: 나 스쳐지면 고로요 왜
0: 오 젠드맨들
1: 아 어찌든 고로요 왜
0: 오 젠드맨들 오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接下来呢，我们打开宝贝食谱，为您介绍一下如何为六个月以后的宝宝添加辅食。有些宝宝在四五个月就开始吃辅食了，石晓觉得这个呢要因人而异，看宝宝对辅食的接受程度，但是最晚不要超过六个月。虽然这个时候的宝宝还要喝母乳或者是奶粉，但是随着他不断长大，身体需要的营养也会越来越多，只依靠母乳或者奶粉很难满足营养需求，一不小心宝宝就会缺铁缺锌，所以宝宝辅食的添加很重要，也很有技术性。下面呢，就跟奶爸奶妈们聊一聊应该怎样正确有效地为宝宝添加辅食。六个月以后的宝宝可以先给他们添加四分之一的鸡蛋黄，鸡蛋黄里含有锌和软磷脂，是很补脑的食物。把煮熟鸡蛋里的蛋黄用小勺挖出来，加入一点点的母乳和蛋黄，搅拌均匀，不要太干，然后呢就可以喂宝宝了。开始可以先试喂一小勺，观察宝宝的反应，如果宝宝爱吃可以多喂几勺，如果宝宝吐出来了也不要放弃，每天坚持喂3到5勺，让宝宝逐渐适应。开始加的母乳或者水可以多些一点点，让蛋黄由稀变粘稠。还可以给刚添加辅食的宝宝喂一些米汤，比如说大米汤、小米汤，不要小瞧了这些米汤哦。米汤就是做粥时开锅后聚集在粥表面的一层稠稠的米油，稠稠的米油营养非常丰富呢。小米汤含有烟酸、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和磷、铁等，还有一定的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对宝宝脆弱的肠胃来说很好消化。米汤可以和蛋黄拌在一起吃，刚加辅食的宝宝一天可以吃一顿，分量是婴儿碗的四分之一，再大点的宝宝吃煮的软软的小米粥就更好了。小米粥想要煮软，一定要在小火煮45分钟以上才可以。如果有的时候很着急或者不太方便，给宝宝买质量好的米粉也可以。建议开始呢买原味的米粉，有些米粉里放蔗糖，有些放冰糖，建议选放冰糖的米粉。吃完一盒原味的之后，再换一些混合的，比如红枣猪肝米粉等等。不定时的给宝宝吃一些蔬菜水果也是很有必要的。刚开始给宝宝吃蔬菜水果的时候要注意，蔬菜一定要用水煮成菜汤再给宝宝喝，因为宝宝的

肠胃消化系统弱，不能直接给宝宝喝原蔬菜汁，水果也是一样。可以吃的蔬菜有大白菜、小白菜、油菜、西芹、胡萝卜、西兰花，水果有苹果、甜橙、水晶梨、火龙果、香蕉等。家里可以买一台搅拌机，等宝宝大一点了，可以给他做各种泥状的辅食，像玉米、豌豆、胡萝卜、山药等硬点的东西，煮熟之后放入搅拌机里搅成糊状，用冰箱里冻冰块的模子装好，冻成一块一块的，要吃的时候就拿出来一块融化，用微波炉热透就能吃了。西红柿有些宝宝吃了会过敏，建议不要生吃。橙子、猕猴桃等酸性的水果有些宝宝也会过敏，1岁以内的宝宝建议吃苹果和白梨就够了。如果宝宝感冒，嗓子里面有痰，还可以给他煮冰糖雪梨水喝。对于肉类的添加，7-8个月的宝宝是适合添加的，最好不要添加过早，尤其是虾，过早吃真的会过敏，宝宝身上会起一片一片的小红疙瘩。可以先给宝宝吃猪肝泥，买新鲜的猪肝，煮的时候放点陈皮去腥，煮熟之后用搅拌机打成糊状，也是用制作冰块的模子冻起来。吃鱼肉对宝宝比较好，黄花鱼、刀鱼、三文鱼这些深海鱼都很有营养，但是注意一定要挑净鱼刺。制作方法建议都用蒸的比较好，怕腥就放点陈皮一起蒸。猪肝是最好的补锌食品，鱼肉也是补锌和铁最好的食品。在这里，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宝宝1岁以内最好不要吃猪肉和牛羊肉，因为它们即使打成了泥吃，在宝宝肚子里也很难消化。添加辅食是宝宝品尝新口味的开端，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要鼓励，更要有足够的耐心。当宝宝拒绝某种混杂食物时，可以逐一品尝，挨个排除，确定宝宝到底不喜欢哪一种辅食，可以帮宝宝换掉同等营养的宝宝不喜欢的食材。吃的时候尽可能不分散注意力，这也是宝宝和家人面对面亲切交谈的好机会，最好做到有比较固定的抚养人和抚养地点。第一次喂新的食品或固定食物时，宝宝可能会吐出来，这是因为他还不熟悉新食物的味道，并不表示他不爱吃。即使宝宝不喜欢某种口味的食品辅食，也不应当放弃，还要让宝宝多尝尝这种口味。宝宝吸收一种新食物，往往要尝试10次以上，所以需要父母有耐心。选择在宝宝心情好而且不太饿的时候添加，并且多多鼓励，不要强迫他吃，可以等第二天再试一试。如果宝宝还是拒绝，那就干脆过2-3个星期之后再试，保持让宝宝尝试不同口味的新食物，也是避免宝宝偏食的一种好方法。好了，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希望把石晓的这种快乐一同传递给你。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奶爸奶妈总动员，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系列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电影中，紫霞仙子喜欢至尊宝，至尊宝喜欢白晶晶，白晶晶喜欢齐天大圣。你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但其实中间隔了500年。你把青涩和挚爱都给了他，最后把生活给了另一个他。如果我不是我。

人生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一个相濡以沫到终老，一个相忘于江湖却念到哭泣，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很多人很多事，如果换了一个时间，可能结局就变得不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年少时期待长成大人模样，总是希望时光能够再快一点，才能追上大人的步伐。长大之后，尝遍等待滋味，才知道愁为何物。刘瑞琦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别人对我开始冷淡的时候，我也慢慢开始收回自己的热情。被辜负的太多，明白了，要及时止损。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夜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觉得大部分人喜欢你，他们就想普普通通的喜欢你一下，和你在一起，摸一摸你的叶子，亲一亲你开的花。这个时候你不能把地下盘根错节的根系都连根拔起，放到阳光下，放到他面前，你看一看吧，求求你连他们一起爱我，这才是我所有的样子。很遗憾，你就是不能这么做。黄淑慧，热气球。

我每天早上都会把起床闹钟调得稍微早一点，因为这样可以确保我有足够的时间躺在床上，然后对必须要起床上班这件事儿生一会儿气。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如果换一个时间，换一个地点，会不会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但是啊，这个世间不存在如果，不管我们怎么心存幻想，终究还是得回到现实，不然这个世界上哪来那么多文案，那么多伤心的情歌，哪有那么多人生百味。

其实只要再变好慢一点又有何妨呢？希望我们都是苦尽甘来的人。陈鸿宇的歌《放空》。

吃喝，心只要锁起，随处是远行。落下的雨和雷鸣正好，生活需要你还能做场梦。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1: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今天聊点什么呢？说一说这个外出游玩的问题
4: 啊。我觉得你就特别喜欢外出玩，
5: 哎呀，那简直了，高效。
4: 但凡有个假期，那马不停蹄的就赶紧出门了。
5: 对，要是十天半个月没有爬趟山，没有出趟门，浑身痒痒。
4: 我也喜欢出门玩，但是咱们俩玩的方向好像不太一样
5: 啊。
4: 你看你的话，两三天能够充分利用，对吧？
5: 对，
4: 说不定还能换个城市，甚至多走两个城市。
5: 是，
4: 我呢，基本上就是换个城市，去一个比较冷门的小的景点，然后那么躺上两天，舒舒服服的，偶尔出来溜达一下。
5: 就是换了一个酒店，换了一个城市的酒店，去睡了几天觉。
4: 对，好像我并不那么喜欢凑热闹。
6: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3: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3: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

0: 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

0: 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啊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0: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仰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9: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禁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10: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游客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1: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运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3: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5: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4: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6: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7: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0: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2: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0: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2: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0: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

0: 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4: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3: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0: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6: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0: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2: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2: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的7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人民日报》文章，决策如何做到科学合理？市长尚小刚到大佛寺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在希望的田野上栏目今天播出，新民镇金管优果拓销路果业提质助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决策如何做到科学合理。科学决策是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的重要体现，决策是否科学，决定发展治效，牵动民生冷暖。正确政绩观是科学决策的内在支撑。从暴露出的项目烂尾、工程闲置、资源控耗等问题来看，表面是决策草率失当，根源在于少数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跑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决策是不是科学，根本看是不是得到人民群众赞成和支持，是不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这一重要论述为领导干部校准政绩坐标提供根本遵循，也为规范重大决策、防范任性决策明晰行动准则。共产党人干事业，归根结底是为了增进人民福祉。如何让政绩真正落脚到为民造福上，那就要锚定决策出发点。在制定决策时，聚焦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坚定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使决策贴合民心，顺应民意，惠及民生。决策是主观建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的第一步，

科学决策需要锤炼过硬的履职本领，练好蹲下去的调研功，走出机关大院，跳出纸面台账，常态化深入一线，零距离倾听群众急难愁盼，脚下沾满泥土，决策方能贴合民意，练好算大账的统筹功，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政治账、经济账、民生账、生态账、长远账，立足全域一盘棋，平衡好当前建设与远期布局、发展速度与安全底线，练好钉钉子的坚守功。正贵有恒，只要是切合实践要求、符合群众愿望的决策，就不能随意推翻，可以根据新情况不断完善决策的具体部署，杜绝换届换思路、上任翻规划的短视行为。防范任性决策，也要注重发挥制度约束作用，通过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来管住权力、规范决策流程，持续完善干部差异化的考评体系，进一步破除为 GDP 的考核惯性，提升民生改善、生态保护、长效运维、风险防范等指标权重，引导领导干部统筹险绩与前景，自觉摒弃短视化政绩思维，加强对决策程序的监督，推动实地调研、民意征集、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议事等刚性环节落到实处，健全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对逾越法定程序、盲目拍板、造成大额财产损失与民生遗留问题的责任人，无论岗位调整、职务离任，都要依规依纪追责，倒逼领导干部尽费全力审慎决策。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8月22日，市长尚小刚到大佛寺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尚小刚强调，要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压紧责任链条，抓实安全管控，构建权责明晰的安全管理体系，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建立台账管理、对账消耗机制，从源头消除风险隐患，要强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严格规范井下作业流程，不断加大安全投入，持续提升矿井本质安全水平，以安全稳定环境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一同检查。通讯员穆明浩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紧扣国企党建高质量发展目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聚焦短板弱项，夯实基层基础，把党建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为国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红色动能，注重理论铸魂，把牢政治方向。滨州市把政治建设摆在国企党建首位，常态化推进理论学习走深走实，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理论学习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累计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10次，专题研讨28次，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牢牢把握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正确政治方向，深化党建入章，健全治理体系，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规定党组织参与重大决策的程序和方式，推动党的领导内嵌到公司治理各环节，实现七户市属国有企业党建入章全覆盖，指导城投集团党委制定党委会议事规则、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前置研究讨论实施办法，明确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年度投资计划、重大投融资项目、重要人事任免、企业薪酬分配原则等前置研究讨论事项，建立具体操作流程和工作规范，累计讨论研究三重一大事项43项，确保党组织把关定向作用有效发挥，建强骨干队。

0: 富，
1: 激发先锋活力，选拔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实的11名干部专职，6名干部兼职从事党务工作，明确岗位职责，强化能力提升，夯实基层党建工作基础，抓实党员常态化教育培训，落实党员分级分类全覆盖集中培训4年行动计划，精准制定年度培训计划，累计组织集中培训10期，覆盖党员220余人次，全面提升党员队伍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履职本领，紧扣重点项目建设主战场，设立党员先锋岗10个，党员责任区6个，党员突击队3支，引导党员干部亮身份、建承诺、当先锋、做表率，让党旗在生产经营一线高高飘扬。本台记者陈佳瑶、李健报道。初秋时节，新民镇的果园硕果盈枝，长势喜人。作为滨州市苹果主产镇之一，新民镇紧扣果业提质、群众增收主线，依托辖区浩德农业、长丰正等涉农企业成熟的种植管户、智能分选、品牌销售体系，深耕田间精细管理，优果品种更新，产销链条完善，让传统果业跑出高质量发展新速度。在新民镇东沟村浩德农业苹果基地里，连片的矮化密植果树布局规整，长势稳健，水肥滴灌、物联网监测等设备全程运转，果园管户精细高效。果品加工车间内，智能分选设备快速完成糖度、果形、瑕疵筛查、分级、分拣、装箱，一气呵成。现代化种植加工模式让苹果品质更稳定，品相更统一。基地坚持绿色生态管护理念，择优引进瑞雪、维纳斯黄金等市场畅销新品种，配套防雹、调分、智能水肥一体化设施，从田间源头稳住果品质量。同时依托自有秦宾果品牌，打通电商直播、商超直订、外地外销等多条销路，让本地优质苹果走出乡村，走向更广市场。浩德农业基地负责人张航：
2: 我们扎根新民，发展果业，全程按照标准化模式管护运营，配齐智能分选、冷链仓储设备，稳定果品品质，同时为周边农户提供果园托管、技术指导服务，统一修剪、施肥、防虫，帮农户把果园管精管好。后续我们会持续提优化种植工艺，拓宽销售渠道，全力配合全镇果业提升工作，带动大家稳定增收。
1: 为推动苹果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新民镇多措并举，夯实产业根基，常态化抓实果园市场管护，持续迭代更新优质果品品种，规范标准化田间作业流程。全镇稳步推广果园托管运营模式，补齐冷链仓储、产销对接配套短板，持续理顺生产、管护、销售全产业链条，推动果业生产精细化，果品销售渠道多元化，产业发展规范化。新民镇干部胡永珍：
3: 今年以来，新民镇聚力推动苹果产业提质升级，依托15个一村一园和6个企业示范园，以示范样板辐射带动全域果园规范化管护，大力培育果品经营质体，产量较像秦宾果、祥鑫九恒等本土果品品牌，不断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果业由增产向提质转变，带动村集体经济和广大果农持续稳定增收。
1: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本周我市前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气温偏高，中后期将迎来一轮降雨过程，气温有所回落。8月24日，21到31摄氏度，晴，东南风3级。8月25日，21到31摄氏度，小雨转多云，东南风3级。8月26日，21到32摄氏度，多云，东南风3级。8月27日，22到30摄氏度，多云转小雨，东南风2级。 8月28

日19到28摄氏度，中雨转小雨，西北风三级。8月29日20到29摄氏度，阴，西北风转西风二级转一级。8月30日19到29摄氏度，阴转晴，东南风转南风二级。本周前期昼夜温差较大，晴热干燥，中后期降水能有效缓解。局部降雨集中区域需防范路面积水、滑坡等次生风险。降雨过后，果园容易滋生病害，应及时疏通排水通道，做好病虫害监测与防治工作。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守护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延长线节目。这个暑假，一个新词在部分家长中流行起来，预制娃。所谓预制，就是让孩子在假期里提前把下个学期的重难点习题学透练熟，在家完成一整套知识预制，开学后由老师二次加热，再用一轮轮考试检验谁家预制的更好。这样一来，家庭好像成了中央厨房，而学校则成了二次加工的微波炉。预制的本质是学业焦虑之下的抢跑，暑假本应是孩子们放松身心、拓宽视野、滋养心性的一段休闲时光，但现实中，假期却被有些家长当作了第三学期。同时，这种个体层面的抢跑还可能引发连锁的跟风竞速，形成典型的剧场效应。剧场之内，一旦前排有观众站起来而未及时受到制止，后排的观众也只能被迫起身。当身边不少熟人的孩子纷纷开启假期预制模式，原本心态平和的一些家长也难免陷入焦虑，生怕自家孩子止步不前，落后于人，最终不得不跟风加码，被动内卷。此外，有的学校违背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开展超前超纲教学，也裹挟大量家长不断给孩子增加学习负担。不少预制娃看似抢跑似的提前接触了众多知识点，但贪多嚼不烂，他们对知识的掌握可能只停留在浅层记忆层面，并未吃透背后的逻辑内核与底层原理。不仅如此，超前预制学习还可能透支孩子的学习兴趣与探索欲望，让他们在课堂的正式学习中对所学知识缺乏新鲜感、好奇心。长此以往，孩子可能会养成浅尝辄止的学习习惯，丧失主动思考、深度探究的能力。这种学习品质的损耗远比一时的成绩落后更可怕。与此同时，预制刷题、超前学习还会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与精神压力。家长之间常态化的成绩攀比、进度比拼，可能让孩子深陷害怕落后的焦虑之中。心理学中有一个超限效应，即当外界刺激超过个体心理承受的阈值时，不仅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还会引发对方抵触、反感、不耐烦等负面心理反应。至于加工阈值娃的场景，

中，过早、过满、超负荷的学习，很可能会让孩子产生疲惫、麻木与抵触情绪。说到底，盲目叠加学习任务、超前灌输知识，是一种违背孩子学习和成长节奏的拔苗助长。真正的成长应是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的沉淀，而非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速成。过度预制、盲目抢跑，不仅难以助力孩子长远发展，反而可能透支孩子的成长潜力，压制孩子的天性与创造力，危害孩子的身心健康。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知识获取的门槛越来越低，依靠刷题、死记硬背、超前学习等建立的优势越来越难以维系。社会对人才能力结构的关注更聚焦于独立思考、创新思维、解决现实问题、提出新问题等能力。面对学习方式、教育模式的重构，加工预制娃的教育方式不仅难以培养这些素养，反而可能会吞噬孩子的好奇心、探索欲、生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教育方式越来越显得脱离时代发展趋势。打破跟风加工预制娃的囚徒困境，要求家长群体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不断提升教育观念，尊重儿童成长客观规律，主动放缓教育节奏，为孩子保留自由成长、自主探索的空间，将重心投向孩子的身心健康与综合能力培养，而非追逐短期成绩。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一些家长的焦虑并非全然源于个体认知，而是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因此，不宜简单苛责部分家长的教育选择，更重要的是构建健康的教育生态，培育包容多元的社会环境，从根源上疏解社会的教育焦虑。比如，学校层面应严守规范办学底线，严格落实国家课程标准，坚决整治超前教学、超纲授课等乱象，疏解家长被迫内卷的现实压力。于社会而言，则要着力破除单一的人才评价标尺，淡化唯文凭、唯学历的用人导向，营造尊重个体差异、重视各类人才的良好氛围。预制菜经过流水线的标准化加工，失去的是锅气与鲜活感，而被流水线式教育加工出来的预制娃，失去的则可能是本该有的鲜活生命力、蓬勃好奇心与丰富可能性。教育不应是一场急于求成的竞速赛，而应是一场静待花开的成长之旅。少一些功利预制，多一些自由滋养，有助于孩子守住好奇心，保有探索欲，在从容成长中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彩。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大头小时候一次放暑假，他听到老妈对老爸说，
14: 儿子对狗毛过敏，狗还总缠着他玩，我看这样不行啊，还是送到乡下老家去吧。
13: 大头听到这儿忍不住咳嗽，冲了出去，
15: 妈妈，没有关系，我不怕过敏，求你们别把狗送走。
14: 爸妈叹了口气没说话，

0: 第二天，大头就被送到了乡下的奶奶家。
1: 十年前，他是学霸班花，而阿福只是一个被老师批评的学渣。
0: 一天，阿福鼓足勇气向他表白，那封情书却出现在了班主任的桌上。从此以后，阿福退学，而那个女孩考上了梦想中的大学。
1: 直到昨天晚上，阿福坐在千万豪宅拥簇的办公室里，曾经的学霸班花则乖乖地等在门外，怯懦地看着他的脸。阿福都懒得看他一眼，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
0: 都说了没停车证进不了，本小区不许外来车辆进入。
1: 铁柱读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一个物理特别厉害的学霸，他一上课一般就是闭目养神，但当他睁开眼的时候，老师就知道自己的课讲错了。
0: 而铁柱当时在学校也是跟这个学霸平分秋色的存在，每当他一睁眼，老师就知道该下课了。
1: 一天，大头一个人在公司楼底下的小吃店吃饭，一个美女靠过来问，
2: 帅哥，是不是一个人啊？
1: 大头故作深沉地回答说，是啊，怎么了？
0: 说话的同时，大头迅速地思考了该如何跟他交谈，以后怎样相处，甚至孩子叫什么名字等等人生命题。
1: 而美女趁大头思考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拖走了他旁边的椅子。周末，王美丽带侄子王小胖去参加围棋比赛，到进场了，小侄子一脸忧心忡忡地对他说，姑姑，我很担心。
0: 王美丽拍了拍王小胖的肩膀，鼓励他说，孩子，你要相信自己的实力，不要紧张，正常发挥就好了。
3: 我是担心中午饭的盒饭不够咱们两个人吃。
1: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学校管得很严，在学校外面一个理发店，有一天挂了一个招牌，免费染发。
0: 大头一看，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赶紧去给自己染了一个黄头发。
1: 果不其然，第二天学校出现了不下20个颜色各异的发型，结果被校长看到之后，狠狠地骂了一顿，并且让他们去理发店马上把头全都染回来。
0: 不过当大头再次来到理发店的时候，招牌已经改成了染黑50元。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亚楠和家人聊天，提及隔壁李阿姨家的女儿，长得皮肤白皙，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不过快30了还一直单身，奶奶感慨道，
0: 哎，世道变了，以前是长得丑的难嫁出去，现在是长得好看的难嫁出去。
1: 亚楠连忙点头附和，一旁的老妈瞅了她一眼说，
0: 你点什么头啊，你是个例外。
1: 一天，老王对儿子说，儿子，你看老爸连买烟的钱都没有了，你能不能？
6: 不行。
1: 那要不这样吧，还有几天就是你老妈给我零花钱的时候了，到时候我双倍还给你。
0: 听了老王的话，孩子觉得很划算，就答应了。可过了很久，老王一直没有还钱，儿子就问他了，
6: 老爸，你的零花钱拿到了，应该还我钱了吧？
7: 什么钱？没有。
6: 啊？怎么你要耍赖呀？
7: 儿子，我不是耍赖，老爸这是在教育你。
0: 你借钱不还，说话不算数，还美其名曰教育我啊？
7: 那是当然了，老爸是告诉你投资有风险，何况还是放高利贷。
0: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大头跟女朋友去看羽毛球联赛，女朋友忽然惊呼道，哎，央视在直播，你说这么多人怎么让他给我们一个特写镜头呢？
1: 大头看了女友一眼，这还不简单，我能让全场的焦点都放在咱俩身上。
0: 女孩子激动得不行啊，啊，真的吗？
1: 当然了，我问你，这是什么比赛？
0: 嗯，羽毛球啊，怎么啦？
1: 这时大头不紧不慢地站起来，突然大声喊道，张继科加油，张继科加油。
0: 果然不但电视镜头过来了，就连全场的观众都朝他们看了过来。

0: 老王是个妻管严，零花钱少得可怜。今天和同事一起打牌，他输了400块。
1: 同事看他没钱了，挺可怜的，就请他吃饭。吃饭的时候，老王就说了：“
0: 兄弟，要不你再借我10块钱，我买张请柬回去好报销。”
1: 同事当时就惊呆了，递给老王10块钱，说：“哥，这10块钱你不用还了，就当我的学费吧。”大头家亲戚聚会吃饭的时候，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表弟表妹围着大头，想让他以过来人的身份给点建议。大头想了想，语重心长地对弟弟妹妹说道：“
0: 既然你们想听，那我就说说啊。第一，千万别烧书，因为可能会复读。第二，别着急分手，因为大学可能更丑。”
1: 这个时候表妹问道：“哥，那关于填报志愿你有什么建议呢？”
0: 啊，这个嘛，报学校的话，学生啊，男生去珠三角比较好，靠近腾讯总部，延迟低啊。女生呢要去长三角好，为啥呢？因为江浙沪包邮啊，快递比较快。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大学毕业之后，高帅留在了大城市，工资不算高，房租还挺贵，工作压力很大。
6: 今天他交完房租给房东，微信支付宝全部家当加在一起不到200块钱。下班的路上，高帅听到广播里播出了垃圾分类的宣传语，
8: 每一种垃圾都有他的家。
6: 高帅低下头，心中莫名的伤感。
8: 文文早上坐公交，人非常多，上车之后司机大哥开始咆哮，往后走往后走都往后走，那后面都没有人，看到没有，没人。
6: 刚上车的文文惊恐地问司机，哒哒哒，大哥你别吓唬我，你真的你看不见他们吗？昨天晚上大头去超市买了一包烟，一包辣条，一包火腿肠，结账的时候只见老板熟练地拿出了计算器开始算，大头就好奇地问，
8: 老板你算什么东西啊，还用计算器？
6: 本来觉得没什么，过了3秒，老板跟大头突然都愣了，然后老板手中的计算器就砸了过来。上初中的时候，铁柱特别腼腆，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带一个女同学回家，到了同学家门口，女同学下了车羞涩地说，铁柱，以后你的车后座可以只属于我一个人吗？
8: 女同学说完脸红了低下头，铁柱愣了一下，然后就爽快地回答说，没问题，你回家拿工具，我马上拆给你。昨天下班，同事叫大头去他家里吃饭，大头还没到，他就打来电话了。
6: 你干嘛呢？你怎么还不过来呀？
8: 哦，我回家拿点东西，马上。

0: 就到。
1: 你这个人真是的，来就来吧，还拿什么东西呀、啊？对了啊，就我爸妈在家，家里没有小朋友，别买零食什么的，赶紧过来啊！
0: 哦，好，好，好，好。大头还没有说完，同事就挂了电话，他只好回家拿上充电器，然后默默去超市买了几样水果。老妈平时喜欢发朋友圈，可这一次一连几天，大头都没有看到老妈的朋友圈更新，然后才发现居然被他屏蔽了，于是大头很不开心，就问
1: 老妈，你什么意思呀？怎么把我给屏蔽了呀？
0: 我跟你爸补拍了婚纱照，正收拾东西计划出去旅行呢，我寻思你连个对象都没有，怕刺激你，就把你屏蔽了。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这天上地理课，老师正在讲古代通讯，突然问同学们，你们知道最早的通讯方式是什么吗？
1: 同学们有的说是点烽火，有的说是放鸽子，有的说是靠驿站。这个时候角落里的小王悠悠地说道，
4: 应该是托梦吧。
0: 周末王美丽一家集体活动，小侄子王小胖玩得有点野，游乐场各种项目玩了一个遍不说，还有各种吃的穿的，简直见啥要啥，最后连奶奶都忍无可忍，把小家伙揍了一顿才算了结。
1: 事后王美丽问小侄子，王小胖，为什么你非得折腾到挨揍才舒服呢？
0: 小家伙想了想说，挨顿打能换一天的快乐，而且我还知道你们的底线，我觉得值了。亚楠和老妈一块吃西瓜，老妈挖了一勺西瓜没拿稳，掉在了地上，她捡起来就要往亚楠的嘴里塞。
1: 看见闺女很诧异地看着她，老妈突然反应过来，然后就有一点小伤感，说不好意思哦，我还以为是小时候呢。
0: 一瞬间亚楠突然感觉胸口有点堵，心疼小时候的自己。小侄子带女朋友来家里玩，王美丽在一旁逗她，
1: 这是你新交的女朋友啊，可没上次那个漂亮哦。
0: 小侄子不屑地看了一眼王美丽，对小女孩说，
5: 你可别听我姑姑胡说八道，一个单身20多年的人，看见两只猫走在一起都想要拆散，她这是在嫉妒我们呢。
1: 小女孩点点头说，我懂，我舅舅也这样。老王去理发店理发，理发师一再推荐他办个会员，说了很多，老王烦透了，话说得有点难听。
0: 这下理发师不高兴了，对老王说，你反感归反感，但是骂人是不对的，在我们店只有会员才能骂人，所以你还是赶紧办个会员吧。一天铁柱下班回家，看见女儿在玩积木，搭了好久好久，已经很高了。
1: 铁柱一高兴也来添砖加瓦，谁知道哗啦一下积木全倒了，看女儿的眼神不对，马上就要哭，铁柱立刻抢先扑沙发上哇哇大哭。
5: 积木倒了，积木倒了。
1: 女儿先是眼睛睁得好大，然后安慰她说，
6: 爸你别伤心了，我再帮你搭起来，爸爸你要乖哦。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
2: 在文字中放飞梦想，

0: 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的为你朗读。炎炎盛夏，晚风送爽。近期呢，2026滨州市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在新区广场、体育馆广场轮番上演，六大主题、多场精彩文艺晚会，点亮滨州美丽的夏夜。实实在在丰富着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市文化馆副馆长潘丽，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一同分享系列活动策划组织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潘丽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潘丽啊，这段时间呢，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点亮滨州的夏夜，不少市民呢看完演出呢纷纷点赞好评。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啊，这项惠民活动具体是由哪些部门单位牵头主办承办的？
2: 本次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由市文旅局、城关街道、市文联共同主办，文化馆、图书馆、少儿体校、市文联各协会以及城关街道各村联合承办，多方协同发力，共同把这场文化盛宴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1: 的确啊，一场群众文化活动能够顺利落地啊，完善的组织保障呢是重要的基础。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好奇啊，咱们在策划暑期系列活动之初，就是在活动的主题还有内容设置上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
2: 我们紧紧围绕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惠民服务群众的出发点来策划本次活动。暑期群众闲暇时间多，尤其是夜晚纳凉群众集中，我们希望依托暑期开展多元化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全民文明素养，营造和谐文明的夏日文化氛围，同时融入滨州本土的历史、非遗、文旅内容，让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本土的文化魅力。
1: 使命啊，赋予责任，常怀心系群众的初心，我们就能把每一项工作做好。咱们近日的每场演出啊，把舞台都搭在了广场，那这些开放式的广场咱们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能讲讲吗？
2: 这个露天广场舞台呢，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零门槛，不设门票，不用预约。夏天呢，傍晚市民都有出门纳凉散步的习惯，把舞台呢设在广场，就是把文化阵地呢搬到群众的身边，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老人、小孩、散步的市民路过的时候呢，就可以驻足看演出，真正做到文艺面向大众，让文化惠民呢触手可及。
1: 是的啊，文艺呢源于群众，服务群众。开放式的舞台呢，不但能够拉近啊文艺表演者和普通市民之间的距离，也能让大家感受到更好的演出效果啊。那咱们就是演出人员当时是怎么选拔的呢？
2: 全部的节目呢都是由本土大小演员出演，那既丰富大家暑期纳凉生活，也给咱们本地文艺爱好者还有放假的孩子们呢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在节目编排上，我们优先选用培训机构的青少年，还有社区文艺骨干、各协会文艺爱好者，拒绝商业演出，希望让普通市民呢成为舞台的主角，真正实现群众登台、群众观赏。
1: 特别好啊，真的是群众演、群众看啊，大家的积极性也特别高。那咱们这次活动一共安排了多少场演出呢？
2: 咱们本次的活动呢，从7月20号到8月9号开展，每场呢是一个半小时，晚上7:30开始，计划呢是9场展演。我们还设置了不同的主题专场，场地也在。

0: 不停的切换。
1: 计划是9场啊，工作量其实也挺大的啊。
0: 对，
1: 那这次活动你们单位啊，作为执行部门负责节目的审核、
0: 是、
1: 彩排，还有现场调度、主持等大量工作啊，辛苦呢肯定是不言而喻。能简单讲讲吗？
0: 说实话，连续的夜间户外作业呢，加班可以说是常态。但是呢，大家没有怨言。我们文化工作者的初心呢，就是服务群众。看到广场上坐满老百姓，大家看得开心，拍手叫好，那所有的疲惫呢也就都消散了。全体工作人员都抱着服务群众这份责任与担当，一丝不苟地做好节目的审核、彩排、现场调度等每一项工作，全力保障每一场晚会能够平安顺利、有序地进行。
1: 正是这份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啊，每场活动呢才得以顺利圆满。是每一场活动当中啊，演员、群众还有工作人员当中啊，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人和事情，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其实令我印象深刻的瞬间很多，像很多老年文娱爱好者，顶着高温提前到场彩排，不计报酬，只想把节目呢带给观众。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早早来到广场等候演出，还有观众看完一场专门询问下一场的演出时间，还有很多演员是既要不影响工作，还要抽时间进行排练、彩排以及演出。其实群众发自内心的喜爱，演员满腔热忱的表演，就是最打动我们的画面。
1: 感动人的瞬间很多很多，有演员的敬业啊，也有工作人员的负责，还有我们群众的热情啊，
0: 是是是，
1: 共同演绎出了滨州夏日最美、最动人的画面。活动开展以来啊，你觉得现场观众更喜欢看哪一类节目呢？
0: 我觉得现场观众对咱们本土非遗节目、歌舞、戏曲类节目的反响是最为热烈。互动答题环节呢，大家也是踊跃参与，市民参与热情远超我们最初的预期。那每场广场都人流密集，很多市民主动咨询报名参演，还有不少群众通过朋友圈转发活动预告，足以看见老百姓对高品质公共文化活动的迫切需求。
1: 对的啊，我没有去现场，但是我在那个短视频上看到，就是演员在上面演出，底下的群众配合啊，特别的令人感动啊。
0: 是是是，
1: 我觉得他们的热情可能也是对文化惠民活动最大的支持和肯定。
0: 肯定， 对，
1: 对。那这场就是夏日系列活动啊，也是我市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生动实践。那您作为一名资深文艺工作者啊，您觉得开展广场群众文化活动啊，对于丰富咱们老百姓日常精神生活，还有擦亮滨州古滨文旅名片，都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0: 广场群众文化其实就是面向最广大老百姓的公共文化服务。那一方面呢，就是丰富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给市民呢提供一个休闲文化的好去处。另一方面呢，我们把滨州历史文化、非遗传承、本土文旅知识融入晚会，通过互动答题、文艺表演呢进行传播，擦亮古滨滨州文旅名片，助力非遗保护传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提升群众文化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是的啊，文化惠民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下一步咱们文化馆啊，就是还计划推出哪些文化活动，以持续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呢？
0: 在下一步呢，我们文化馆会持续立足群众需求，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文化活动。一方面呢，持续做好广场惠民演出，还计划打造广场音乐会，选择群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让普通人从观众变成参与者，不断地满足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要。
1: 的确，我们常说啊，高手在民间。我觉得咱们文旅部门还是要多举办这样的惠民活动啊，让大家参与其中，
0: 对，
1: 展现自我，
0: 这也是我们的职能所在。
1: 感谢潘丽啊，和我们分享本次夏日文化活动台前幕后的点点滴滴，也期待啊你们持续推出更多更精彩的节目，来满足群众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

0: 漫舞里，藏在笔墨丹青的深情勾勒里，藏在寻常日子的岁岁年年里。我们踏着时代的节拍而来，把文艺的种子播撒在千家万户，一场场文艺汇演热闹了乡间村落，一次次书画展览雅致了市井烟火，一回回诵读传唱传承了千年文脉，一幕幕戏曲歌舞丰富了百姓生活。这里没有遥远的殿堂，只有最朴实的热爱，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你我。老人登台，重拾岁月的芳华，少年起舞，绽放蓬勃韶华，普通人站上舞台，自信从容，闪闪发光，平凡的生活因文化点缀而熠熠生辉。风正潮平，岁月如歌，文艺之花常开，群众喜乐常伴。愿文化春风吹遍每一寸土地，愿万家灯火皆有诗意星河，愿烟火人间岁岁安然，步步芳华，愿全民同乐，文润万家，盛世永昌。
1: 好的，感谢潘丽的朗读。晚风有诗意，文化润民心。每一场热闹的广场晚会背后，凝聚着全体文化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期待未来更多优质文化活动持续走进群众身边，让文化惠民之花呢在古滨大地持续绽放。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2: 再见。你是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洞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

0: 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4年的春节，暗红里透露出贵气的车厘子依旧是年货顶流，车厘子价格跌至每斤20元，冲上热搜第一的同时，一堆人满头问号，你们到底是在哪里买的？为什么我这儿的5斤装还涨了60块？也有人疯狂炫完5斤又5斤后，焦虑地搜索起车厘子吃多了身体会怎么样，结果科普说别吃太多就没事，而吃多了会穷。春节前后上市的车厘子大多从智利漂洋过海抵达中国，整个2023年国内进口的车厘子90%都来自于智利，而智利出产的车厘子85%都会出口到中国市场。不同于国内动辄几十甚至上百块一斤的售价，智利本土市场的车厘子一斤只需人民币5块钱，这还是质量稍微好点的价格。看似巨大的利益空间指引着不少的掘金客奔向智利，其中不少是中国人，他们或者在智利买下农场种下果树，期待几年后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摇钱树，又或者投资建厂，串联起当地和中国之间的买卖。我们好奇的是，车厘子的价格究竟受哪些因素影响，以及去智利做车厘子生意的中国人究竟能不能赚到钱。徐兰是四川成都人，在智利定居10年，早在2015年就成了车厘子的进口商，后来又在本地扎根做起了出口生意。和想象中的暴利不同，他告诉我们，这场生意充满了和老天对赌的刺激和无奈，几乎没有人能成为牌桌上一夜暴富的幸运儿，只能从薄利中一点点积累手中的筹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徐兰讲述他和车厘子的故事。有没有感觉到，你们今年在国内吃到的智利车厘子普遍都有些磕磕碰碰、坑坑洼洼？那是因为从去年11月中旬开始，核心产区接连下了3场大雨，车厘子产量一减再减，质量也一降再降。这3场雨水打在等待成熟变甜的车厘子上，让本已成熟的果子吸饱了水，慢慢拉扯着果实薄薄的一层外衣，最终把果子直接撑裂。而那些筛选时没裂的果子，在采摘下来长途运送到中国的途中，果子里的水量也可能把果衣撑开，裂痕就这么留下了。这些瑕疵会影响车厘子的卖相和口感，最终体现在跳水的价格上。为了加速雨水蒸发，雨一停，果农立刻雇来成群结队的直升机在农场上空盘旋，靠转个不停的螺旋桨把叶子上的水分扇干，吹完一排后飞到下一排继续吹，这是智利果农的常规操作。而去年11月各家农场上空，直升机桨叶搅动气流的呼呼声几乎没停过，显得格外吵。但就算这样，这一季的产量还是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我跟智利车厘子主要产区库里科和兰卡瓜的很多果农签了合同，按理说去年11月他们就要把第一批果子给我，

我把大量的发货计划也都定在了十一月，结果产量根本没有起来，有的果农树上甚至一颗果子都没挂，全军覆没。降雨量增多就像是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紧接着一系列连锁反应出现了。最开始慌的是果农，在智利，果农种植一公斤车厘子需要付出的成本差不多1.5美元。一般来说，一公顷的果树会产出10000公斤车厘子，而智利果农的农场至少是10公顷起步。如果一颗果子都没挂，算下来，一个智利的小果农今年也会亏掉1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8万元。每次我跑到农场，他们全都愁容满面。紧接着慌的是出口公司，去年11月份上市的车厘子品种叫桑提纳，因为降雨，桑提纳产量掉了很多，没有果子出来。当时大家都慌了，各个出口公司原本承诺的发货计划全都泡汤，大大小小的出口公司全都出来找货，车厘子一下变得非常紧俏。这导致买卖方式直接发生了变化，原本智利出口公司和果农之间的合作方式是代卖机制，也就是先按照1公斤2美元左右的价格把果子从果农手里买过来，出口卖到中国，回款后出口公司再把利润和果农分成。这样做风险很低，相当于不管是行情好坏都由果农来和自己平摊风险。但是产量一减少，果农一下子都翻身把歌唱了，纷纷毁约了。他们选择直接在地里脱手，把果子定价卖出，这样一来，行情变动所带来的风险就全都压到了出口公司身上，成本也一下变得很高。去年11月时，一公斤果子给果农的出源价格甚至到了7美元，约合人民币50元。在短视频平台上，去智利做车厘子生意看上去是个暴利买卖，但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智利本土市场卖的车厘子确实很便宜，一斤只需人民币5块钱，这还是质量稍微好点的价格，但能出现在智利市场里的车厘子根本就没长那双走到中国的脚。他们是质量次很多的果子，智利市场卖的很多车厘子杆子都是枯的，得挑挑拣拣才能找到差不多的，不像运去中国的杆子绿油油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徐兰将继续分享她的车厘子生意经。在中国，五公斤的车厘子卖到300多块，是因为它本来就值这么多。拿去年12月的一批货举例，当时树上的果子定价大约是4美元一公斤。如果想装一盒五公斤的车厘子，我至少要买6公斤，才能筛选出一批成色适合出口的。除了损耗，还要算上礼盒包装的服务费。这么算下来，一盒5公斤的 GG 级别车厘子成本价直接达到了34美元，约合人民币245美元。出口到中国的货，出口公司会再收取8%的运营费，还有运输成本。以最常用的海运举例，车厘子需要冷柜保存，冷柜运输价格很高，今年一个柜子的海运费就要8000美元，摊到每盒车厘子上会让成本再加2.5美元。终于漂洋过海运到中国时，一盒车厘子的到岸价格就达到了40美元左右。这还不算完，报关时的增值税和中国各个市场的进场费也得算上，最终成本价差不多45美元。这是海运的价格，如果走空运，成本还要更高。按照汇率算下来，一盒成本价就要300多人民币，可是如今市场能接受的行情价差不多也就是300多，有时甚至还不到300，这批货就相当于将将平手，废了。

这是海运的价格，如果走空运，成本还要更高。按照汇率算下来，一盒成本价就要300多人民币，可是如今市场能接受的行情价差不多也就是300多，有时甚至还不到300，这批货就相当于将将平手废了。

情上的小高潮，可今年一直不温不火的。国内各个城市之间的价格差距也在缩小，我们一般把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称作一级市场，内陆的二线城市叫做二级市场。行情好的时候，一级市场是很猛的，大家预期高，信心也足，价格也炒得高高的。今年就是信心不足，一直都很低迷，甚至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价格都差不多了，策略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是一批货到港，看当天的行情，哪里的行情好就拉到哪里去卖。

与中间商赚差价的模式不同，我觉得车厘子生意更像是炒股，也像赌博，和老天对赌。这个行业里大家常说的一句话是，所有环节的费用最终

与中间商赚差价的模式不同，我觉得车厘子生意更像是炒股，也像赌博，和老天对赌。这个行业里大家常说的一句话是，所有环节的费用最终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亲爱的大小朋友们，欢迎来到雷雷讲故事，我们又见面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故事时间，来一篇非常简单的科普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睡觉的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从很远很远的大森林来看考拉。他们到的时候呢，太阳公公刚起床。小猴子看到考拉趴在桉树上睡觉，说：“考拉还没睡醒，我们再等等吧。”时间就这样滴答滴答地过去，太阳公公已经从东边爬到了正当空，考拉还是没醒。小松鼠和小猴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小松鼠首先提议说：“我们先去找点吃的吧，吃完再去找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吃得饱饱的，慢慢悠悠地走回到了考拉家。考拉还是没醒过来，小松鼠笑着说：“天哪，这考拉真能睡，呵呵呵，我们再等等吧。”小松鼠和小猴子就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了天黑。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困得不行了，于是就在桉树下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来，边睡边等，一直等到了深夜，考拉这才醒了过来。他伸伸懒腰，开始吃起树叶来，吃着吃着就发现树下的两个好朋友。哇，原来这两个好朋友已经等了他一天了，这考拉还真是爱睡觉啊。宝贝们，你们爱睡觉吗？小朋友的睡眠时间每天尽量不要低于9个小时，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成长。但是考拉宝宝们，他们可是非常能睡的，平时要花18到22个小时来睡觉。他清醒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是用来吃东西，吃2个小时，睡20个小时。哇，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有点困了。哦，你们想睡觉吗？不如来段轻音乐，我们一起在这片大森林中安安静静地做个好梦吧。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八七点九，听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四川姑娘徐兰讲述她做智利车厘子生意的故事。

我在行业里待久了，有的时候真的会疑惑，会不会是老天爷在做平衡？不只是种植这一环节，这条生意链上的所有环节都很悬，充满了不确定性。每年国内车厘子的行情都呈阶梯式下降，十一月初一般是价格最高的时候，那时市场上一盒车厘子的价格甚至会超过2000块，果量也少。如果能成为进入中国的第一批车厘子，会非常赚钱。但这种特别早的货都掌握在像极致、波板这样的老牌智利车厘子出口公司里，我们根本抢不上。我们能抢的是上第一艘船，赶上行情最高的一波，但能不能上得去也完全不能由我们决定，只能靠运气。有时候我签的果农恰好有果子成熟，而且量也够，就能赶上，否则只能排下一艘。行情是这个生意中最大的一局赌博，这批货能不能赚钱全靠20多天到港后的行情决定，而这又是最大的盲盒。一个果农可以把货给很多个出口公司代卖，如果有哪一家卖出的业绩很不好，明年很可能就拿不到货了。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果农把同一批货分给了我和另一家公司，每家都是10托盘的量。当时另一家公司走的是包机运输，光运费每盒就要6美元，2天就到中国了。我用的是普通商业航班，每盒运费不到5美元，但中间历经波折，转机到了好几个国家，足足晚了快2个星期才到。我当时心想，一定要被果农骂死了。可谁成想，另一家公司很早到了，恰好赶上当时的行情不好，而我晚了2个星期，结果正好赶上行情大涨，最后是那家公司被果农骂惨了。除开意外因素影响的年份，在智利做车厘子买卖还算得上是个好生意。以前的代卖机制是非常稳的，按照代卖时的2美元一公斤来算，一盒只要20多美元成本就能拿到。再放到中国市场上卖，除开疫情影响的特殊年份，都是赚钱的。后面再和果农分成抽佣，大家就能赚钱。虽然进出口商的毛利率稳定在6%左右，但薄利多销，需求多，至少薄利是能保证赚钱。唯一的风险就是市场行情不好，可行情不好时也有果农来分担风险。最差的结果是果农刚好保本，而这一链条上除了果农之外的所有环节都有钱赚。对于智利来说，车厘子是最特别的水果。每年智利政府和智利出口协会以及贸易促进局都会砸钱宣传智利的车厘子，海运也非常便利，相关机构和各大船运公司都在积极配合这个生意。只要你有果子，就能顺利运出去，甚至还开通了樱桃快线，海运时间从原来的35天直接缩短到22天。而对于国内的进口商来讲，车厘子也是抢手的，能给各个市场和超市带来流量。如果进口商们要有一个代表作的话，它就是车厘子。对于水果进口商来说，如果你连车厘子都没有，别人为什么要来买你的啪啪干和其他水果呢？

我最早就是从进口商做起，本科学的是西班牙语，2014年底去往智利的孔子学院当老师。当时我给一个从国内来智利采购车厘子的姐姐做翻译，她那时就说车厘子能赚钱，但做起来很难，因为市场上已经有很多人做这个生意了。我有点心动，觉得进口食品一定是个朝阳产业，再加上刚好在智利生活，有地缘和语言优势，就差国内的销售渠道了。那年春节回成都老家时，我就决定要试试。当时我爸爸并不看好，他觉得这事肯定成不了。他问我，市场就已经很成熟了，人家凭什么要和你合作？我不信邪，那段时间我跑遍了成都批发市场的各个档口，向档口老板自荐，告诉他们我这有货，问他们能不能卖。一圈跑下来，老板们虽然对车厘子生意很感兴趣，知道这能赚钱，但并不想和没有经验的我合作。眼看年后就要回智利了，我不甘心，跑一圈不行那就再跑一圈。这一回刚好碰上一个直爽的档口老板，有货就能卖。销售渠道搞定后，我才开始寻找货源。回到智利后，我开始挨个联系各大出口公司，直接跑去跟人家商量，我帮你把货卖到中国，你给我返点。当时老外一听乐了，你先搞清楚车厘子是卖方市场，你要给我钱帮你找货。2015年底，我空运了两托盘车厘子回国，生意就从那时开始了。虽然没有经验，但那个时间点车厘子进出口这个行业依然值得入场。两个托盘一共240盒，我帮国内的合伙人赚了1-2万块钱，合伙人请我吃了顿饭。虽然赚的不多，但我觉得这生意能成。2018年我又开始做起了出口，

在智利开了自己的出口公司。到了2023年，我又和另一个同行老板合伙开了自有空运货代物流公司。这几个环节都是薄利，但慢慢积累，生意在稳步的扩大。到现在，我和我的合伙人已经是四川最大的车厘子进口商了，每年生意的流水将近1亿。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在考虑要不要到智利来做车厘子生意，我的建议是先看看高昂的成本，成本可能来自于激烈的竞争。在这个卖方市场中，果农可以自由决定是否继续和我合作，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一年我给果农的回款价格比其他出口公司少，明年很可能就没货了。每年回款结束后，智利每家出口公司都要给果农交一张今年的比价表，就像 KPI 末位淘汰一样，果农会给出一个均价，如果某家公司给果农回款的钱低于这个均价，要自己掏钱把钱补齐，高于均价那笔钱果农也不会退给你。还有更小范围的竞争，同船比价，同一艘船上的各家出口公司也要卷价格，同理价格卖低了也要自己掏钱给果农补上。为了卷赢别人，我需要把销售环节掌控好，什么时候卖，到什么市场上卖，卖给什么客户都有讲究。但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能付出的努力很少，销售如何大概率都要看运气，各个城市的行情谁都不能准确预测，同一个城市中哪一个进口商卖得好就更难预测了。我们的卷更大程度还是在卷运气，卷行情，运气不好就得用超能力补上。对于中国人来说，在智利做生意的成本要更高，第一步就是语言问题。智利都说西班牙语，如果自己不会说的话，需要在这边请翻译，而西语翻译的费用并不低，想长久做生意还要组建团队，搭建厂房，请当地工人，当地工人的时薪很高，光是请一个普通的果农联系人月薪就要5000到10000美元，如果真想做这个生意还得请好几个。投资建厂也很贵，在这里建一个车厘子筛选厂就得小1亿人民币的投入，光是购置一台筛选机器就需要400-500万美元。过高的门槛也导致来智利开出口公司做生意的中国人并没有想象中多，我知道的中国人在智利建工厂的不超过5家。但来这里淘金的中国人流动性是很大的，虽然可能最终留下的人不多，这几年越来越多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中国人来到智利。我发现流动性大的原因是很多来的人是小白，如果对智利的了解不深入，是非常容易踩坑的。在智利做生意一定要捂紧钱包，不要轻易把钱放到任何一个地方，否则不光不能产生利润，很可能本金都没了。我把在智利踩到的坑称作交学费，必交的一部分学费是给果农的，一般向果农收果子时需要在9月份时交预付款，等到12月份才能收到果子。2018年，我跟一个果农约定好12月份收果子，当时付了将近30万美元的预付款，可等到收果日时，那个果农愣是一个果子不交，可我们明明签了合同也请了律师，后来和他打了官司，打赢了依然收不到钱，果子也至今一颗没见到，可我又拿他没什么办法，只能认栽。30万美元

智利种车厘子的中国人，他们的规模很小，从不请当地人。一问才知道是被坑怕了。之前他们请的智利当地人，不是工作时间躲在农场角落睡觉，就是把刚买的农药拿去偷偷倒卖换钱，甚至还有包装厂把他们的货都给调换了。次数多了，他们开始格外谨慎小心，凡事都亲力亲为。为了抵御风险，我只能不断扩大产业链。在这一条产业链上，如果只占一环，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就拿出口商来说，如果我只做出口商，行情稳定时我的毛利率只有 6%， 而行情一旦变差，我将亏损一大笔钱。所以我既做进口商又做出口商，还开了空运物流公司。虽然这几个环节利润都不多，但盈利点多了，我的风险也减少了。没办法，这门生意就是诱人又危险，但慢慢做，我依然认为这是个好生意。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徐兰的讲述，了解了智利车厘子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过程和这其中作为进出口商的酸甜苦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却这样毫无征兆地走到了婚姻的尽头。大姨真的是一个特别贤惠的女人，家的里里外外总是收拾得特别干净，大到家里的桌子沙发，小到姨父的一双袜子，她总是能够擦得一尘不染，叠得板板正正，整整齐齐。对姨父的起居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几乎细化到了每一个细节。20多年来的每一天，他都会早早起床帮姨父做好早餐，就连姨父出门上班穿哪件衣服配哪条领带，都是他前一天晚上提前准备好的。听我妈说，大姨之前年轻的时候工作上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深造的机会，但是因为要去外地学习工作2年，她舍不得姨父一个人在家，硬是给放弃了。到最后因为生孩子，她便放弃了工作，在家做起了专职主妇。这样的大姨为了她的家庭，为了她的丈夫牺牲了这么多，到最后得到的竟然是这样的一种结局，的确让人十分的唏嘘。直到那天我看电视节目，听到这样一段话：你以为的只是你以为的而已，很多时候你觉得好的事情，对他人来说未必就是一种恩赐。我才明白，也许对于姨父来说，大姨的那些付出并不是一种幸福，反而是一种桎梏，一种无形的压力。很多时候，很多人总是想用自己的全力付出，自己的无微不至，自己的无私奉献，去揽住另外一个人的心，并且将这种行为当成是一种自我享受，甚至沉醉其中。包贝尔的老婆包文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最近在《我家那闺女》这个节目当中，擅长家务的包文静对家里极度混乱的袁姗姗进行家务指导。当袁姗姗问她怎么能够花费这么多精力在做家务这种无聊的事情上，包文静回答，因为她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虽然现在你卷的是自己的袜子不浪漫，但如果将来你处了一个男朋友，你给他把他的袜子也卷得特别整齐，你不在家他就问你，我这个东西放在哪儿，然后你就特别牛地告诉他就在哪个格哪个格，他打开一看，岂不是好爱你吗？从这段话当中可以看出来，包文静真的是对于这种细微付出无微不至感到特别的自豪，特别的上瘾。之前在节目中，包贝尔就曾经说过，包文静是一个特别细心的妻子，她总是把自己照顾得无微不至。对于包文静和包贝尔的爱情，大家应该早有耳闻了。除了在家务上，包文静有着极度的热忱，在对包贝尔的爱上，她也是十分的狂热。据说，当年是包文静先追包贝尔的。包贝尔曾经还在节目上说，当年包文静追他的时候，如果自己不答应，他就用烟头烫自己。这种自虐式的付出方式更是让人目瞪口呆。在妻子的浪漫旅行节目中，包文静更是以委屈的小哭包这样的一种形式吐槽了自己在跟包贝尔情感路上的一路艰辛。当时的包贝尔北漂，他在包贝尔最穷的时候对他不离不弃，在狭小又爬满蟑螂的出租房里帮他打理生活起居，还帮他生了一个女儿。经过了这样10年的全方位自我牺牲之后，在一次次要求包贝尔问他能不能娶自己之后，他俩终于走到了今天。我想这样的爱情中，对于爱，包贝尔更多的应该是出于感激吧。不可否认，他们之间是有爱情的，但是这份爱是不是有些过于沉重，太过于压力了呢？当你精心付出并以此为傲的时候，有没有问过对方是不是也想这样？有没有问过他，这样的行为是否真的会让他快乐？

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要知道，在爱情里不是一味的付出就能让对方永远爱你，把对方永远留在你身边。或许你为对方付出了很多之后，对方会因为你的付出而感动，而动容和你在一起。但是这种爱是不是缺少了爱情原本的纯粹呢？两性关系里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吸引，所以不把付出当成自己唯一的吸引力，寻找更多的闪光点，才是真正能维持爱情长久的秘诀。与其沉醉于牺牲、自我付出式的恋爱关系，倒不如丰富自己，让自己变得更有魅力。相互吸引，彼此靠近，才是爱情应该有的样子。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9: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大人这死我。
10: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1: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秋来鼠被七猫死，亏瓮翻盘搅夜眠，闻道狸奴江树子，买鱼穿柳聘闲禅。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啊，挺有意思，说的是什么事儿呢？说的是啊，这个诗人家里闹耗子，以前呢应该是养过猫，可是这猫啊因公殉职了。这个老鼠呢就特别的猖狂，这诗人呢听说邻居家的猫咪生了一窝小猫崽儿，就想呢抱一只小猫过来养。这猫呢在我们中国古代就特别的受欢迎，尤其是文人雅士送了两个昵称，一个是狸奴，一个是闲禅。小楼个人呢其实也是非常喜欢猫，我的个人的这个社交工具啊，这个头像用的就是猫咪。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定场诗呢一般都跟节目内容会有关系，既然是说到了猫，节目一上来还是继续为您选播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那今儿呢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叫做八猫图。这段作品呢如今在舞台上表演的并不是特别多，而这三位表演者也是各具特色，分别是马静博、王宝同和阚泽良。其中呢阚泽良先生也是一位单弦名家，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播出过他的作品。咱们闲言少叙，请出这老三位给您表演这段八猫图，咱们共同收听。
7: 您在这干什么呢？
12: 说相声啊。
7: 哦，您说相声
12: 啊。
7: 干脆我出个主意得了，这回我们哥俩啊，帮您说一回。
12: 哎，对，咱仨人来一段，哎，怎么样？
9: 哎，这倒不错。
12: 哎，你们二位要帮我说一段，
7: 帮您说一段，
12: 帮我说一段什么呢？
7: 说相声啊。
12: 说相声
7: 啊？
12: 你们俩人会说吗？
7: 相声有什么呢？
12: 这话可不对。
7: 怎么
12: 相声有什么？
7: 这有什么呀？
12: 这里头是大有深沉呢。
7: 哼，有什么深沉呢？
12: 说相声起码您得掌握四门功课。
7: 哟呵，哪四门功课呀？
12: 说学逗唱会吗？
7: 怎么着？
12: 说学逗唱
7: 还能唱啊？
12: 能啊。

0: 能唱什么呢？
1: 啊，唱的很多呀、啊。
0: 我们听听您能唱什么？
1: 我给你背几样。
0: 哎，听听。
1: 唱点什么叫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0: 嗯，
1: 西皮二黄大鼓小曲莲花落琴书快板靠山调。
0: 嚯！
1: 啊，什么叫单弦啊？牌子曲啊？那得样样精通。
0: 你听听。
1: 哦，单弦
0: 什么单弦插曲牌子曲你也行
1: 啊？
0: 要别的可不行
1: 啊、
0: 嗯嗯！要讲究唱单弦啊，什么插曲啊
1: 啊！
0: 也不论是现实的、传统的、写情的、写景的、创作的、改编的，
1: 嗯，
0: 不是跟您说大话、
1: 嗯、啊！
0: 我会个百八十段的，
1: 好、哦，
0: 嗯，我也会个八九十段的。
1: 啊！哎呀，嗑瓜子嗑出一臭虫来！
0: 你讲啊，
1: 什么人都有。你会就会吧，你跟我晃就是。
0: 表示会的多嘛，
1: 你也不怕大时劲会晃下掉了
0: 呗？我脑袋也太不结实了嘛。
1: 你认为你会个八九十段、板八十段，这就算新鲜了哈？
0: 哎，不敢说。
1: 告诉您，
0: 怎么着？
1: 不会个三百段、五百段的，别在这儿说话。
0: 哇，口气不小啊！
1: 嘿嘿。口气不小啊，这回啊你们也别说你们会唱，
0: 嗯，
1: 我也别说我会唱，
0: 怎么样吧，
1: 咱们三个人在这唱，
0: 对，
1: 好不好，
0: 咱三个在这唱，
1: 哎，
0: 咱们比着唱，
1: 比着唱
0: 到看谁会得多，
1: 对
0: 对，
1: 咱们仨人在一块唱，
0: 咱们仨人谁先唱，
1: 谁先唱那就得你们先唱，
0: 怎么呢，
1: 你瞧都知道我会得多吗？我就不能先唱，
0: 好，
1: 我唱完了你们再唱，你们就没词了。
0: 好好好，
1: 显见我欺负你们是不是？
0: 行啊，我们先唱。
1: 哎，
0: 咱俩谁先唱吧？
2: 咱俩我先唱。
0: 对，先听你的，
2: 听我的。
1: 你先唱啊！
0: 啊，
1: 你先唱，我可有句话说在头了。
0: 怎么？
1: 咱们唱的好的。
0: 当然好的了。
1: 哎，唱的新的，另外得唱我那不会的。要是我会的那个，你们别唱。
0: 怎么呢？
1: 我经常唱啊，人家都听听的都不爱听了，你们再唱俗了没意思。
0: 哦，唱你不会的啊。
1: 对，哎，
0: 怎么见得你就不会呢？哎，对呀、
1: 啊、那是啊，
0: 我们连着唱了二百多句，你告诉你会，我们白唱了。
1: 那不行，那不行，那白唱了吧。
0: 就说呀，
1: 你们唱，你们那一唱我一听，哦，这段是什么，下句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名字叫什么，这我得知道。
0: 哦，
1: 我得能接上来。
0: 接上来算您会。
1: 哎，
0: 接不上来嘛，
1: 那
0: 您就不会。
1: 那不会。
0: 好了，保证你接不上来。
1: 你想
0: 听着啊，
1: 这还有我接不上来的吗？
0: 来吧，你保证接不上来。听着啊，
1: 来。
0: 谢之武身上隐云凤寿相庆贤。
1: 哎，打住打住。
0: 怎么了？
1: 别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0: 会，
1: 哎，
0: 叫什么？
1: 风雨归舟啊。
0: 下句呢？
1: 谢之入神山，引云峰受享清闲，本来时父亲饮酒。这段这臭接了。
0: 清楚啊。哦，风雨归舟这段都臭接了。
1: 可不，打早就臭接了。
0: 这回我唱新的。
1: 哎，
0: 我唱新的，你就不知道是什么
1: 新的。
0: 哎，
1: 唱吧，
0: 你就接不上来，
1: 你就唱，甭接
0: 了啊。嗯，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
1: 好了好了，不要再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0: 会。
1: 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被旮旯低头不语，是俩眼出神。这段的名字叫思想问题。不要唱了，这个段子到我们那地方三岁小孩都比您唱得好。
0: 这可不像话，这个啊！你会就会不得了吗？卖撇去你这行！
1: 不是我会啊，
0: 说便宜话呢。
1: 不是我会，那三岁小孩都比您唱的好。
0: 好，再唱再唱。
1: 哎，怎么样？
0: 您先甭说大话，
1: 还有吗？
0: 这回我再唱一个我自己编的。
1: 你
0: 哎，你再能接上来，
1: 嗯，
0: 从今以后永远不唱岔曲了。
1: 那好，那好，
0: 您这个
1: 啊，哎。
0: 树叶，
1: 哎，得行，别往下唱了，这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树叶嘛，以树叶为题的插曲 就这路插曲到我们那个地方啊，一毛钱47段管交会。
0: 这也太便宜了，这个。
1: 你说你在这还唱这干嘛呢？啊，一毛钱47段管交个会了。你这
0: 你怎么见得我唱以树叶为题的插曲啊？
1: 这不是怎么见得，你不是唱出来了吗？树叶吗？
0: 即使我唱以树叶为题的插曲儿、
1: 啊，
0: 那以树叶为题的插曲儿也太多了。
1: 哦，
0: 有树叶青树叶黄树叶高树叶长，你说我唱哪段啊？
1: 嗯，甭管它是青啊长啊，反正是凡以树叶为题的插曲儿，我都会。
0: 都会
1: 啊？
0: 哦，你都会
1: 啊？就是全会。
0: 我没告诉你吗？
1: 啊，
0: 这段是我自己编的，你怎么会呢？
1: 哎呦，哦，你编的
0: 啊？
1: 你编的多少遍呢？我怎么不知道？
0: 我可气这人呢！
1: 啊，
0: 你有能的往下接呀、啊！
1: 那你往下唱。
0: 哎，
1: 你可就唱啊！
0: 我听着，
1: 好吧。
0: 树叶飘，树叶飘摇。
1: 哐当当当哐，咱别弹弦行不行？
0: 伴奏嘛，这
1: 啊，好好伴奏。
0: 猪肉铺的耗子找煤铺的耗子去摔跤，烧的那切面铺的耗子把热闹来瞧。猪肉铺的耗子失了个德和乐，煤铺的耗子失了个大姑腰，烧的那切面铺的耗子哈哈哈哈笑，大耗子追着小耗子跑，吓得那胆小的耗子往窝里闹。
1: 你干啥了？我倒霉我就找你这弦儿上了，
0: 是吧？我跟你说，你跟谁这是？怎么了？
1: 我跟谁啊？我跟你。
0: 我怎么的？我不就是弹弹弦吗？
1: 弹弦倒霉找你弦上了，您俩一头。
0: 他也没唱出什么来，您怎么？
1: 没唱什么
0: 啊？
1: 闹了半天，你弹弦，你没听见呢？
0: 这不唱小插曲吗？
1: 小插曲？这什么插曲？
0: 什么插曲啊？
1: 你没听他唱的吗？
0: 他唱什么了？
1: 他唱什么了？
0: 啊，
1: 他唱的那耗子。
0: 这不没有的事情吗？他唱他的耗子，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1: 啊，有什么关系啊？
0: 啊，
1: 我不爱听。
0: 这玩意儿我听你都信信，你不爱听耗子，这
1: 甭信嘛。
0: 我说
1: 没影的事。
0: 上他生这么大气，这怎么回事呢？他是这么回事啊，他这个人呢
1: 啊，
0: 素日不讲卫生
1: 啊，
0: 把那白衣服啊穿成灰的了，天天呢爱喝2盅酒
1: 啊，
0: 把眼睛喝得通红，有点胡子不多呀都扎实着，因为这个大伙给起个外号，
1: 嗯，
0: 叫什么呢？叫耗子。
1: 怎么意思？成心了是怎么的？这还有完没完呢？
0: 别着急，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嗨，谁没个外号啊？这外号要什么紧的？
1: 这些外号非得在这时候提。
0: 人家打耗子出耗子，这是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1: 啊，
0: 你也拦不住人家，是不是？
1: 我说我拦着来的吗？你这叫给我扣帽子，这叫。
0: 就说你。
1: 我说我拦了吗？
0: 你甭着急，
1: 以后谁要再跟我开玩笑，我告诉你，我真跟他急。没影的事情吗？
0: 这不算跟您开玩笑。
1: 怎么不算开玩笑啊？
0: 您这人呐，太好多疑了。
1: 对了，
0: 哎，一提耗子就是您的。再说耗子那玩意儿多脏啊！
1: 是啊，
0: 您说您那多干净啊？
1: 哎，
0: 您多干净啊！
1: 哎，
0: 连个跳子都没有。啊，对了，你浑身上下连个跳子都没有。
1: 没有。
0: 要有跳子呢，就传染鼠疫了。
1: 那还是耗子。我这耗子都带传染的了啊！你看这路花样说的多可气啊！我这还乐呢，闹了半天好，带传染的。
0: 别往心里去，您还我说呀、啊，咱也别往下搞了。
1: 哎，对，
0: 干脆咱还接着唱得了。
1: 哎，那还接着唱。你怎么就胡出主意啊？
0: 怎么胡出主意呢？
1: 你说这要不是因为唱，能惹得起这么大事吗？
0: 嗨，咱唱是唱点有意思的嘛。
1: 别唱了，
0: 唱吧，
1: 没好的，净唱那带耗子的，我不乐意听。
0: 说真的，哎，我要真唱点有文有点的，
1: 哎，那好，
0: 你也不懂。

0: 啊，那不能那么说，
1: 你不懂啊，
0: 你这小看人，
1: 真是小看人。
0: 你说我会多少字？
1: 就说
0: 啊，
1: 唱你的，
0: 哎，
1: 人家能不懂吗？
0: 就是嘛，
1: 即便他不懂，我还懂呢。
0: 啊，那这路人多可气！你说你这路人多可气？
1: 怎么？
0: 你这老是先捧后夸啊！我不懂吗？
1: 我这是替他让他唱，
0: 是吗？
1: 哎、
2: 哦，你懂啊？
1: 啊，
2: 就冲你懂，我唱一段
0: 啊！
2: 就冲你懂，
1: 对，他让他唱。
0: 我也懂，
2: 不一定，
0: 不一定。
2: 哎，不信你就听着。哎，我唱段啊。
1: 喜的是更深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
0: 哎，别，要弹弦哈，别唱了啊！再唱我真急了啊！
1: 哎，
0: 你要再唱我站起就走，我不说了。
1: 哎，豆，你为什么这回啊？啊，这唱的挺好吗？这
0: 什么挺好？什么挺好？
2: 我说你不懂吧，你不信。
0: 这什么词儿？
1: 这词怎么了？
0: 啊，喜的是更深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这什么词儿？啊，更深夜静，半夜都睡着了，我这耗子又溜达出来了。
1: 这人
0: 呢，还是耗子吗？啊，
1: 你问他是那么讲吗？
0: 啊、
1: 太耗多心了。
0: 怎么？
1: 这段有文有典，你懂吗？
0: 有什么文典呢？啊，
1: 这段叫罗成托梦。
0: 这段可是
1: 讲啊，
0: 这段可是太迷信。
1: 啊，刚开始您听着是迷信向的，
0: 头两句。
1: 哎，
0: 哦，
1: 往后您再听啊。
0: 哎，往后不迷信了。
1: 哎，你就往下听吧。
0: 哎，往下，啊，
1: 往后有意思的。
0: 不，我问您还迷信不迷信呢？
1: 你往后你一听你就知道了。
0: 这叫什么话？没说出口。
1: 哎，这叫好
0: 啊！
1: 这叫好，
0: 好吗？
1: 我唱的是《罗成托梦》。
0: 罗成托梦。
1: 您又以为我呀唱耗子呢？
0: 哎，别提这个啊！你看这人话，你又着我一句啊！哎、这是
1: 听着，
0: 唱吧。
1: 喜的是更深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
0: 这鬼魂
1: 住的是前窟窿炕中，
0: 你住那地方
1: 啊？是住那
0: 啊？
1: 一炉坑，
0: 炉坑也住。
1: 嗯，对。吃的是残茶剩饭，不用人盛。
0: 哎，这鬼也吃饭呢
1: 啊！不饿了
0: 啊！
1: 穿的是灰色的皮袄，一口中浑身上下无有风，最可惜正月十八鸾凤配成。
0: 行，别谈了。鸾凤配成就是结婚，对不对？
1: 是啊，
0: 结婚怎么咱正月十八结婚呢？
1: 哎，正月十八耗子成家嘛。
0: 哎，又来了。怎么样吧，我就知道还是这么一手
1: 啊。
0: 这回好，耗子成家了。这回
1: 我再唱点好的，唱完了保证叫您是哈哈大笑。
0: 真好的吗？
1: 得叫您高兴。哎，让您喜欢的。
0: 哎，是吗？
1: 哎，打心眼里喜欢。
0: 哎，
1: 有文有典。
0: 哎
1: 哎，有文有
0: 典。对了，你唱点有文有典的。
1: 哎，听这段啊。
0: 我爱听那个。
1: 哎，
0: 你别唱这个了。
1: 哎，没这个。
0: 哎呦，你唱点那好的。我这么大学问，是不是我爱听那个？唱吧，
1: 听着啊。哎，碟碗拼巧，盆罐闪耀。
0: 行，
1: 这有优点呢。
0: 行，走吧走吧。我这还听呢，我讲什么有文有典的呢？就这个呀。
1: 这词句多文雅呀。
0: 不怎么样啊，这个。
1: 怎么呢？
0: 啊，你没听他唱吗？
1: 嗯。
0: 碟碗平敲，盆罐山摇啊，这是黑了半夜，我这耗子上晚觉怎么行？
1: 这么回事
0: 啊？
1: 不一定这么讲吧。您这人，哎，你问问他，您太好多心了。
0: 干脆你们二位啊，
1: 别走别
0: 啊，
1: 您太好多心了。
0: 我
2: 太好多疑了。
0: 这不啊？
2: 这段多好啊！
0: 这好什么？
2: 有文有点呢。
0: 啊，这耗子上碗架子好什么？
2: 这段有文。

0: 点，你知道吗？
1: 有文有点。
0: 哎，这段叫纪晓棠大闹严嵩府，
1: 是吗？
0: 哎，
1: 这什么内容啊？
0: 他是这么回事
1: 啊。
0: 严嵩是明朝的奸臣
1: 啊。严嵩，对，
0: 这你知道吧？
1: 是知道。
0: 哎
1: 啊，
0: 那天是严嵩的生日
1: 啊，
0: 贺客迎门。
1: 嗯，
0: 严嵩把他的古玩玉器全拿出来了，
1: 哦，
0: 让大伙看。
1: 哦，
0: 纪晓棠最恨他。
1: 嗯嗯，
0: 那天他也去了。
1: 哦，
0: 在袍袖里揣了一只白毛玉兔。
1: 嗯，
0: 借着人多的时候把这只兔撒出来，
1: 啊，
0: 在多宝阁上上下这么一折腾，
1: 嗯，
0: 把严嵩的古玩玉器全摔了。
1: 哦，
0: 一时大快人心。
1: 哦，
0: 哎，这段叫纪晓棠是大闹严嵩府。
1: 哎，这倒是不错不错，我就听头两句他别扭听。
0: 你往后听啊，
1: 往后听能好吗？
0: 过不了。
1: 哎，是啊。那您来了。
0: 哎
1: 哎，
0: 叠碗拼桥盆罐扇摇，
1: 就这句别扭。
0: 挺好的米面被他偷到，新糊的顶棚被他搅。喂猫的剩饭不见了，常在那笼屉里边滋滋滋叫，屋里没人到处跑，浑身上下无有杂毛。
1: 咯噔咯噔，你咯噔，我你别弹行不行？您这是纪晓棠大闹严嵩府吗？
0: 哇，这是耗子出窝。
1: 哎，又来了不是？我说你们这二位是有点意思，编八造模的啊，一对一句的，你待会儿就唱你的，就不让我走。我看呢，我也明白这意思了，干脆这段我不能说了，你们二位唱吧。
0: 哎，
1: 这段节目啊，我等你们二位唱完了，我自己再来。干脆，
0: 哎，别，你干嘛？
1: 啊，我走啊。
0: 别走啊，
1: 我惹不起你们。
0: 不，你走那算什么呢？
1: 你就看这模样，哎，你就看这模样，气完了人呢，他在那儿能呲着牙乐，哎，啊，笑面虎，这叫
0: 您呢。别生气，你生了气干什么呢？
1: 我怎么不生气啊？
0: 哎，
1: 还不生气呢？
0: 我跟你这么说呀，你也唱啊，你唱个好的，把他那气儿压下去，那多好啊！
1: 我也唱
0: 啊，
1: 我唱什么？
0: 哎，你不会的挺多的吗？
1: 啊，会的是不少啊。
0: 啊，唱啊。
1: 唱不了。
0: 怎么？
1: 啊，我一生气都忘了。
0: 你这什么记性啊？这是
1: 啊，我这人就这么毛病，就怕生气。
0: 哎，没关系。
1: 啊。
0: 你不唱也没关系，
1: 我不能，我就走。
0: 哎，别走
1: 啊！
0: 这回啊，我替你唱一段，替你唱一段，唱个好的，把他那气儿给压下去，给你出出气。
1: 你有好的？
0: 当然了，唱个好的，
1: 唱好的，
0: 把他那气儿给压下去。
1: 我告诉他，
0: 哎，
1: 啊，不是啊，你呀，没好的就别唱，听人家这位的，人家这位唱出来那真正是有文有点，错不了。你看那模样就
0: 好，听你的，听你唱一段。
1: 我唱啊，
0: 好的啊，
1: 听着啊，你得细耳恭听啊。
0: 戴帽升高，虎皮重桥。
1: 哎，不错吧？
0: 金钩挂玉，装满镖，鞭打绣球，发尾摇。薛礼送炭，大梨花罩，玉狮子就在怀中抱，最可爱乌云盖雪，乌有杂毛。整个愣灯一
1: 灯。好了好了，别谈了。说来说来说来，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哎呀，休息一会儿吧。
0: 啊，没什么没什么。
1: 哎，你看，我就知道错不了，听见了没有吧？好不好？
0: 好。
1: 哎，好就得了。
0: 真好，
1: 跟人家学习学习。
0: 哎，真格的。
1: 哎，
0: 他唱这段叫什么呀？
1: 他唱这段啊？
0: 啊，
1: 他唱这段是那个，我也不知道。
0: 说了半天好，你还不知叫什么？
1: 啊，我也
0: 不知道，你得问问呢。
1: 啊，问问
0: 啊，你问问。
1: 给谁问呢？
0: 你问。
1: 得了，别逗了，你气了我半天，我给你问这个去啊？
0: 你问。

0: 好不好？
1: 学习学习呀、啊！
0: 哎，您这态度还不错
1: 呢。哎，
0: 您抱着学习态度，
1: 你问，
0: 哎、啊，我给您问问。
1: 好，问。
0: 你等着我啊。
2: 说累了啊？
1: 不
2: 是，热不热？
1: 不热呢。
0: 说了半天，您唱这段叫什么名字？
2: 我这段啊，叫《八猫图》
0: 啊，
2: 对，
0: 对对对，八猫图嘛。

0: 就是啊，八样上讲究的猫，够八样吗？
1: 那个没问题，再问。
0: 我说啊，你这够八样吗？
1: 当然够了。
0: 哎，我就知道够不了。
1: 人家说够八样，
0: 怎么就够呢？
1: 那个你自己问去吧。
2: 我二位啊，离得那么远，溜搜腿来了上这。
1: 哎，真可的够白眼吗？
3: 当然够白眼了
2: 啊！
3: 好，我数数你听听，
2: 对，给他数数。
3: 戴帽虎皮，金钩挂玉瓶，鞭打绣球，靴里送炭，梨花玉狮子，乌云盖雪，正好八个花样吗？
0: 哎，整八样。
2: 哦
0: 啊，
1: 哎，干嘛非得八个猫啊？
0: 是啊，
3: 因为这耗子太大了，一个猫吃不了。
2: 吃我呀！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群口相声《八猫图》，其中的一位表演者是马静博先生。那马先生呢，是马氏相声的传人，马三立先生的侄子。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请上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这两位老前辈，给您带来一段《情绪与健康》。
6: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艺术水平很低，说相声说了58年了，比这个中青年演员的技术水平很差，应当向中青演员们学习，自己也是啊，有这个顾虑。你说跟人一块儿比赛说吧，真是说不过人，唱吧又不会唱，啊，说吧又说不好，嗓子难听，长得模样又对不住你们几位。想不到我长这模样，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
7: 不呀，
6: 我怎么大了大变这样了、啊？站着比别人不矮，躺着比别人不短，我有一技之长，所以说这么大，你说自己愿意，退休，领导又不批，啊，转业又没人要，转哪儿去？自己考虑过能干什么？自己想想，确实是。确实是不行啊，当个干部行吗？不行，当不了干部，水平太低啊，改别的行业文化也不行啊，当工人是很好吧，当工人吗？没有技术、手艺全不会也不行，劳动没力气啊，当个售货员又不认识秤、干别的当什么？你比我强啊！
7: 啊，
6: 文化又有，精神又好。我真应当托您的福，我们仨人托您一人的福
7: 啊！是啊，都托我福。
6: 一分精神一分福嘛！
7: 哎，对对对！
6: 啊
7: 啊，
6: 对吧？
7: 对，
6: 谁说这句话？
7: 你这人都这么说吗？
6: 我精神怎么样？
7: 哎，你精神不错。
6: 来，看看
7: 啊，你看看，
6: 你
7: 好，
6: 猴，
7: 你看什么？像个猴啊！
6: 哎，我给忌讳这个
7: 啊。
6: 不许说这个，不许拿人比猴，
7: 拿人
6: 看精神怎么样
7: 啊？精神，
6: 你看
7: 精神行啊。
6: 身体怎么样？
7: 哎，不错。
6: 身体
7: 啊，
6: 比你怎么样？
7: 比我？
6: 哎，说吧，
7: 比我还差点。
6: 比哪点差
7: 啊？
6: 我
7: 加
6: 上，我加上，
7: 我先加上啊。
6: 我比你哪点差？
7: 哪点
6: 差？看看看，评一评吧，大伙儿。
7: 对
6: 了吧？
7: 对，再让大伙儿
6: 看看吧。
7: 你说是
6: 好吧？
7: 哎，你比身块
6: 儿，咱看看吧。
7: 比分量。你是比哪儿胖瘦体重？你比气色，哪样都比你强。
6: 胖
7: 啊，
6: 你肉多
7: 啊，
6: 没用。你以为哦，肉厚
7: 啊，
6: 肥，脂肪多，
7: 哎，
6: 肥好哈、
7: 啊，
6: 没人要。谁早晨排队挨个都捡排骨？
7: 不是，肥的，卖肉来了。
6: 有这么句话，你知道不知道？
7: 什么话？
6: 有这么句话
7: 啊，您说
6: 有这么句话
7: 啊，
6: 有钱难买

0: 什么？
1: 啊，有钱难买老来瘦。
0: 对，明白吗？
1: 明白。
2: 哦，
0: 完了，这还用说吗？
1: 哦，什么？
2: 有钱难买老来瘦啊，这谁都知道啊，
1: 都知道。你这也太瘦了。
0: 怎么着？
1: 现实月的瘦人太少了。
2: 少就是少。
1: 对，
0: 怎么办吧？
1: 少，
0: 你办会怎么样吧？
1: 少吧，
2: 少少点，就是少点，
1: 太少了，
2: 少少是违规，
1: 啊，少点违规，
2: 哎，少点冷门货，多了不值钱。
1: 哎，这是高档货品还是？
2: 哎，里边叫瘦
1: 啊，
2: 瘦要有精神，
1: 是啊，
2: 瘦人一打蔫
1: 哎，这我行，
2: 眼皮也抬不起来了，
1: 哎，
2: 脑袋耷拉了，走道儿。
1: 那我
2: 没劲儿，然后对呀、啊，瘦是瘦，还是还还瘦，日夜不一般。
1: 对，
2: 手腕精神中必达，还不行彩第一单。
1: 哎，
2: 这哪是这么刺激
1: 啊？
2: 瘦人的特点是什么？
1: 什么？
2: 瘦人有什么好处
1: 啊？
2: 你说说。
1: 好处？
2: 你不懂。
1: 您说，
2: 瘦人呢，这内脏好。
1: 哦。
2: 瘦人呢，脂肪少。
1: 嗯。
2: 脂肪少，对心脏的压力也就小。
1: 对。
2: 瘦人还有一样特点。瘦人的功能好，消化力强。
1: 哦，
2: 瘦人的新陈代谢缓慢。
1: 嗯，
2: 凡是动物只要新陈代谢的慢，它必要长寿，它必要结实。
1: 嗯，
2: 好，你不懂这个。
1: 嗯，
2: 瘦人还有一样好处
1: 啊，
2: 瘦人不爱得病。
1: 对，
2: 哎，瘦人用的注意一样，瘦人得多睡觉，胖人少睡，瘦人必须要把睡觉给掌握好了。
1: 哦，
2: 多吃些，不要饭量大，瘦人尽量别吃太饱了，不能吃十分饱。哎，最多瘦人就经常老是八分饱就为行，多吃早餐一天吃四回，就这样。
1: 哎，
2: 多吃点营养高档的营养品就行。
1: 哦，那您这么一说，还是瘦人好。
2: 当然不，胖人也
1: 瘦人好。
2: 不，你不要这么说啊！
1: 啊，
2: 你这句话可不对。
1: 哦
2: 哦，就是瘦人好，胖子不好。
1: 啊，
2: 胖人也好。
1: 哦，
2: 胖人更结实，更健康。你老人，你看公园那花园那个80多岁老头，胖子。胖老头有的是啊，
1: 哎，
2: 咱们就看见，
1: 嗯，
2: 一个老大爷多大岁数？84了，挺大肚子，那胖，脸肉都嘟噜着，
1: 嗯，
2: 还在那儿溜呢，没病，不是胖人都不好，胖人都血压高，不要这种迷信，不要有这种顾虑，
1: 嗯，
2: 好，胖人都办事不遂，
1: 嗯，
2: 胖人都有尿毒症，
1: 嗯，
2: 不是那样，你不要胖子，台下有胖子吧？不要有这种精神担负，
1: 哎，
2: 胖人更结实，没病，
1: 啊。
2: 别害怕，好好活着，没关系。
1: 嗨，这用你嘱咐吗？
2: 我怕他害怕。
1: 人
2: 我小时候胖，
1: 啊、
2: 我那时候我也是胖子。
1: 你啊，
2: 哎，我胖，我小时候圆胳膊圆腿
1: 啊，
2: 小胖子，谁见谁爱，一身肉，肥极了我。
1: 是啊，
2: 这抱不动了，谁都抱不动我
1: 啊，
2: 沉极了，小胳膊这么短，腿也憨。
1: 那怎么瘦了？
2: 小时候大了瘦了，闹病闹的。
1: 哦，
2: 小时候4岁那年开刀，大出血，到医院来看病吗？大出血，出血过多呀。就缓不起来了，总算命保住了，
1: 哎，
2: 就瘦起来了。
1: 什么病啊？
2: 啊，
1: 什么的病还开刀还大出血？
2: 哎，
1: 动手术
2: 啊？
1: 什么病啊？
2: 嗨，痔疮。
1: 4岁小孩就长痔疮
2: 啊？有痔不在年高吗？是空活百岁呀、啊！
1: 没听说这么
2: 年岁没长痔疮，白活了。
1: 哎，
2: 你说咱这个小时候就有痔疮，要不要？给你点，
1: 你把它抹。
2: 嗯，
1: 哎呀，
2: 你别瞧你胖，你不一定有我结实。
1: 哦，
2: 这你服吗？
1: 服。
2: 啊，
1: 服。我这一点累就不成
2: 啊！
1: 我累一点都不成。
2: 哦，你呀、
1: 啊，啊，
2: 愿意结实吗？
1: 愿意啊，谁都愿意结。
2: 愿意健康吗？
1: 愿意。
2: 找我去。
1: 找你。
2: 哎。
1: 哦，
2: 上我这儿去。
1: 啊、
2: 你扣我，
1: 哎，我扣你
2: 啊！
1: 我把你扣起来。
2: 不是你扣我，
1: 扣什么呀？
2: 扣门啊，扣个头啊，
1: 啊，
2: 叩头拜师啊。
1: 明儿扣门
2: 啊，
1: 明儿。
2: 哎，你算我徒弟
1: 啊，
2: 我教你。
1: 教啊！
2: 你天天往我这去，
1: 哎，
2: 我给你说说。
1: 你跟我说啥？
2: 甭治多了，天天去2月。
1: 2月怎么了？
2: 2月以后，你就行了。
1: 哦，我就变了，
2: 就我这样了
1: 啊，
2: 就这样。
1: 就变您这人灯样了。啊，剩一身骨头架子。
2: 哎，
1: 好，我这衣裳也不合适了。
2: 衣裳没关系啊，可以做新的嘛。
1: 啊，
2: 那做新的。
1: 我呀、啊，不必。啊，我也别上你那儿去，我也别跟你学，我就这样活着就不错。
2: 你这活着不行，这是凑合。
1: 啊，
2: 这是救活。
1: 这怎么救活呢？
2: 哎，你凑合活着，
1: 啊、
2: 你不健康。
1: 嗯、
2: 啊，
1: 你不健康、
2: 哎，
1: 这还不健康？
2: 你不健康，
1: 哪点比你不健康？
2: 比我，你哪点都比不了我。
1: 是吗？
2: 哎，你哪点？上5层楼。 我就直接连上五层楼，我不喘。
1: 哦，
2: 你行吗？
1: 我不行，
2: 我这样蹲下站起来几十次，就这样，我绝不晕。
1: 哦，
2: 绝不晕，
1: 健康。
2: 哎，就这样，我七十多岁，我牙一个不短，我32牙。
1: 咦，
2: 有没有假牙？没有假牙。
1: 好，
2: 喂，我这理发总得去毛
1: 啊，
2: 去毛，头发太多，不脱头发。
1: 哎，
2: 你行吗？
1: 我那点不行。
2: 啊，
1: 这我都不行。
2: 我随便，我能摸摸地。
1: 嘿，
2: 你毛要摸地，你行吗？你试试
1: 啊！啊，我别试。
2: 要打算健康，
1: 哎，
2: 长寿
1: 啊，
2: 身体健康。
1: 嗯，怎么着？
2: 行不行？
1: 行。
2: 注意，
1: 哎，您告诉我，
2: 锻炼身体。
1: 哎，
2: 第一样要锻炼身体。
1: 哎，
2: 早早起。
1: 哎，
2: 得新鲜空气。
1: 啊，
2: 饮食讲究卫生。
1: 嗯，
2: 主要的一个情绪要乐观。
1: 哦，
2: 情绪懂不懂？
1: 情绪，情绪。懂了，
2: 什么是情绪？
1: 闹情绪？
2: 怎么闹情绪？
1: 闹情绪？
2: 谁呀？
1: 我跟你说，我就这样。
2: 怎么闹？
1: 合适我就干，不合适我就闹。
2: 嗯
1: 嗯，闹情绪。
2: 你
1: 哎，
2: 这就是你啊？
1: 嗯，
2: 处世哲学嘛，这是你的处世哲学。
1: 对，
2: 不合适不痛快
1: 啊，
2: 闹
1: 闹闹。
2: 评奖没你，
1: 嗯，
2: 闹。
1: 嗯，
2: 调剂没你，
1: 嗯，
2: 闹。选队长没选你，
1: 哎，
2: 闹。
1: 那是。
2: 车没借你，闹。
1: 哎，反正
2: 外地演出没有坐上软卧也闹。
1: 嗯，
2: 是吧？
1: 哎，
2: 给你讲道理讲不通。
1: 哎，
2: 谁跟你做工作跟你谈谈，你挖苦人死人骂街。
1: 嗯，
2: 是你吗？
1: 对，
2: 看你人呐
1: 啊，这情绪
2: 一个字儿，
1: 一个字儿，对
2: 对，浑
1: 浑，你要浑了，
2: 你呀根本不懂
1: 啊。
2: 这不是你说这叫情绪是什么情绪啊？
1: 啊，
2: 就个人的患得患失
1: 啊，
2: 为个人利益打算，这种情绪不对
1: 啊。
2: 人的情绪在这日常生活当中
1: 啊，
2: 喜怒忧思悲恐惊
1: 啊，
2: 这几样如果你掌握不好，超过了限度，他必然要身体受到损失。
1: 哦，
2: 有伤。
1: 是啊，
2: 对人身体有伤。
1: 喜怒忧思悲恐惊都有伤。
2: 哎，我给你比方，
1: 这喜有什么伤的？
2: 喜啊，
1: 对健康没有伤啊。
2: 怎么
1: 乐吗？
2: 乐，你分怎么乐呀？
1: 没有害。
2: 听相声哈哈一乐，这个没不伤啊。
1: 啊，
2: 分你怎么乐呀？
1: 哎，
2: 经常听听相声吗？哈哈一乐，清气上升，浊气下降，身体健康。
1: 哎，
2: 笑一笑，上一上吗？
1: 啊，
2: 愁一愁，不来愁吗？
1: 我
2: 常说这句。
1: 不对不对，笑一笑，十年寿。
2: 什么伤？
1: 十年寿。
2: 谁告诉你的？
1: 都这么说，
2: 都这么说，都是说的就不对
1: 啊！
2: 笑一笑，十年少
1: 啊，
2: 没道理
1: 啊！
2: 一乐差十年
1: 啊，
2: 是吗？
1: 啊，
2: 40来岁，哈哈一乐变30来岁
1: 啊，
2: 30来岁一乐20来岁，一乐差十年
1: 啊！
2: 60多岁老头听几段相声，走时候变小孩了，
1: 哎，
2: 不对，还得说笑一笑，少一少
1: 啊，少一少，
2: 哈哈一乐，这种不伤
1: 哦。
2: 所以你怎么乐？就把突然的有这种喜悦的事情。哎呀，刺激心脏
1: 哦！
2: 比方说你吧，
1: 哎，
2: 你们家忽然间接到通知了
1: 啊，
2: 你父亲或者是你哥哥、你弟弟或者你吧，
1: 啊，
2: 不管是谁，
1: 哎，
2: 接到通知，补发工资，补发工资8万多块钱，
1: 嚯，
2: 赶紧去领
1: 啊！
2: 银行给存着呢。
1: 哎，
2: 你心情一激动，倒是乐了，这高兴，哎呀，这突然来的这样的事，哎，心脏快了，哆嗦了，手哆嗦了，半身不遂了，王虎山。这样了，
1: 就这样了。
2: 哎，这什么呀？
1: 没有这事，
2: 超过了限度。
1: 那么不成，您甭说了，没有这事。哦，这戏。
2: 哎，
1: 怒呢？
2: 怒伤肝。李时珍知道吗？李时珍是啊，古代的医学家。
1: 哦，
2: 他说这个怒气好生气，
1: 嗯，
2: 啊，好着急，爱发脾气，这种最不好。
1: 嗯，
2: 凡是遇到不管什么不痛快事，总要退一步想，好好考虑考虑，这样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哦，
2: 怒对伤肝。
1: 哦，
2: 喜怒。
1: 哦，忧
2: 伤肺。
1: 忧伤肺，
2: 哎，不能胡忧虑。当然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谁也不是保持终日无所用心，什么也不想，不可能。万一忧虑过分，什么都忧虑，忧虑这个，忧虑那个，啊，杞人忧天，那就对身体不好。
1: 哦，《
2: 红楼梦》那个林黛玉
1: 啊，知道
2: 多愁善忧，结果肺病死了吧？
1: 哎，对，
2: 哎，这个忧伤肺，
1: 哼，
2: 林黛玉吗？其实要当时打针呢，打点雷密封呢，雷密素呢，
1: 对，
2: 也打几针也不至于死。
1: 对，其实呢，林黛玉那会儿要住医院就没事
2: 儿，连头没有，
1: 哎，
2: 找不着医院，没有医院。
1: 喜怒忧，
2: 对呀，
1: 思
2: 这个思更厉害了，
1: 怎么？
2: 思想分你怎么想
1: 哦，
2: 比如说按头啊，思考、学习文化，这个对身体不伤，
1: 哦，
2: 只要好好休息、吃得好、睡得好，这就行。
1: 哦，
2: 就把胡思乱想、想财避风， 不得财迷，
1: 嗨，
2: 胡思乱想想别的，

0: 不好。
1: 哦，
0: 这也伤
1: 悲。
0: 哎，悲，这悲厉害，悲是悲痛。
1: 啊、对，就是哭啊，
0: 哭哭不好。
1: 怎么？
0: 哭大夫了
1: 啊，
0: 那不好。
1: 哦，
0: 哭啊，最伤脾
1: 啊。
0: 比如说你吧，
1: 哎，
0: 今年春天，
1: 嗯，
0: 二月初九，
1: 哎，
0: 你母亲死了、
1: 啊，
0: 你母亲死了啊，你哭啊，
1: 哎，
0: 你哭了，你父亲呢，更难过了，
1: 嗯，
0: 你父亲呢是悲哀伤感，心里很不痛快，情绪低落，啊，精神不振，吃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也不玩了，也不串门了，谁找谁接，往哪儿去也不去了、
1: 嗯，
0: 也不爱说话了，连电视都不看了。
1: 哎，
0: 啊，自己在屋小屋里坐。
1: 成，你等等吧。
0: 本来天天两口子，
1: 哎，别说，
0: 老两口子看电视。
1: 你再别电视。
0: 嗯，
1: 我母亲死了40多年了，那会儿没有电视。
0: 哎，就说是，你说老两口子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吗？
1: 啊、
0: 他必有一个先走的，这过于伤感悲痛，那就不好了，对身体没有好处，应当要节哀，喜怒忧思悲呀。
1: 嗯，
0: 这恐惊这俩更厉害。
1: 啊，恐惊我懂，害怕
0: 不是，恐跟惊不一码事
1: 啊，
0: 恐跟惊不一码事。
1: 是啊，
0: 哎，恐啊是内心里头发作的，惊、
1: 哦、
0: 是从外来的受的感受。
1: 是啊，
0: 哎，这恐跟惊
1: 啊
0: 不一样、
1: 啊。我不明白，
0: 这恐啊是恐惧的恐，
1: 啊、
0: 心里有鬼。有快心
1: 啊，
0: 做坏事做亏心事了，他总是哎胆战心惊的，那种恐慌的厉害、
1: 啊、
0: 总是心里忐忑不安，
1: 哦，
0: 就这个恐慌的这种状态。
1: 是啊，
0: 啊，
1: 那为什么呢？
0: 比如说你吧，
1: 哎，
0: 晚上你走在街上
1: 啊，
0: 天太晚了，你回家的时候街上清静了，
1: 哎，
0: 没人了，你走在街上，你瞧啊，对面走过一个妇女，
1: 嗯，
0: 这妇女啊提了个书包，正跟你越走越近，你过去啪，你把他拦住了。
1: 嗯，
0: 我抢他的皮包。
1: 嗯，
0: 你抢过他的皮包了，并且你还有一种啊，很不正不好的这种行为的表现。
1: 谁呀？谁呀？谁呀？谁呀？
0: 你，就你呀？
1: 我
0: 啊，
1: 我拿着刮刀的嘛。
0: 哎，可能有吧。
1: 可能有，我流氓抢劫犯，啊，
0: 这不比方吗？
1: 啊，比方，
0: 这假定，不
1: 假定，
0: 别着急，这比方说，
1: 啊，
0: 你走街上碰见妇女了，
1: 啊，你
0: 黑道黑呀，都清醒，
1: 你先等
0: 一看，这个是
1: 假定，比方，
0: 比方，
1: 拿你比方，假定，比你，
0: 哎，别这，
1: 不，
0: 啊，
1: 拿你比方，你呀，别往这儿指，
0: 啊，就是，就说吧，
1: 啊。拿你比，
0: 拿我比方吧。
1: 哎，
0: 我走在街上
1: 啊，
0: 是不是？
1: 哎，看
0: 啊，
1: 看街呀、啊，
0: 挺清静的。
1: 哎，
0: 马路没熟人。
1: 哎，
0: 对过来一个妇女。
1: 嗯，
0: 哎，不行，不行，还得拿你比。
1: 怎么？
0: 我不像，我就不像，怎么不像？
1: 你不像，我就像啊。啊，
0: 你也不像。
1: 哎，
0: 也
1: 我也不像。
0: 从表面看你也不像。
1: 哎，
0: 表面看也看不出来。
1: 对，反正我是这种人呢，
0: 就这么比方说呀、啊，
1: 哎，
0: 比如说，
1: 哎，比如，
0: 哎，你碰见妇女，
1: 嗯，
0: 你瞧这妇女跟你越走越近，你瞧也没什么人，
1: 嗯，
0: 你过去站住，皮包给我，
1: 嗯，
0: 这妇女一看就吓一跳，
1: 啊，
0: 逮流氓，
1: 啊，
0: 这一看，你一听，哎呦，你是撒腿就跑，
1: 哎，好，我成畜了，我，
0: 这不行吗？你跑得快呀！
1: 哎呀，
0: 你跑回家去，赶紧跑回家，噌，把大门关上了，大杠子顶上
1: 啊！
0: 哎呀，心里蹦蹦的跳啊！
1: 哎，
0: 你是惶恐不安呐、啊！
1: 哎，
0: 两天不敢出门了，
1: 我
0: 也不上班了，
1: 哎，
0: 也不上班，团也不去了，也不见面了，就在家这两天度日如年呢、啊。
1: 呵，
0: 这两天你可不好受
1: 啊！
0: 吃也吃不了了，
1: 啊，
0: 睡也睡不着了。
1: 哼，
0: 哎呀，心里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嘀嘀咕咕的。心里是忐忑不安，听着街坊大门一响，
1: 有亏心
0: 事；街上汽车一响，你也一愣，
1: 哟，好嘛，我变了大公鸡了，你哎，哪去？
0: 你听听声啊，
1: 哎，好，
0: 听听。到第三天一早晨，就听街上来汽车了，
1: 啊、哦。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越听声音越近，
1: 嗯，
0: 到你胡同口，车停住了，有汽车上下来4位武警队，
1: 嗯，
0: 到你们家一拍门，

0: 你这人
1: 啊，
0: 心里不慌了，
1: 不慌
0: 了，哎，恐慌劲儿就没了。
1: 嗯，
0: 你算行了，一块石头落地了。
1: 对，我都逮捕了吗？可不，一块石头落地了。
0: 对呀、
1: 啊啊，
0: 对呀、啊，就是恐伤肾，不要再惊恐。哎，这样，对不？
1: 惊，
0: 哎，惊。惊是惊
1: 啊，
0: 这惊是突然间的来的声音、
1: 哦、
0: 就吓一跳、
1: 哦、
0: 是外来的感受惊、
1: 哦、
0: 你要有准备就绝不吓一跳了
1: 啊。
0: 过年过节放花放炮放大粮响叮当，他有准备啊，他准知得响、
1: 哎、
0: 大麻雷子那么的一响啪响了、
1: 嗯、
0: 那吓有吓着的吗？
1: 哎，没有没有
0: 没有吓着，
1: 绷着的。
0: 对呀、啊
1: 哎、
0: 我昨天就吓着了。
1: 你呀、啊、
0: 我吓一跳
1: 啊，
0: 回家的时候刚一进胡同就叮砰，
1: 嘿，
0: 嘿，我吓一跳，我回头一瞧啊，
1: 谁放炮？
0: 哪儿放炮？爆米花的。
1: 嘿，
0: 这爆米花把我吓一跳。
1: 嘿，
0: 如果我们要掌握好这喜怒忧思悲恐惊，不超过了限度，
1: 嗯，
0: 注意这个情绪健康。那我自己我就注意这样
1: 啊，
0: 情绪健康，不论什么我都要沉住气，
1: 嗯，
0: 好好的想一想。
1: 哎，
0: 我认为我自己啊，别瞧我这样，
1: 嗯，
0: 我再活个十年八年，我认为没问题。
1: 啊？
0: 哎。没问题，
1: 再活个十年八年，
0: 信吗？
1: 你要再活十年八年呢，我能活个20年。
0: 呀，
1: 哎，
0: 看看，
1: 你瞧，
0: 你呀、啊，
1: 哦，
0: 能活
1: 啊？
0: 能活20-30，
1: 我
0: 再活20-30，
1: 活。现在我就60岁了，
0: 再活20-30，
1: 再活20-30，120岁。
0: 不，你再活20-30，
1: 是20-3060啊。
0: 再活20-30，
1: 怎么20-30啊？
0: 就这10月30，11月30，
1: 我完了。
2: 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相声《情绪与健康》，马三立、王凤山合说。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希望带给您欢乐，能给您一个好的情绪，让您的身体更加健康。不过呢，时间有限，咱们的节目啊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0: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3: 明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包饺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一束穿透阴霾的微光，将孤独剖解成发光的星辰。当琴声漫过耳际，恍然看见无数个自己站在记忆的十字路口。那些欲言又止的如果，那些被岁月揉皱的约定，都化作玻璃上的霜花，剔透却触不可及。最痛的清醒是终于读懂，所谓我们，并非互相填补缺口的拼图，而是两棵各自扎根却共享风雨的树。当副歌撕裂夜幕，我终于与自己和解，原来所有遗憾都是通向完整的裂缝。

有时觉得自己像一块被生活压扁的蛋糕，甜腻的奶油裹着现实的苦涩，吞咽的每口寂寞是地铁站台上咬碎的叹息，是加班后凉透的速食面，是社交软件里未发送的晚安。我们都在消化着时间的碎屑，用咀嚼掩饰对孤独的恐惧。当电子钟吞噬了黄昏，当便利贴淹没了星空，那些被碾平成字节的情绪在副歌的裂缝里渗出温热的光。原来最勇敢的生存，不过是把明天揉成小团，就着咖啡一口一口咽下所有锋利与温柔。

0: 谢谢伯，没有吃哦。
1: 废话只能开在一天。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原来有些人的痕迹早已渗入生命，像空气里悬浮的微尘，在阳光倾斜的瞬间突然显现。我们总以为时光会卷走所有刻痕，却不知那些共同仰望过的星光早已在血液里生根。当副歌响起时，才惊觉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往后的每一帧生活都成了他的投影，在空荡的房间里反复折射，把孤独照得透亮。

人生最残酷的莫过于在等待中耗尽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爱，没勇气追的梦，总想着等以后，却不知命运早已在倒计时。歌词里还没见过永恒就要遗忘了，像一记闷棍敲醒浑噩的人。原来时光是无声的贼，偷走胶原蛋白，也偷走热血。我们总以为来得及，却在日复一日的拖延里，把鲜活的愿望等成标本。或许该撕掉所有等下就好的标签，此刻就去淋雨，去犯错，去拥抱。毕竟春天不会等花准备好才来。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深夜耳机流淌出熟悉的旋律，回忆像潮水般涌来，泛黄照片里并肩看过的星空，便利店玻璃上重叠的手掌印，所有以为模糊的细节都在副歌响起的瞬间苏醒。最痛的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告别，而是某个平淡午后街角飘来你们曾合唱的歌，那句未说出口的别忘记我突然哽住呼吸。时光的皱褶里藏着无数平行宇宙，某个时空的我们或许正笑着走过滂沱大雨，把潮湿的青春晾晒成永不褪色的晴空。

烟火绚烂后坠落的灰烬，何尝不是我们捧在手心舍不得吹散的遗憾。情话在唇齿间氧化成盐粒，反复腌渍着结不了疤的伤口。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是城市里的困兽，被霓虹割裂成碎片化的影子。歌词里反复蒸腾的困惑，像潮湿的苔藓，爬满每个失眠的夜晚。有人困在时针划出的牢笼，有人溺亡于记忆的暗河，但总在坠落的刹那瞥见星火。那些也许明天会晴朗的执念，原来是对抗虚无的盾牌。当潮水退去时，所有迷失都是通往清醒的甬道。我们在断弦上弹奏残缺的勇气，直到裂缝里涌出新的月光。

指针在寂静中划出心跳的纹路，微观的屏幕和冷掉的咖啡杯都成了未愈合的伤口。回忆是抓不住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道尽了现代人蜷缩在夜色里的命运。我们都在自我反刍的循环里等一扇永远不会亮的窗。陈奕迅用沙哑的温柔把寂寞谱成集体抑郁。原来每盏熄灭的床头灯下都藏着被世界放逐的月亮。当所有失眠的灵魂在黑暗中漂浮，这首歌成了我们共用的止痛贴，在旋律褶皱处轻轻接住坠落的叹息。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Eason， 全世界失眠。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1: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2: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

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

0: 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

0: 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伊

0: 尔无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虹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0: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

0: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农历的7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人民日报》文章，决策如何做到科学合理？市长尚小刚到大佛寺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在希望的田野上栏目，今天播出新民镇金管优果拓销路果业提质助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决策如何做到科学合理。科学决策是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的重要体现，决策是否科学，决定发展治效，牵动民生冷暖。正确政绩观是科学决策的内在支撑。从暴露出的项目烂尾、工程闲置、资源控耗等问题来看，表面是决策草率失当，根源在于少数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跑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决策是不是科学，根本看是不是得到人民群众赞成和支持，是不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这一重要论述为领导干部校准政绩坐标提供根本遵循，也为规范重大决策、防范任性决策明晰行动准则。共产党人干事业，归根结底是为了增进人民福祉。如何让政绩真正落脚到为民造福上，那就要锚定决策出发点。在制定决策时，聚焦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坚定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使决策贴合民心，顺应民意，惠及民生。决策是主观建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的第一步。科学决策必须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发展什么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瞄准哪个赛道？这些决策都需要综合考虑一个地方的区位因素、自然资源条件、经济社会基础、历史人文积淀等，也需要摸清这些产业和赛道的发展规律、市场前景、约束条件、风险周期等。只有契合实际、符合规律，决策才能精准落地、顺利实施。树牢正确政绩观，做到科学决策，需要锤炼过硬的履职本领，练好蹲下去的调研功，走出机关大院，跳出纸面台帐，常态化深入一线，零距离倾听群众急难愁盼，脚下沾满泥土，决策方能贴合民意，练好算大账的统筹功，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政治账、经济账、民生账、生态账、长远账，立足全域一盘棋，平衡好当前建设与远期布局、发展速度与安全底线，练好钉钉子的坚守功。正贵有恒，只要是切合实践要求、符合群众愿望的决策，就不能随意推翻，可以根据新情况不断完善决策的具体部署，杜绝换届换思路、上任翻规划的短视行为。防范任性决策，也要注重发挥制度约束作用，通过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来管住权力、规范决策流程，持续完善干部差异化的考评体系，进一步破除为 GDP 的考核惯性，提升民生改善、生态保护、长效运维、风险防范等指标权重，引导领导干部统筹险绩与前绩，自觉摒弃短视化政绩思维，加强对决策程序的监督， 推动实地调研、民意征集、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议事等刚性环节落到实处，健全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对逾越法定程序、盲目拍板、造成大额财产损失与民生遗留问题的责任人，无论岗位调整、职务离任，都要依规依纪追责，倒逼领导干部尽费全力审慎决策。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8月22日，市长尚小刚到大佛寺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尚小刚强调，要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压紧责任链条，抓实安全管控，构建权责明晰的安全管理体系。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建立台账管理、对账消耗机制，从源头消除风险隐患。要强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严格规范井下作业流程，不断加大安全投入，持续提升矿井本质安全水平，以安全稳定环境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一同检查。通讯员穆明浩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紧扣国企党建高质量发展目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聚焦短板弱项，夯实基层基础，把党建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为国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红色动能，注重理论铸魂，把牢政治方向。滨州市把政治建设摆在国企党建首位，常态化推进理论学习走深走实，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理论学习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累计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10次，专题研讨28次，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牢牢把握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正确政治方向，深化党建入章，健全治理体系，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规定党组织参与重大决策的程序和方式，推动党的领导内嵌到公司治理各环节，实现七户市属国有企业党建入章全覆盖，指导城投集团党委制定党委会议事规则、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前置研究讨论实施办法，明确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年度投资计划、重大投融资项目、重要人事任免、企业薪酬分配原则等前置研究讨论事项，建立具体操作流程和工作规范，累计讨论研究3重1大事项43项，确保党组织把关定向作用有效发挥，建强骨干队伍，激发先锋活力，选拔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实的11名干部专职、6名干部兼职从事党务工作，明确岗位职责，强化能力提升，夯实

基层党建工作基础，抓实党员常态化教育培训，落实党员分级分类全覆盖集中培训四年行动计划，精准制定年度培训计划，累计组织集中培训时期覆盖党员220余人次，全面提升党员队伍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履职本领。紧扣重点项目建设主战场，设立党员先锋岗10个，党员责任区6个，党员突击队3支，引导党员干部亮身份、建承诺、当先锋、做表率，让党旗在生产经营一线高高飘扬。本台记者陈佳瑶、李健报道。初秋时节，新民镇的果园硕果盈枝，长势喜人。作为滨州市苹果主产镇之一，新民镇紧扣果业提质、群众增收主线，依托辖区浩德农业、长丰镇等涉农企业成熟的种植管户、智能分选、品牌销售体系，深耕田间精细管理，优果品种更新，产销链条完善，让传统果业跑出高质量发展。

0: 从田间源头稳住果品质量。同时依托自有秦宾果品牌，打通电商直播、商超直订、外地外销等多条销路，让本地优质苹果走出乡村，走向更广市场。浩德农业基地负责人张航：
1: 我们扎根西明，发展果业，全程按照标准化模式管护运营，配齐智能分选、冷链仓储设备，稳定果品品质，同时为周边农户提供果园托管、技术指导服务，统一修剪、施肥、防虫，帮农户把果园管精管好。后续我们会持续优化种植工艺，拓宽销售渠道，全力配合全镇果业提升工作，带动大家稳定增收。
0: 为推动苹果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西明镇多措并举夯实产业根基，常态化抓实果园市场管护，持续迭代更新优质果品品种，规范标准化田间作业流程。全镇稳步推广果园托管运营模式，补齐冷链仓储、产销对接配套短板，持续理顺生产、管护、销售全产业链条，推动果业生产精细化，果品销售渠道多元化，产业发展规范化。新民镇干部胡永珍：
2: 几年以来，新民镇聚力推动苹果产业提质升级，依托15个一村一园和6个企业示范园，以示范样板辐射带动全域果园规范化管护，大力培育果品经营质体，产量交响、秦宾果、祥鑫九恒等本土果品品牌，不断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果业由增产向提质转变，带动村集体经济和广大果农持续稳定增收。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本周我市前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气温偏高，中后期将迎来一轮降雨过程，气温有所回落。8月24日，21到30摄氏度，晴，东南风3级。8月25日，21到30摄氏度，小雨转多云，东南风3级。8月26日，21到32摄氏度，多云，东南风3级。8月27日，22到30摄氏度，多云转小雨，东南风2级。8月28日，19到28摄氏度，中雨转小雨，西北风3级。8月29日，20到29摄氏度，阴，西北风转西风2级转1级。8月30日，19到29摄氏度，阴转晴，东南风转南风2级。本周前期昼夜温差较大，晴热干燥，中后期降水能有效缓解，局部降雨集中区域需防范路面积水、滑坡等次生风险。降雨过后，果园容易滋生病害，应及时疏通排水通道，做好病虫害监测与防治工作。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

0: 制裁。你记住了吗？
1: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2: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3: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2: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3: FM87.9 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结直肠癌，一个本来在中老年人群体当中高发的疾病，如今也渐渐地瞄上了年轻人，甚至出现了不少95后的身影，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类年轻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23岁的大学生小梁一天要去好几趟厕所排大便，同时腹泻腹痛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等到父母带去医院做肠镜检查之后，结果提示为升结肠癌。由于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人容易把长时间的腹痛、腹泻、大便里有脓或者有血等情况忽略掉，认为缓两天就好了。其实呢，这些情况有可能是身体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并且调查数据显示，97%的结直肠癌患者患病前没有做过肠镜，这就导致很多初次确诊结直肠癌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医师刘谦曾经分析，结直肠癌高发最首要的原因是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摄入的粗粮多纤维下降，吃的食物更加精细，油炸食品、烧烤食品也在增加。事实上，只要你让肠道健康生活，就能够大概率的预防包括肠癌的各种肠道疾病。至于如何预防，我们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威聊了聊问题所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中肉食比例增加，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消化道的问题呢越来越突出。根据2020全球癌症报告，中国平均每天有1534人患上结直肠癌，794人死于结直肠癌。最近这些年，结直肠癌越来越引起消化内外科医生的重视。为什么？因为近几年美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在下降，而中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一直在上升。以前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主要是以蔬菜为主，蔬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很大益处的。由于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我们有钱了，愿意吃肉类的食物，但是高油脂食物的增加对于肠道的病变率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了，影响导致结肠癌发生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精神因素、长期紧张焦虑、生活没有规律、情绪抑郁或者是心理冲突比较大，也容易导致结直肠一些病变的发作。不能完全把结直肠癌的发生归于某一个具体的原因，结直肠癌的发生是一个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要求我们在生活中不要只注重一个方面的保健，要综合调整，例如情绪、生活方式、运动方式的调整，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肠道问题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偶然因素，一种是长期的影响。偶然因素很常见，例如吃了不合适的东西，或者是受凉之后出现的急性腹泻。长期的影响呢，主要有这样几种。 第一种是结肠息肉，近几年发病率在上升。第二种是炎症性肠病，包括两个方面，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男性由于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容易导致肠易激综合征。对于女性来说，越来越困扰他们的肠道问题是便秘。这些问题虽然不会直接导致结直肠癌，但是肠道是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注重肠道健康也是提高人体免疫力、改善身体整体机制的重要方法。我们都知道粗纤维对肠道好，粗粮富含膳食纤维，这是食物中不能被人体的肠道消化吸收的一种成分。膳食纤维在肠道中增加粪便的容积，促进肠道的运动，减少粪便中有害物质接触肠壁的时间。正常人体肠道当中存在大量的细菌，包括很多有益菌和少量的有害菌群。每日摄入足量的膳食纤维，可以使肠道内的有益菌数量增加，有助于维生素的合成。一些果胶、树胶、海藻多糖等膳食纤维具有很强的粘滞性，可以增加肠液的粘度，有利于保护肠道黏膜。多吃粗粮有利于预防肥胖、糖尿病、冠心病、结直肠癌等疾病。但胃肠不好的人本来就对食物的吸收比较敏感，所以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要注意以细粮为主，粗粮为辅，合理的粗细比例是4: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最好要吃50到100克粗粮，但是肠胃不好的人摄入30到60克就可以了。肉类方面，我们通常把牛肉、羊肉、猪肉等颜色偏红的叫做红肉。红肉肌肉纤维粗硬，脂肪含量高，含饱和脂肪酸较多。没有明确的实验证据，但吃红肉确实患结肠癌、乳腺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危险性增高。因为过量摄入饱和脂肪酸以及饱和脂肪酸在肠道停留的时间过长，与肠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除了饮食之外，有效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肠蠕动，提高肠道中有益菌的新陈代谢。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两项研究证明，单独依赖运动就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组群。运动比久坐者有着更有利于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环境。研究人员让实验者每周锻炼3次，每次呢从30分钟到1小时不等。研究期间饮食没有变化。坚持6周之后，研究人员采集实验者的排泄物样本，发现他们体内与肠道菌群相关的丁酸盐水平提高。这种物质能够增强肠黏膜免疫屏障作用，从而阻止细菌及其代谢产物等进入血液，引发炎症反应。最后，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益生菌真的是有益肠道健康吗？专家表示，确实有好处。据监测，一个正常成人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1到1.5千克，包含的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14个。这个庞大的菌群分为3大类：有益菌、条件致病菌和致病菌。正常肠道有益菌，例如双歧杆菌、乳酸菌是占主体的。人体为有益菌的生活提供生存场所和营养，有益菌则为人体产生有益的物质和保护人类健康。不过，维护有益菌不一定是要靠药物的，我们可以借助于食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多摄入纤维就非常有利于肠道有益菌的生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孕妈妈有着类似的痛苦，怀胎十月好不容易卸了货，肚皮上却留着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妊娠纹。还有一些瘦高瘦高的小青年，可能在青春期快速成长之后也会出现生长纹。肥胖纹、妊娠纹、生长纹，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膨胀纹，又称萎缩纹。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膨胀纹是怎么产生的？纹如其名，膨胀纹是皮肤膨胀之后出现的线状或条索状的萎缩性皮肤斑痕。膨胀纹的具体发生机制不明，不过所有的膨胀纹都可能会出现真皮结缔组织损伤、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的破坏，表皮变薄，皮肤伸展性和弹性减弱，从而产生条纹状的皮肤损害。膨胀纹一开始是红色或紫红色微隆起的条纹，故曰红纹，通常无症状或有轻度的瘙痒疼痛。随着时间的推移，色素脱失萎缩，颜色变为灰白，称之白纹。

白纹通常轻微凹陷，触之柔软，多无自觉症状，偶有瘙痒灼烧感，一般不会消退。除了肥胖、妊娠、青春期快速长高之外，肌肉量大幅增加的运动员，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人群，还有一些疾病状态如糖尿病等，都可能出现膨胀纹。膨胀纹常出现在腹部、胸部、骨部和臀部，但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群，膨胀纹的好发部位是不同的。有时候膨胀纹是难以避免的，比如因为快速的生长、疾病、使用药物而导致的膨胀纹。对于体重变化过于迅猛而出现的膨胀纹，管住嘴迈开腿六个字想必大家已经听倦了吧。尤其要注意避免使用不恰当的方式来急速减肥，在控制饮食的同时配合运动，循序渐进的科学减重，也可以避免膨胀纹的出现。对于孕期出现的妊娠纹，有研究显示，有家族妊娠纹史、孕前体重越高、孕期体重增加越多的孕妇，发生妊娠纹的风险就越高。这里呢，就有一个疑问了，各种外用护肤品真的可以预防或者减轻这些纹路吗？宣称可以预防或减轻膨胀纹的产品，如各种乳液或者护肤霜等，其成分多是一些可可脂、维生素 E、 橄榄油、积雪草提取物或其他植物的提取物等等。一项2014年的研究纳入了评价外用产品缓解膨胀纹效果的随机对照实验，测试的产品包括积雪草提取物、杏仁油、透明质酸、可可油、橄榄油或维生素 E 等的制品。研究结果显示，尚无可靠证据来证实这些制品中任何一种的效果，还需要进行实验设计更严格、更大样本的随机对照实验。日常的饮食上注意少糖，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如动物肝脏、鱼肝油、牛奶、奶油、禽蛋以及橙红色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营养均衡，做好皮肤保湿，用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不过度清洁导致皮肤干燥，这样会降低皮肤弹性，造成皮肤弹性纤维断裂。关于专用的预防和修复妊娠纹的产品，比如常见的橄榄油、棕榈油、可可脂，它们的核心作用就是皮肤保湿，跟一般的润肤霜区别不大。这种预防修复妊娠纹产品更多的是安慰和皮肤保湿的作用。对孕妈妈们有个建议，就是学会正确的使用腹带，可以避免由于腹部的下垂造成的这个皮肤弹性纤维的过度拉伸而断裂。一般可以在怀孕五个月开始使用，不要包得太紧，晚上睡觉时应脱掉。如果是顺产，产后不要长期的使用腹带，可以多做一些运动。如果是剖腹产，一般根据医生的建议，可以在手术后的七天内用腹带包裹腹部，促进伤口愈合。但是腹部拆线之后就不宜长期用腹带了。已经长了这些纹，如果影响美观，针对不同的情况可以选用外用皮肤保湿、具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或激光治疗等，会有一定的改善。总之，膨胀纹并不是评价小仙女人生经历的指标，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产生膨胀纹的可能，而对于宝妈们来说，这也是人生一个阶段的标志，无需为此增加过多的心理负担。当然，如果是为了更美的追求，小仙女们可以通过防晒、合理饮食、规律作息，保持体重稳定和肌肤弹性，来减少膨胀纹的产生。也可以寻求医美治疗，刺激胶原再生，改善皮肤质地。但是总而言之，膨胀纹只是体现我们人生经历的一种表现，是否要驱除，还是在于你个人的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一类年轻人，以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这些年雨晴攀登过许多地方的山，曾经见识过怪石嶙峋的张家界，浏览过风景秀丽的桂林山，但是却从没有看到过西安这一带的山。而华山无疑是最神奇的存在，它奇峰罗列，姿态万千，就像一朵盛开的莲花，像一匹奔腾的骏马，又像一位羞涩的少女，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来到这里，爱上这里，甚至不愿意离去。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者张小翔的脚步，去那神奇雄伟的华山看看吧。壁立千仞巧天宫，玉石四溅刺苍穹，披镜玄妙穿云雾，铁骨松韵展雄风。父亲在出游华山归来后，把自己的所思所感融进了诗歌之中，情景交融地写下了这首《咏华山》。他不仅把华山的奇险写得惟妙惟肖，而且高度赞扬了华山松树坚韧不拔的高尚品格。于是这首诗就在我的心中种下了一颗向往华山的种子，希望它在亲历过后能开出美丽的花朵。华山古时候被称为太谷山，属于中国五岳名山中的西岳，北临坦荡的渭河平原和咆哮的黄河，南依巍峨的秦岭，并以奇险而闻名于世。华山是由一块完整硕大的花岗岩体构成的，自古就有华山天下险、自古华山一条路、奇险天下第一山等诸多美誉。想来这些美誉都是历代的那些游侠闲居之时，在游历过后而言传开来的吧。而那些家喻户晓的华山论剑、沉香劈山救母等典故，也和华山有所关联。这些故事不仅激发了我攀登华山的动力，更激励着我不畏艰难险阻一直向前的勇气。清明节以来，西安的天气就一直不太稳定，有时还是晴空万里，可转瞬之间就有绵延的蒙蒙细雨落下，偶尔突然的艳阳高照还会给我们带来美好坚定的登山信心，但一阵狂风过后的磅礴乌云又会让我们十分的扫兴，甚至信心尽失。在几番周折之后，我终于弄清了 华山近来的天气情况，也就是怀着对气象信息的信任，我们才重振信心，踏上了徒步攀登华山的旅程。透过列车的车窗放眼望去，薄雾下的平原一望无际，田舍村落星罗棋布，田园美景如梦如幻，令我不得不感慨国家疆域的辽阔和风光的绮丽。不知不觉在浮云之间凸显出一个山峰，而且由一个点渐渐化为了一根擎天柱。顿时我才明白，车已经在山腰上行走了，夜色渐渐隐去了整个山脉，车也在灯火阑珊的小镇上停了下来，接待游客的车已经早早地等候在那里吆喝生意。我们一行七人在镇上购买探照的头灯、食品、手套等登山用品。当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时间已经是午夜零点整。

0: 稍作休息、打点、拍照之后，我们向大山迈出了第一步。在夜色的包裹下，看不到一丝华山的真面目，两侧的山脉犹如屏障一样虚实交错，笔直的两侧山峰夹出了一线天，在一线的天光上还能看到闪闪的星辰，在电筒的光晕下是密密麻麻的游客影子，进山的铁索升入云雾之中看不到尽头，今夜的华山无疑又将不眠。我们一边聊天一边登山，刚开始很轻松，时不时拍拍照片，时不时和周围的游客搭搭讪。随着道路越来越陡，我们的体力也在渐渐地消耗下去，每看到一个山间的峦殿，我们都得休整停下来喝水吃零食。虽然是睡觉的时间，但我们却没有丝毫的睡意，因为我们都期待着一睹那华山的日出。当山上的护林员告诉我们已经过了三分之一的路程时，劳累的身心终于有了一丝的轻松。就在这时，队伍在到达半山腰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山顶不断有人传来叫喊声，
1: 不要再继续上山了，上山的路已经被堵死了。
0: 听到这样的话，游客们有的失望，有的抱怨，前面是看不到尽头的堵车长队，后面是络绎不绝的登山游客，而对于我们这种既上不去又下不来，被夹在中间的游客来说，无疑是最痛苦的。在寒冷的石块上小憩一下，等待着继续登山的时机。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之中，我听到有人走动的声音，张开眼睛一看，发现有一大群游客已经开始组织有序地下山了。从他们下山的种种失望表情和言语中，不难看出他们的失望和愤怒，但是在挫折面前，他们最终选择了退缩，失去了亲近华山的机会。同行的朋友们也因为时间有限以及种种的心理因素，不得不饮恨而归。最终一行七人的队伍只剩下我和我的一位同学。意志不坚定的人选择了下山，而意志坚定的人则依旧向最高峰攀登。登山的队伍在经历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整顿后继续向上，随着山势越来越高，路也变得越来越险峻，尤其到了千尺状、百尺峡和老君犁沟这些景点，阶梯与阶梯之间更是成了80度的角，每一级阶梯只够放下半只脚，人像蚂蚁一样密密匝匝地贴在铁链上慢慢挪动，我们手脚并用，匍匐着，弯着腰，抓着铁索向上攀登，借着手电筒的微光，回头放眼望去，壁立千仞的峡谷深不见底，我再次被华山的险峻深深折服。过了老君犁沟，天开始微微亮了，霞光划破了黑暗，一座座峰峦依次从迷雾中浮现，西微的阳光透过薄薄的云层，把光明送上了群峰之巅，太阳从容轻盈地从漫天的红霞中脱颖而出，阳光渐渐洒向大地，虚幻的山脉在阳光的照耀下从云雾里向上升腾，挺立如剑的群峰渐渐露出了峥嵘的姿态，薄雾笼罩下的华山有如仙境一般，玉石四溅似苍穹的美景渐渐展现在我的眼前。此时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震撼于华山的秀美，同时也被那些提早下山的游客们感到惋惜。世间的珍奇异景常在险处，只有具备坚毅的探索精神，经历艰辛劳作的攀登过程，往往才能一览这些大美的人间圣地，让心灵获得意想不到的涤荡和升华。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华山之行。

中午十二点，我们终于登上了华山的第一个峰，北峰。北峰四面都是悬崖，上可观浮云，下可览大地，一峰独秀，犹若云台。北峰虽然矮，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因此成为华山的入山第一峰。在北峰休整了一会儿，补充完体力，研究了地图之后，我们决定前往东峰。这一段时间登山的人似乎还没有出发，一切都显得格外安宁静谧。此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气温也很适宜。经过了狭窄的擦耳崖、陡峭的天梯和苍龙岭，闲聊之间不知不觉便抵达了金锁关。只见石梯两侧的铁锁上系满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金黄色的锁，据说这种锁是能够保平安的，只要你把祝愿的话刻在锁上，并系在铁锁上，就能保佑平安。我们带着祝福的金锁继续攀登，最后把它挂在了东峰的阳宫塔下，让日月来见证我们家庭的和谐平安、人生的幸福美满、事业的辉煌腾达。在东峰上有一块悬石，悬石下面便是一望无际的深渊，上连苍穹，下接大地，把华山奇险的面貌凸显得淋漓尽致。环顾东峰一周，只见四处长满了巨贵乔松，遮阴蔽日，在松树下转战南峰，无疑是一种美妙的享受。一阵微风拂过，阵阵的松涛声在山间回荡，这就是大自然的天籁之音，它有着令人心旷神怡、超然物外的神奇魔力。南峰是华山之巅，它以巍峨的姿势笑傲群峰，站在南峰上，群山尽览，星斗可摘，远处还可以观望如丝如缕的黄河和渭河，近观则可以俯视那些如锦如棉的关中平原。也只有站在南峰上，才能领略华山的高峻与雄伟。我们继续向西峰进发，走在笔直如削的山脊上，稍有一丝困乏和松懈，就有可能跌入万丈深渊。虽然此时我们已经极度的疲惫，但是不想放弃的心情依然支撑着我们的信念。华山的西峰是最秀气的峰，一块巨石浑然天成，四周的绝壁仿佛刀削斧截，使西峰有了阳刚之气。最神奇的还要数山顶上的一块被拦腰截断的巨石，传说这是当年沉香劈山救母时留下的遗物。虽然这是神话，但大自然巧夺天工的技艺实在是无法不令人拍案叫绝。此次华山之旅让我感悟最深的还要数华山松那顽强的生命力。那些松树生长于花岗岩的石缝崖壁之中，根茎下看不到一丝的土壤，但是它们依然枝叶茂盛，四季常青。它们顶风傲雪，风雨不折，向我们展示着生命的神奇和伟大。历时16个小时，我们终于登完了华山东西南北四峰，怀着喜悦的心情下山，步履轻盈，依然可以健步如飞。但是随着激动的心情一过，身体的各个部位就开始叫板了，最敏感的还是脚，一路上抖个不停，似乎一不注意便站也站不住。我们只有小心翼翼地缓缓下山。在一路上山的游客中，有一类独特的群体，他们一身简单朴素的服装，背一个大篮筐，手拄一根磨得光滑的拐杖。没错，他们就是华山的挑夫。挑夫们已经成为了华山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有年轻人，有老者，但大多是中年人。为了生计，他们每天都要把一些生活